0: 91.8，北京时间8点整。8 o'clock AM。
1: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来了各位，车到山前必有路，不听路况堵到吐。有请前方的路况主播舒萍姐，舒萍姐你早。
4: 哎，西哥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上午8点钟。我们先通报一起突发的这个交通事故吧。昆玉高速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附近呢，现在是有交通事故的。目前现场呢有900多米的话，平均时速不到每小时15公里。往北走呢还有连续的一些缓行段。呈贡晋宁方向进城的朋友，请您提前留意，能够绕行的尽快从广渭立交或者彩云北路呢下了高速，走地面道路进城。立交整个片区的话，北市区今天也不太好走。小庄立交的两个方向呢，现在都车多拥堵，北向东和西向南分别的话呢都是车多排队了，时速呢不到每小时11公里。金星立交的南向东方向呢，现在也车多缓行，时速呢在每小时13公里。西站立交的南向东匝道里，现在呢只有9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从西边进市区的朋友呢要多留意，西二环的西向北，还有这个整个从小屯立交到黄土坡立交这一段呢也是车多拥堵的。学区周边呢，现在看到滇缅大道的北向东，从科业路到西园北路，现在时速呢只有每小时2公里。往师大附中高新一小春城小学方向送娃的家长，建议您呢走人民西路或者是西三环绕一下。海埂路的南向北，从日新东路到前卫营路，加上前卫营东小的整个东向西的前辅路这个附近呢，有2段2-3公里的距离呢是车多拥堵的。往滇池度假区的试验小学还有南站小学方向的朋友呢，尽量从日新路或者是广福路来分流。古渡口路现在的话呢也是车多缓行的，时速呢不到每小时6公里。官渡片区送娃娃的家长呢要提前出门了。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们了，现在如果我们是途经学区周边的话呢，学校门口啊急停急走，别长时间的排队等候，大家呢相互配合，路上呢也才能更通顺。现在的话呢是早高峰最繁忙的时候了，事故路段呢也请您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减速慢行。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6: 降雨降温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关键词。那么具体气候如何呢？请出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雨阳来和我们说说。雨阳你好。
7: 好的，主持人，一起来关注天气。那么具体来看，今天白天的雨水集中在滇东北和滇西滇南，像是昭通的北部、宝山、德宏、大理南部、临沧、普洱、版纳、红河南部都拥有阵雨，局部中雨、大雨。明天的雨量升级，德宏、宝山、大理南部、临沧、普洱西部、昭通南部、曲靖北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丽江东部多云见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后天昭通、曲靖北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丽江、大理南部、宝山、德宏、临沧、普洱多云见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那么伴随着降雨，东部一带的气温也将迎来明显的下滑，尤其是昭通曲靖一带的朋友出行请根据天气变化添衣带伞。来关注一下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郑和公园多云，15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怒江大峡谷多云转阵雨，23到35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昭通宜良萧瑟坝小雨，14到24度，官渡古镇多云，17到27度，丽江古城多云，14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7到27度，东川红土地多云转晴，22到36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7到21度，玉溪音乐台温泉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昆明金边风景区多云，17到27度，大理古城多云。

1: 天气晴朗，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珠江依云古镇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石林湾加花兰梅庄园多云，17到30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老公，忙完了。
3: 老公，腰。

0: 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八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3: 来了来了，各位，8:0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来到今天的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4: 大家好，我是莎莎。今天星期二，又到了福彩公益长歌的时间了。今天播出第四期，我们一起去五华区敬老院听一听那里的故事。
3: 这呢，也是我们9月份的福彩公益长歌的最后一期了。那五华区敬老院啊，在西主街道的新民社区，从1998年成立以来，这里就一直担任着当地特困人员和老人的供养职责。26年的时光里，福彩的公益金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他们。
4: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福彩速递。9月29号呢，由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办的“福暖彩云南，节气共芳华”的系列宣传活动“民族情，团结心，福彩秋分温情趋近站”的活动呢，将于今天9点开始。活动期间呢，精彩不断，汇聚了民族的歌舞、魔术、非遗变脸等节目，更有互动游戏环节等待各位朋友的参与。活动地点是曲靖市宣威火腿广场，我们不见不散。同时，9月23号到12月13号呢，云南省的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开启了“民族情，团结心”地方主题即开票1800万赠票活动。活动期间呢，在省内的任意福彩的销售网点，凡是购买“民族情，团结心”主题即开票并兑取相应奖金的中奖者，都可以参与本次的赠票活动。福彩刮开你的幸运日的全国线上活动呢，9月14号到10月14号开启。期间啊，只要扫描活动二维码，登录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平台，输入生日生成幸运日历，参与平台的互动，就有机会赢得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等精美好礼，欢迎大家踊跃参与。
3: 好的，真好啊，那就希望这份福利呢，或者是这份公益啊，能够贯彻人间。听完了刚才这段音频呢，我们感触最深的是福彩公益金支持的像敬老院啊，还有呢那些特困人群，不只是一张床一碗饭，更给他们一个有尊严有温暖的晚年生活。
4: 五华区敬老院里有个老年幸福食堂，为老人提供日常的膳食，有适老化运动器材，方便老人锻炼。工作人员啊，每天组织老人做舞蹈体操，还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进行行走的训练。
3: 更为难得的是呢，敬老院还允许老人呢说，如果啊大家有心理的需求啊，想哎有一个小猫小狗啊陪伴着他们，是可以养宠物的。你想想啊，一个老人能够在院子里养只小猫小狗，每天呢他就生活有牵挂了，心里有陪伴了，这种精神上的安慰啊，比什么都珍贵。这些细节呢，说明敬老院是真正的把老人的需求放在了心上啊。
4: 这就是福彩扶老最朴素的样子，不是冰冷冷的机构，而是真正把老人当家人。从剃须喂药到就餐协助，到绿化环境休闲活动，每一处细节都体现福彩公益金的温度。
3: 我们常说福彩呢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你通过买彩票的那几毛钱，有可能已经成为了敬老院里面一把适老化的椅子、一顿热饭和一次耐心的搀扶呢。
4: 这就是福彩公益金的力量了，它让养老不只是活着，而是生活。
3: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留言。有微信平台上面叫做平安幸福的朋友说，我的父亲就在五华敬老院，每次去看他，他都跟我说工作人员对他照顾得很好呢。谢谢福彩每一位购彩者给你们的信任啊，祝老父亲呢身体安康。
4: 风吹麦浪他说了，这种敬老院普通老人可以住吗？还是只收特困老人？那么给风吹麦浪稍微解答一下，目前五华区敬老院呢，主要承担特困人员兜底供养，部分的床位可能向社会开放，那么具体啊，要以当地民政部门的规定为准，家里有需求的可以到当地街道或者民政局了解。
3: 好，今天的早间幸运签的关键词依然是福彩，在我们的官微里面回复福彩两个字参与签到就可以了。
4: 听完敬老院的故事呢，也欢迎您随时给我们留言，分享您身边的福彩。

0: 不知不觉人们就唱到了天亮。
1: 好嘞，来了来了，各位，8:11，欢迎继续回来和我们互动一下，关注官微 FM918YN 哦。
2: 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哎，到底外地的朋友来咱们昆明了，来云南了，你会带他们吃什么呢 ？CF 他说了，哎呀，西格莎姐，如果你们来祥云，带你们去吃我们这里最好吃的毛驴肉，超级好吃。
1: 哎呀，这个驴啊，就是我，就是我呀，是一个感性的人。还是一个性感的人
2: 吃肉的你最性感
1: 是
2: 、对，祥云的毛驴肉是当地的一个特色啊。去大理祥云可能是当地朋友一定会带，就像来昆明会带你去吃小锅米线啊，一个道理。
1: 对对对对，这个但是有一次呢，我得说说看啊，有一次我在路上看到就是毛驴拉那个钢管，哎呀，就觉得说真可怜呐、
2: 你身为牛马心疼毛驴，哎，
1: 这就要动
2: 共情了，共情了，共情了啊！牛马心疼毛驴，
1: 人以类聚，蚂蚁群居啊！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如果外地朋友来到了你的家乡啊，来到了昆明，来到云南，你第一餐会带他吃什么呢？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2: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老公忙完了？
17: 嗯。
16: 老公腰还疼吗？
17: 疼。
1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9: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18: 交通91.8，平安贝贝。
11: 假期高速车流密集，追尾碰撞事故风险高，保持安全车距，别跟太近，遇到拥堵不要随意的加塞穿插，别占用应急车道，你抢那一分钟可能堵了整条路。

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活力满满的一天。

0: Morning， 各位早上8:1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啊。今天互动话题和吃有关系啊，
1: 来说一说，马上假期了，那么朋友来了，肯定是好酒好肉，
0: 有好酒，
1: 有好肉。
0: 啊，那吃点啥哟？
1: 吃啥哟？你会带他吃啥哟？刚才 CF 说了，让我和西哥去祥云找他，他带我们吃毛驴肉啊。CF， 谢谢您了。
0: 哎呀，刚才关完话筒，我还在说呢，我心疼啊。我看那个毛驴拉钢管，
1: 共情了，共情了哈。
0: 一下子就是主人抽他，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哎呀，太可怜了。
1: 就牛马共情了毛驴。
0: 对啊，只有兄弟之间的惺惺相惜，
1: 才懂得痛是多么的痛。
0: 哎，你别说，我从小啊，从小我就有这种就是异于常人的共情感。
1: 异于常人的常人是谁？
0: 常人是一个长得长
1: 的，约出来坐坐
0: 坐坐。你别说，我小时候啊在玉溪，然后就是放假去亲戚家嘛，然后我们就坐那个马车。
1: 嗯，
0: 那马呀，它跑着跑着它可能拉肚子了，它拉肚子可能吃坏肚子了，它一边跑一边拉肚子，然后那个主人呢还嫌它就是走得慢，它因为它一拉肚子，就是它不能同时执行多任务嘛，对吧？就像计算机一样，它就跑得慢，那个主人呢就觉得它怠慢了这个工作，那拿那皮鞭狠狠抽它，哎呦，这个时候心里面就流泪了。我说让他拉，叔叔你让他拉，
1: 这话你没咽下去啊，你说了呀。
0: 我说等他拉吧，拉完再走。然后一下子就是人家就觉得我一下子真是，
1: 对对，你看主人都发话，
0: 菩萨心肠，
1: 男菩萨，
0: 男菩萨，你别说菩萨就是男的嘛。所以我就是小时候特别一下子觉得，哎，这个与小动物们共情，
1: 嗯，
0: 对吧？
1: 西哥从小就是一个善良的人，多情的人，温和的人。
0: 也别这么着急下决定。后来啊，随着
1: 我走眼了，
0: 走眼了，
1: 我走眼了。
0: 随着时光荏苒，岁月如搓，
1: 不搓，你走下搓一顿，
0: 我
1: 大肉。
0: 我呀，我现在成熟了。像刚才咱们说到这个敬老院里面啊，还给老人呢养一些小动物，对吧？给他们心灵的慰藉。我刚才会瞬间我在想啊，如果将来我进敬老院了，我就在我房间里养蛇，谁都别跟我同屋，我吓死你们了，我一想一个人住。
1: 再配个蜥蜴吧，一起养。
0: 我养，
1: 反正都冷血动物嘛，凑一家。
0: 好，养三大神兽。
1: 嗯，
0: 第一，在屋里养蛇，我就进老院啊，我自己房间。第二，养条蜥蜴。第三，我养野生奥特曼。人家一进来，不敢和我住一家，
1: 这老头疯了，
0: 我一个人独享了。
1: 这位大罗大爷，
0: 大罗，
1: 你想住单间没毛病，你把钱给够就行了，
0: 我
1: 别拿蛇威胁别人。
0: 我又不想给够，给单间的钱，我又想住单间，我只能出此下策了。
1: 好，慢慢三三太说了，外地朋友来，请他吃火锅、汤锅。
0: 没有，他说解火锅。
1: 解火锅什么意思啊？
0: 解火锅
1: 啊，
0: 他不会打，他不会打那个拼音
1: 啊。解火锅呀，
0: 你可以打解儿，今儿。
1: 我带朋友吃过，我有带河南的朋友吃这个绝户锅，人家后面反馈说不是太喜欢，
0: 没啥好吃的，
1: 让我的心拔凉拔凉的。
0: 然后呢，人家可能到云南，人家也不好意思说这个东西不好吃，只好吃。
1: 过后以后，无意当中有一次聊天说起来，说哎呀，其实我们不太喜欢那个味道。
0: 人家可能就是婉转的说啊，下刀的杂碎。
1: 河南人吃东西很清淡的，蘸水他们也不太习惯。
0: 那咋办呢？这种，
1: 反正就是这么，无所谓了。我们心态这样的，你来了，我把我认为最好的分享给你，爱不爱吃是你的事情了，和我没有关系了。
0: 可能你眼中的这个劲儿火锅呀、啊、是美味，人家眼里啊就是人工菌。
1: 还有君威他说，西个沙姐，
0: 早啊，
1: 云南呢可以尝。

0: 一场炸蚂蚱、炸蜂蛹、炸竹虫。
1: 说的对，说的
0: 对。我们有一年采访外地的朋友，外地的记者来，就是这盘炸的小动物一上去，小昆虫一上去，吓哭了一个记者，一个女记者吓哭了，直接
1: 哭了。
0: 对，哭了。我也不知道她哭个啥呀。
1: 我上次啊和王卡去文山也是采访，然后完了之后我也哭了。撑
0: 太好吃了，
1: 撑哭的那个蚕蛹，那个蜂蛹啊，不是蚕蛹，那个蜂蛹，那个蜂蛹是不限量的。
0: 哎呀，所以、啊、
1: 招待的太好了、那个。
0: 谁的眼泪在飞呀、啊？
1: 我撑哭了，
0: 都是泪，但是他们的底层逻辑不相同。
1: 然后给王卡吓哭了，王卡快吓哭了。王卡说：“你小心点，蛋白质会过敏。”我说：“你早说呀！”我这。添了两碗，
0: 你说吧、
1: 那个、
0: 都是哭，为啥哭和哭之间有那么大的不同呢？
1: 就是
0: 撑哭的吓哭的
1: 那个瓷碗啊，瓷碗啊，在文山，在马
0: 里把老板给急哭的。你看你吃那么多、
1: 啊、是那个不限量，人家说招待记者给你吃好一点、哦、然后完了之后呢，那个小碗我拿瓷碗啊整整打了两碗，
0: 然后你又把罗阿姨心疼哭了。你看就多好一儿子，非把自己撑成这个样子
1: 啊。但是我最后验证 了啊，这个蛋白质过量是没有，我没有过敏，
0: 副作用
1: 没有过敏的，就是点撑点而已。两个瓷碗的蜂蛹，
0: 哎呦我的天哪，
1: 人生的高光时刻呀。
0: 你的高光时刻，
1: 我爱马里坡。
0: 你的高光时刻是一浪加一浪啊，一浪叠一浪啊，什么九个冰淇淋呀、啊，十个火腿月饼呀、啊，三碗炸蜂蛹啊。
1: 不是，七个火腿月饼、
0: 啊，
1: 但是那
0: 个
1: 火腿月饼相对小一点，它只有回民那么大。但是我吃三个拳头大那个火腿月饼，啊，
0: 也不是不可以、
1: 啊。吃完我也戒了，我说算了，戒了吧。
0: 再来也戒火锅呀。
1: 戒火锅。
0: 戒火锅的戒。
1: 算油糖混合物多吃会丑。我再吃月饼的时候，
0: 又不是
1: 偶，我再吃月饼，现在我就默念这句话，企图用这句诅咒克制住自己，
0: 结果没有，
1: 克制了，我已经三天没吃月饼了，
0: 啊、破戒三天，没有破戒三天，
1: 我决定啊，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吃顿月饼庆祝一下，
0: 来，大姐姐来说一说。如果朋友来了，来到你的家乡了，来到当地了，那么你会带他吃什么呢？但当然不限于昆明啊，包括像 CF 他说了，你来翔屿，我带你去吃毛驴肉，去大理带你去吃生皮，外地朋友别带他去生皮。
1: 对，
0: 我第一次吃生皮就吃出肠胃炎来了，
1: 因为他
0: 连夜去挂急诊，
1: 要保持新鲜的口感，那就必须
0: 不能太熟。
1: 新不新
0: 鲜不重要了，肠胃不适应，真不适应
1: 哦。而且
0: 后来我多吃几次以后才慢慢的适。
1: 哦，还有一个这个缓冲期呀、啊，
0: 缓冲期适应期。
1: 你还真别说，生皮呀、啊，一定要做熟了再吃，对吧？
0: 还有那个醉虾，还有洱海的醉虾、
1: 哦，
0: 也是很多人肠胃不适应，也不要轻易去尝试。
1: 它其实就是生腌，但是、啊、
0: 生腌对
1: 还是要记得，就是所有的东西啊，食物做熟了吃，特别肉类啊，
0: 对
1: 蛋白质，
0: 蛋白质的我还喜欢吃熟，对，
1: 以免寄生虫。
0: 经历那么多次看急诊以后，我觉得我还是蛋白质类的，我还是不太喜欢吃刺身的东西了。
1: 哎，在大理说回来了，除了你刚才说的生皮，我第一次吃蚂蚱，就是小，不叫蚂蚱，这个小蜻蜓。
0: 我第一次吃小蜻蜓的时候，
1: 蜻蜓的幼虫，它长得是一点不像蜻蜓啊，蜻蜓的幼虫
0: 啊，不像，
1: 对吧？它是生活在水里的。
0: 蜻蜓的幼虫那两个字还特别难念，很多人不会念。大家有兴趣去查一下百度吧。
1: 蜻蜓的幼虫，今天我们就请教一下收音机前面各位天才。
0: 那两个字特别难念。
1: 那两个字念什么呢？
0: 会写的也不多。
1: 蜻蜓的幼虫是蚂蚱吗？不念蚂蚱
0: 宝宝，对，那两个字很难念啊。
1: 啊，都叫宝宝就行。
0: 蜻蜓宝宝。
1: 哎，但是我们节目啊是一个非常有爱的节目啊，格局也比较的高端。在这里呢，我由此啊想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生态链，是一种生物观。
0: 好，你说说。
1: 就是因为现在啊池塘少了，或者是蜻蜓少了，我们呢生活当中会发现蚊子多了。其实啊，我据观察发现啊，后面呢我查阅资料，就所有的蚊子的幼虫，在水里的那个小的幼虫吧，它最大的天敌是蜻蜓的幼虫。所以呢，一物降一物，我们希望大家尽可能。
0: 癞蛤蟆想什么？
1: 癞蛤蟆也是。癞蛤蟆其实是非常好的蚁虫，它身上啊有那个我们叫就它会分泌。
0: 癞蛤蟆想怪物
1: 啊？癞蛤蟆怎么？
0: 一物降一物。
1: 癞蛤蟆想你，你不小时候都吓过？我觉得我小时候啊，哎，我欠
0: 你又欠啥了？
1: 我欠癞蛤蟆一板。
0: 刚才你共情毛驴，现在你又共情谁了？
1: 癞蛤蟆欠我一板砖，就是我小时候啊，因为觉得它很可怕嘛，然后在。

0: 渲染，那个时候渲染的都把他渲染，你看葫芦娃里面渲染成坏人，所以呢我对癞蛤蟆呀遇到都是。
1: 什么叫葫芦娃里渲染成坏人？他本身就是一个蛤蟆，怎么成人了呢？
0: 坏蛤蟆
1: 啊，坏蛤蟆，这就对了，
0: 渲染成反派。所以呢我们小时候每个人啊都用板砖拍过他吧？
1: 我没有
0: 啊。你小童年不完整，
1: 我是躲开。
0: 但现在再来看呢，虽然癞蛤蟆他身上有毒液，但是他的毒液分泌在他的处在毒腺，不在背上，在他眼睛后面。他只有在他的人生
1: 应急状态，
0: 对人生受到极度
1: 他 他的那个蛙声，
0: 对蛙声受到极度的威胁的时候，他才分泌这个毒液。他一生只能分泌一次，
1: 所以你不要去板砖拍他的时候，他更不会攻击你，就是
0: 你拿在手上的
1: 别人在先。
0: 而且有的癞蛤蟆他非常通人性，和人还会和人互动。
1: 哎呀，你这神话了，神话了！
0: 啊，待会儿我发个视频给你看一下。
1: 你又被小视频骗，西哥的所有的知识来源于小视频。到底是 AI 还是真的？他分辨不清楚。
0: 不过现在说回来了，就是咱们善待身边的每一样生物。
1: 对，这个是对的。
0: 好，小朋友们不要去伤害它。
1: 维护生物多样性，
0: 因为这整个生态链是平衡的嘛。好嘞，路面上的信息仰仗各位啊，也需要您的平衡。关注官微 FM 九一八晚安了。
2: 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
12: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十月一日至七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1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来到了8:30了，接下来请淑萍姐来说说此时的路况。
19: 哎，莎莎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8:30早高峰的关键时刻，先给大家报个整体情况吧。目前的话，昆明城区的主干道平均时速呢是在32公里每小时，全程拥堵距离呢现在是28.61公里。其实这个数据比平常的日常工作日的早高峰是略微减轻了3%左右的。整体今天早高峰呢还算温和，不用太焦虑。高速方面啊，南边呢依然是拥堵的重点区域，昆玉高速南向北全线呢现在是缓行了。明泉村立交附近呢时速不到每小时17公里，往南边走呢还有2段缓行，最慢的一段呢时速只有每小时11公里。广昆高速北向南，从朱家村立交到善昆高速呢也是时速不到26公里每小时。二环南路东向西杭瑞高速附近呢目前车多缓行，时速在每小时26公里。立交桥片区的话，北市区的通勤压力依然比较大，小庄立交的西向南时速只有每小时10公里，北向东的匝道里呢现在也是车多缓行。虹桥立交的北向西时速呢才每小时8公里，是这一带最慢的一个节点了。石闸立交的北向南，大树林立交的南向北，现在呢也是车多缓行，耐心的排队等待。市区道路呢特别提醒，有几个龟速路段啊几乎呢是到挪着走了，像龙泉路北向南文西巷附近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只有每小时2公里。亚义大街的东向西小菜园立交桥附近时速不到每小时1公里，学府路西向东滇缅大道附近呢同样是不到1公里的时速。滇缅大道的西向东，在海源中路辅路附近，飞虎大道南向东，从吴家坝路到春城路这一带呢也车多缓行。总的来说啊，今天早高峰的整体呢还是比平时要略微减轻一些的，但是像北市区市中心的几条主干道呢依然不太好走，能绕行的尽量绕行。早高峰呢还在持续，大家呢依然保持好良好的心态，安全才是第一的。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0: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1: 消费者有哪些权利？让我来给您数一数。安全权，买东西用服务，人身财产安全得保障。知情权，价格、产地、成分明明白白消费。选择权，买不买、买什么您说了算。公平交易权，质量保障、价格合理，拒绝霸王条款。求偿权，权益受损依法获得赔偿。
22: 九大权利，法律护航。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推出以案说法律动消费专题，用真实案例讲透法律知识，让您消费更安心。维权热线12315。
2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4: 又要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馒头爆高，一品蟹肉香甜。
2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4: 送亲友表心意，
25: 送家人享美味。
2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2: 应急常识365。
2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来临，天气多变，温差增大，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节在生产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27: 警惕秋汛，秋雨秋汛时节要警惕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洪涝与地质灾害，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人员避险转移。警惕大风天，夏秋交际，大风天气逐渐增多，应及时清理室内、阳台以及楼道内的杂物和可燃物，同时警惕高空坠物。警惕电器火灾， 经过夏季用电高峰，要及时对家中的电器和线路进行检查维护，减少火灾隐患。警惕森林火灾，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
6: 你有请求代购从海外带回书籍的经历吗？去年一女子从日本东京人肉背回244本淫秽漫画，企图闯关入境，被北京海关一网打尽。根据刑法以及海关进出境相关法规，以牟利为目的走私淫秽书刊影像等物品，属于走私淫秽物品罪，达到数量标准就要追究刑事责任，并不是简单没收物品罚款就可以了结。咱们要分清合规和违法的边界，个人自用普通书刊可以正常携带入境，但淫秽出版物属于国家禁止进境物品，只要用来牟利，书刊达到100册以上就达到刑事立案标准，这条法律红线一点不能松。境外出版物想要合法流入国内市场，必须完成内容审核，取得正规的进口审批资质，没有经过审批的违禁读物再便宜也不能碰。物品入关时要主动如实申报，配合海关开箱查验，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走无申报通道蒙混过关。无知不能当作违法的借口，不要轻信代购的暴力诱惑，发现走私违禁物品的行为积极向海关举报，共同守好国门防线。
5: 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7: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8: 苏醒节奏，
7: 苏醒节奏。
8: 早高峰来了，
7: 早高峰来了，
8: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
7: 邀你聆听。

0: Morning， 各位早，8:3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啊，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说，远方的朋友，请你吃下来，请你坐下来。
1: 那坐下来吃什么呢？吃什么呢？哎，来，大家想一想啊，马上放假了，朋友来到当地啊，你用什么接待他？第一餐。哎，
0: 刚才啊出了一个问题，君威说来云南可以尝一尝全竹的，比如说蚂蚱呀、蜂蛹啊、竹虫，但我们就引申了，蜻蜓的幼虫也是可以炸的。
1: 大眼睛说了啊，他说蜻蜓的幼虫不是叫下巴狗吗？
0: 哈巴狗还是
1: 下巴狗？那是方言吧。号称蜻蜓的幼虫是水里的小老虎，它可以吃好多东西。
0: 它对，就是特别像吃那个叫什么来着？吃那个蚊子的幼虫。
1: 幼虫，对，它把别的幼虫。
0: 蚊子的幼虫又叫什么呢？
1: 蜻蜓的幼虫的名字很怪，叫水菜，菜，
0: 水菜，
1: 自生菜。
0: 啊？
1: 就是乍一听，你以为这主持人普通话不标准？
0: 我不相信。
1: 怎么还舌头大？水菜自生。
0: 蜻蜓的幼虫叫什么呀？
1: 还不相信呢？
0: 我查一下，我现在就
1: 来查一下。好，你查啊、嗯。
0: 来了。
1: 水菜，是不是怪怪的？像舌头大了，水菜四声，非常怪的一个名字。
0: 不懂的都按码都没处理，叫冬梅。哎，你别说，那蚊子的幼虫叫什么呢？
1: 不重要了。
0: 蚊子的幼虫叫什么？我也查一下。水菜。哦，我的天，蚊子的幼虫这两个字太难写了，它是
1: 又难写又难读。
0: 它像子，就是孩子的子，但是它呢前面那个提。啊，是往上提，后面那个是往下撇，叫做结居约绝结局，
1: 就属于这两个名字拿给主持人念都不是很好念的那种。
0: 水菜绝绝，谁起的名字呀？以后我们能不能就是科学家就会这种取名会阻碍科学的发展，我们就叫它
1: 就不好传播，
0: 叫蜻蜓宝宝就行了，或者叫蚊子宝宝。
1: 你弄两个生僻字，别人不敢念不敢读，它就不好传播，这个知识没有办法推广出去啊！除了学生物的人可能知道以外，其他人都不知道了。
0: 对，蚊子的幼虫叫
1: 结绝。你看，对主持人来说都有点困难。水菜，菜。不是菜，是菜。
0: 对呀、啊，
1: 太像外国人了。

0: 外国人了，外国人学中文。
1: 好，来科普一下，科普一下。今天通过节目也算是给大家长个姿势嘛，知道了这两种的幼虫有两个生僻的名字。
0: 好的，那大家学会了吗？
1: 统一的小名叫宝宝。
0: 没毛病，谁还不是个宝宝呢？
1: 蜻蜓也有宝宝吗？
0: 我们还不是个宝宝。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0: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来到了国际的趣味板块，那我们就说点有意思的部分。近日呢，亚洲一项电子竞技赛事呢，来自11岁的日本少年立原优树备受关注。他小小年纪就已经跻身了国家队，参加类似玩俄罗斯方块的智类型的电竞项目，在赛场呢连续击败了年龄接近自己3倍的成年选手。这名少年透露啊，自己呢大赛前会吃鳗鱼来补充体能，来用来专注自己的身体状态和维持自己的脑力。
1: 所以这条告诉大家，孩子考试前可以试试吃点鳗鱼，难说有效果。
0: 我怀疑是鳗鱼
1: 做的广告，
0: 供货商做的，是软植入。
1: 一定要吃蒲烧的，蒲烧鳗鱼味道好。
0: 你别说了，刚才我们说那个，
1: 又饿了。
0: 普通话的普及啊，很多人都说鳗鱼，鳗鱼，
1: 都鳗鱼。咱们的早高峰还要兼顾一个普通话推广的责任和义务，
0: 这不是应该的吗？
1: 鳗鱼。
0: 好，那荨麻疹还是前麻疹
1: 啊？这个词改过了。
0: 之前是
1: 前，
0: 现在是
1: 荨，读的人多了也就改过来了。
0: 文字的作用是传播，对吧？那语言的作用是交流，
1: 没错。
0: 越来越，只要是人多的，那我们潜移默化就应该服务大家。
1: 所以荨麻疹这个就是从当年的前麻转过来，大家都念荨麻荨麻，后来这个音就改了，改成荨麻了。
0: 所以
1: 荨麻疹，
0: 语言最伟大的部分在于为人们服务，
1: 在于能听
0: 懂。
1: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所以，对，我知道你在说什么。所以我们语言最大的方式就是交流，也希望我们的这样的交流方式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
1: 是，也希望你和我们交流一下什么好吃的来到了当地。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交流，再把目光呢转向巴基斯坦的一所大学。一场学校的晚会之上呢，一套巨型大猩猩人偶服装登台亮相，瞬间点燃了全场的气氛。现场的朋友呢跟着人偶欢呼和唱动，瞬间氛围热烈。校方呢把这个片段发到了社交平台，短短几天的播放量就已经突破了100万，在网络上迅速走红了。
1: 所以从这件趣事发现啊，简单欢乐的现场互动有的时候不需要太复杂，就可以给年轻人带来满满的愉悦，也是给了很多校园晚会啊提供一些新的创意思路了。
0: 就是还是需要有一种具象化的吉祥物，
1: 对，互动起来让大家达到一种真正的愉悦。
0: 所有品牌它都有吉祥物，肯德基的吉祥物是一只鸡，
1: 不是老爷爷吗？
0: 啊，
1: 我一直觉得肯德基吉祥物是那个老爷爷。
0: 肯德基的吉祥物不是那只穿着背带裤的鸡吗？
1: 看来我们的视角不同。
0: 好，那麦当劳的呢？
1: 麦当劳是那个小丑吗？
0: 小丑，蜜雪冰城。
1: 蜜雪冰城是那个
0: 胖雪王。
1: 雪王，雪宝。
0: 哎，所以你看，每一个品牌它都要有个具象化的吉祥物。
1: 对。
0: 那91.8的吉祥物呢？我俩。只要我俩在，收听率就保住
1: 了。要不我让给你吧，当个吉祥物也不是什么好，听着不像什么好话。
0: 蜜雪冰城有雪王，他是王字派，我们是霸字派。
1: 你不是海王吗？
0: 海王，你海龟呢还？好，我们再把目光呢转向到泰国，来关注一下泰国当地遭遇到的极端降雨的最新事件。
1: 近日，泰国首都曼谷遭遇了极端的强降雨天气，48小时累计降雨量超过300毫米，市区的93条道路出现严重的积水，全市50个区全部化为洪水灾区。当地政府紧急设立了233处避难场所，转移安置了4000多名受灾的群众。
0: 气象部门的预计说，今年9月份曼谷的累计的降雨量已经接近了往年的同期2倍之上，城市排水系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同时向灾民发放了生活物资。提示啊，我们在这里呢，罗西和莎莎也借918的咱们广播呢，提示所有这两天要去泰国去旅游的朋友，可能国庆订了票了，
1: 是一定要关注目的地的气象预警，要避开暴雨洪涝的风险区域。出门玩首先保障安全，
0: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说回来之后，昨天看到一条消息说内存又涨价了，他们把那个内存涨价的归因啊归结到说遭遇洪水，很多内存被泡水了，所以呢要涨价了。
1: 所以出门，我们说出门玩，你又说了
0: 涨价有这么多原因呢。
1: 但不管怎么样哈，
0: 再加一句啊，所有地方都在涨价。

0: 只有我们在降价，哪里降价呢？大象新选商城的啦，买不买没关系，看一看
1: 进去看一看啦。今天两个主推品都很便宜，一个是兰蔻精纯的三千套，一个是雅诗兰黛的粉底液，都是比原价低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到底低多少呢？去我们商城去看看吧。大象新选，用心之选，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公众号后台回复918三个数字。
0: 对，不但是骨折价，还骨裂价呢。骨折上面再骨裂，大家看一看有多便宜，99.9元。
1: 就买一个30毫升的粉底，
0: 99.9元，世界大牌呀！
1: 而且它的兰蔻的三件套只要699，到手只要699，
0: 香港直邮哦。
1: 芯片在涨价，我们在降价，记住我们大象新选。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关注一下出行的事情吧，因为刚才西哥也说了，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所以出门前一定要先关注交通。接下来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请他给我们说说昆明周边高速的情况。
0: 施警官你早。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多云转晴，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昆楚高速楚雄方向彩云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楚雄方向三合一路段施工占用快车道，楚雄方向细细坡隧道长下坡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昆曲高速曲靖方向左锁路段施工占用快车道，曲靖方向低翠山路段施工占用快车道，上昆高速昆明方向清水沟大桥施工占用快车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3: 子闭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
4: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
13: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

0: 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2: 早安，
3: 早安，
2: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3: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2: FM 91.8 ，FM 88.7，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3: 活力满满的一天。
4: 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回到早高峰来关注一下身边的一些事儿。今天互动话题啊，吃喝玩乐咱们一网打尽啊。
5: 是的，说到了外地朋友来云南吃什么，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视线看看来云南可以玩什么呢，国庆假期昆明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好去处呢，来看看云南民族村。
6: 作为此次滇池东岸美食风物季活动会场之一，云南民族村将从10月1号到7号以火塘不息，生火永沸腾为内容主线，向市民游客发出好寨好吃好在的热情邀约。活动期间，现场将设置4大主题板块，在景颇寨木脑市洞广场每天有2场木脑纵歌表演与大家热情互动，打跳嗨唱，市民游客跟着节拍手拉手起舞，人人都将成为现场主角。非遗歌舞阿尺木瓜将走出舞台，走进人群，同时和现代街舞来一场时空对话，让传统与潮流在火塘边撞出火花。
7: 每年的这个时候就是国庆和佤族的清明节，大家看到佤族人民的不一样特色文化，还可以亲身来体验佤族人民的拉木鼓，还有迎古魂祭古魂的这样一个环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佤村寨和睦共度佤族新米节，和我们一起庆祝丰收的时刻。
6: 玩得尽兴更要吃得过瘾，一条村寨美食寻味地图带你走遍会场所有村寨。民族非遗美食街里汇聚各地风味，山野之味长街宴展示云南食俗，还有纳西龙虎斗火塘烤茶、民族特调咖啡等特色饮品区等你来体验。此外，云南风物文化空间联合省餐饮美食协会、新华书店现场还打造了集图书阅读、文创展销、传统滇菜展览于一体的文化展示区。夜幕降临，火塘派对和电音演出也将点燃全场，把欢乐推向高潮。
8: 节奏不要停，节奏
6: 火塘不息，生火永沸腾。这个国庆不妨带上家人朋友来云南民族村赴一场山野之约吧。
5: 说到国庆呢，再给大家一个提示哈，国庆的高速免费时间是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针对7座以及以下的小型客车。那么这两个时间点大家记住了，10月1号0点和10月7号的24点。
4: 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文旅方面的最新信息，一起来关注一下环滇池九湖联赛的比赛情况。那喜欢奔跑的朋友，这次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6: 随着发令枪响，环滇池个人赛和接力赛的选手们如潮水般涌出。本次环滇池个人赛和接力赛全长147公里，接力赛汇聚约210支队伍、1500名选手参赛。设置24小时完赛时间，最终经过10余个小时的激烈角逐，各组别冠军相继产生。男子个人赛尤培全12小时34分夺冠，女子个人赛赵福芬14小时19分获胜，玉溪师范学院以9小时44分获得大学生接力赛冠军，百团大战接力赛由安踏冠军队10小时

0: 零一分夺魁。三公里山水西风组别也欢乐开跑，相比环滇池项目，三公里组别更侧重于全民参与和欢乐体验。参赛者中既有精神矍铄的长者，也有朝气蓬勃的青少年儿童。
1: 一家三代来参加三公里的那个趣味跑，是姥姥，还有姥爷，还有他爸爸妈妈，带着两个孙子。
0: 据了解，本次赛事是云南省立足高原山水资源、气候优势与趣味禀赋倾力打造的标志性户外品牌赛事。自2024年启动以来，联赛遵循三年九战、逐湖开赛、串珠成链、全域出彩布局稳步推进。
2: 不仅仅是云南省推广我们的山水体育融合的一个自主项目，更是在属地的发展过程里面积极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9: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老公忙完了？
14: 嗯。
13: 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6: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7: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九点整。
3: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

0: 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高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不良的生活习惯和干眼症的发生有关系吗？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干眼症与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我们许多不经意间的行为都在持续损害着眼表的健康环境。而一些常见的习惯，如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它会阻碍我们角膜的正常呼吸，并加速泪液蒸发。频繁熬夜，它会影响我们的身体正常的修复与分泌功能。以及饮食中缺乏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食物，如深海鱼类啊、坚果啊，都会直接损害泪膜的稳定性。此外，吸烟产生的烟雾会直接刺激眼表，引发炎症。而眼妆若未彻底的卸除，其残留物可能会阻塞负责分泌油脂的睑板腺开口，导致其功能障碍，使得泪膜失去关键的锁水层。所以，我们想要预防干眼，必须从审视并改善这些生活细节入手，为双眼创造一个更健康的内外环境。
1: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2: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1: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树林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哪些疾病可能导致干眼症的发生。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干眼症绝非一个孤立的眼部疾病问题，它常常是由于多种系统性疾病的早期信号或者是重要的并发症，理解这一关联对我们全面诊断和有效治疗至关重要。在众多疾病中，自身免疫性疾病它是导致干眼的首要元凶，如干燥综合征、类风湿性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疾病，其本质是免疫系统功能紊乱，错误的攻击并损伤了分泌泪液和黏蛋白的腺体组织，导致泪液分泌的源头被破坏，从而引发炎固而且顽固的干眼。此外，一些常见的内分泌代谢性疾病也与干眼密切相关，糖尿病若长期控制不佳，它会损害我们全身的微血管和神经，包括支配泪腺的神经，导致泪液分泌反射受阻。而甲状腺功能异常，尤其是甲亢伴发的突眼，则会改变眼表结构，影响睑板腺功能，而加剧泪液蒸发。
4: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树林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哪些疾病可能导致干眼症的发生。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干眼症绝非一个孤立的眼部疾病问题，它常常是由于多种系统性疾病的早期信号或者是重要的并发症。理解这一关联，对我们全面诊断和有效治疗至关重要。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其他系统性问题也是干眼的常见诱因，比如皮肤性的疾病，如面部痤疮、玫瑰痤疮等，常伴有睑板腺功能障碍，它可以直接破坏泪膜的脂质层。那么神经系统性疾病如帕金森病，它会影响正常的眨眼功能和频率。营养缺乏与感染，那么比如说像维生素 A 的营养缺乏，它有可能会导致角膜上皮角化。因此当干眼症状反复出现且规范治疗效果不佳时，我们必须要警惕其背后可能隐藏着系统性疾病，进行全面的内科评估，比如说风湿免疫科、内分泌科等相关科室共同评估，我们可以找到疾病的源头。
1: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10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

0: 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不管到啥时候都得有点事儿干。好多老同志在单位上班时生龙活虎，身体棒棒的，啥毛病没有，有的话也是吃点小药就能应付过去，可是一旦退了休就跟中邪了似的，啥毛病都上身了。什么原因呢？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您的身体早就适应了上班工作时的生活节奏，比如说早起，不早起的话上班迟到了扣工资，早睡，不早睡的话第二天起不来，工作逼着你有一个相对健康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上班的时候吃饭也应时，早上必须得吃饭，不吃饭干活干一上午饿得慌，中午也吃饭，大家都吃饭，你不吃饭你干什么去？所以工作时虽然累一点，但是它会帮助你培养出一个好习惯，工作的状态咱们的身体早就适应了，适应了四五十年，处在这个状态里，只要不超负荷，不往死干，早八 文武上班下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不会出毛病的。要是突然间没有啥事可做了，整天养尊处优，吃饭睡觉

0: 老两口吧，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那当然家里的条件特别困难，可能大伙儿都想象不到，说老两口这一个月的生活费是多少，真的大伙儿想不到。我说了，可能有的朋友都会觉得很意外的，才300块钱。就是基本上每天吧，到市场就是挑人家捡剩下的这个很便宜的，或者说不要钱的这些菜，啊，回到家里再挑吧挑吧，顿顿呢基本上就是什么白菜呀、萝卜之类的。
1: 嗯，很少。
0: 晚上对，晚上这个家里都不开灯、不看电视、不开空调，怕费电，那就是听广播，然后就这样吧，就听到我们的节目了，也了解知道了名扬龙虎坊。实际上呢，从开始听节目，两个人呢就对我们名扬龙虎坊呢挺动心的。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他头一次听到咱们这个讲课的老师就说我，他说我头一次听完你们讲课，就感觉，哎，梁大夫就感觉梁教授的不一样，既不单纯说中医好，也不否定西医差，反而是善于用中西结合的方法给患者看病，所以老两口呢就特别感兴趣。但是呢说哎呦这么多年吃药吃的太多了，都说的挺好，结果吃上一点效果都没有。所以这个老两口吧，他是特别的慎重的，他是连着听了咱们的节目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那么每天都可以听到呢全国各地患者打来的反馈电话，哎，说自己哪方面用的特别好。另外主要是什么，他同一个小区呢也有好几位老人呢也在用，而且用的特别好。他讲那这个肯定不能骗人的。所以老两口呢就下了狠心，最后呢再试一回，买了2盒的龙方回去。结果这个老梁就跟我讲说，梁教授啊，这个龙方的效果太好了，你说我这20多年的毛病他说好就好了，哎呦我真的有点不太敢相信了。那么他们家老伴儿吧，20多年的糖尿病，同时合并有胃肠不太好、心脏方面的问题，以及糖尿病、肾病都有问题，天天打胰岛素，就是胰岛素打到肚子上都没有好地方了，全部都是疙疙瘩瘩的。然后头年呢发生了一次低血糖反应，那么打那个以后啊，这个体重呢从110斤就下降到了80来斤左右，而且腿脚不好使，走道呢也是晃晃悠悠的，基本上有1年多吧已经没有出过屋了。那么按照他的话来讲，就是全身不好的地方太多了，就没有什么哪个地方是好地方了。这些年呢什么感觉，就是有点不太想活了。但是就这么复杂的这个病情，吃完咱们龙方一盒以后啊，最先看到效果就是起夜少了。说原来吧基本上一个小时跑一趟厕所，一个晚上基本上得7、8趟，根本没法睡觉。那么从用了我们龙方以后呢，起夜的次数就减少到了2次了。
1: 嗯，
0: 而且每次呢尿量比较大，尿得特别顺畅。另外血糖也下来了，睡眠也好了，晚上也不做梦了，精神头特别好。说原来呢头重脚轻，走道发飘，这个感觉没有了，就自我感觉这个效果非常满意。那老梁自己吃完以后呢也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啊，因为他以前啊有腰间盘突出，总是呢腰腿疼痛，尤其到了晚上经常出现这个抽筋这种情况。而用了龙方以后呢，不光是颈椎到腰椎到骶尾椎，他说我整个脊柱都感觉热热乎乎的，
1: 嗯，
0: 啊，就感觉这个后脊梁骨啊完全放松了，腰板挺直了，不疼了，晚上睡觉呢也不再抽筋了。所以这个老两口用咱们龙方呢用得非常满意。但是呢老两口家里的经济条件就这样的一个情况特别不好，
1: 嗯，
0: 你像以前用咱们龙方吧，他只能是吃完一盒再买一盒啊，从来不舍得多买。但是这一次名扬坊感恩节的这个活动啊，老两口听到以后呢就开始算这个经济账了，说我与其花原价吃一盒买一盒，那倒不如说能少花100是100啊。尤其这一次咱们买龙方是免费送龙方，说如果订20大盒，那额外可以多送6大盒，哎，这个里外里算下来就可以省下4000多块钱。说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那再有更好啊，还有虎方肾腺复合肽的一个免费赠送。说过去我就是光吃龙方我都能看到这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这一次我再联合上肾腺复合肽，效果加倍，疗程缩短，那是不是我就又省了一大笔这个药费啊。老两口啊是越盘算越划算， 说这回活动呢必须要参加。

0: 呀，千万不能错过了。然后昨天呢，给场外打电话呢，就订购了20大盒啊。订购成功以后啊，老梁特意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跟我讲的说，梁教授啊，虽然买这20盒啊，那花了我们老两口好几年的积蓄，但是呢，这个钱花的值。那我俩治病要紧啊，我这一身的病能治好，这比什么都强啊，比什么都值得呀。实际上呢，老两口的这个决定，我们讲是非常正确的。大伙儿想想，人这一辈子还有什么能比健康更重要的呢？
1: 是，
0: 对不对？那么我们讲，过去可能日子苦，吃不上，穿不好，但是呢，咱们都有一个好身体，就可以过着想走就走、想睡就睡这样的一个日子的。但现在呢，说吃穿都不愁了，但是身体跟不上了，就是你吃什么再好的东西吃不进去了。哎，走呢走不动了，你包括你像有的眼病的患者，甚至说连自己的孩子都看不见了，你说这个生活咱们说过的还有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所以说呢，趁着自己的这个病吧还没有加重，没有极为的严重，尤其是什么，咱们现在有活动的这样的一个好机会，能省钱，大家一定不要等，抓紧时间，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就是让自己快速恢复健康。那么大家想一想，多得的这几盒药，如果能让你彻底的停掉降压药、降糖药，彻底的告别胰岛素，是不是比什么都强啊？
1: 对。张瑶呢，也是再次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本次活动是龙方的首次赠送，但同时也是最后一次赠送，所以呢，既能治好病，又能帮大家省钱的机会也就仅此一次，错过可不会再有了啊！所以还没有参与的朋友，赶紧拨打活动的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来争取这来之不易的好机会。
0: 是。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报名参加活动。龙虎方疗效保障的前提下，大伙儿想想，活动又可以让大伙儿省钱，这个就是什么好上加好。龙方的赠送活动呢，我们过去从来没有过，而且以后也不可能再有，因为龙方当中的龙药熊蚕蛾，千百年来其实一直都是非常稀缺的。其实现在这是咱们国家政策非常好，所以大家才会有机会来用得上的。那么我们就争取啊，要把这个病给它彻底治好了。那么我们龙方当中的熊蚕蛾呢，专门我们选用的是长白山野生道地的熊蚕蛾啊，它产量是非常少的，只有全国熊蚕蛾总产量的0.05%，所以这个数量它是极为稀少的。你想，再加上咱们入药的标准极为的苛刻，只选药效最好的下蛾来入药，这个就是少之更少了，所以它一直供不应求。现在呢，我给大伙儿也讲了，长白山野生熊蚕蛾呢正在申请国家地理标识，一旦这个标识申请成功了，大伙儿知道这个就像国家级的保护动物一样了，说你想再来捕捉，你想再来拿它入药，这个就是难上加难了。所以说你像一体多病的、重病、大病的，龙方的需求量更大的，那么我们感恩节的活动呢，真的是唯一一次既让大伙儿省钱，又能够足量购买龙方的机会了。
1: 是的，梁教授，实际上这次名扬方感恩节活动，不仅您在龙方上给予了大家最大的优惠，首次推出了买龙方送龙方的活动，就连虎方肾腺复合肽您也是不收一分钱啊，全都一并的免费送给大家。说实话，这种省上加省、一省到底的治病机会确实是太难得了。
0: 是非常难得，仅此这样的一次机会啊，这个话题我给大伙儿反复的讲过，就是血糖指标它的一个正常范围、一个稳定范围，这是极为重要的。那么国际呢，前瞻性糖尿病研究最新的研究显示啊，糖尿病患者就是你的血糖每下降一个毫摩尔每升的话，那么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可以降低37%，截肢呀、死亡的这个风险可以下降43%。而小血管的病变，比如说我们眼病的并发症、肾病的并发症，它的风险可以降低66%，总体糖尿病相关死亡的风险可以下降50%。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血糖的稳定、血糖的正常太重要了，你越高这些并发的问题越多，越高

0: 死亡的风险会越高的。而且呢，这个糖它被送到细胞以后啊，你想我们血管内皮细胞得到了能量，这不就改善了动脉硬化，恢复了血管弹性了吗？
1: 是。
0: 那你想想，你的血压是不是就可以自主的调控了，对吧？
1: 嗯。
0: 那么我们的血压正常了，那咱们发生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自然而然它也就降低了。
1: 嗯嗯。
0: 再一个呢，针对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呢，那么咱们的龙方啊，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当然这个也是必须要用的，这个是基础。就是我给大伙儿讲过，肾为五脏之根，就是你任何疾病的恢复呢，都离不开我们肾这个根基的一个稳固。本身中医就认为糖尿病是什么样的问题，是因为肾虚而导致五脏俱虚的这么一个病患。你包括你像我刚刚给大伙儿讲到的糖尿病的患者更容易合并的高血压，那包括以及肾损伤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像血压的调节，这个都是和我们肾的这个根基它密不可分的。
1: 嗯，
0: 因为肾脏呢，它可以分泌一种调节血压的激素，这个可能我们有的朋友多多少少了解，有的朋友是不太了解的，我就简单说一说。你比如说它分泌的肾素血管紧张素，另外它可以分泌我们扩张血管的激素叫缓激肽，就是一个它是调节你血管收缩的，一个是调节你血管扩张的，它来维持血流，来维持你血压的一个平稳。就肾本身它就是可以调节我们血压的，你想想如果说它损伤了，那这些激素它的分泌就会失调，你血压必然会失控的。对于咱们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强肾固肾是基础，而且这个是必不可少的。那么糖尿病的患者呢，咱们说呢，只有龙虎结合啊，它才可以更快的更好的控糖，可以更全面的来解决和逆转所有的并发症。
1: 嗯，梁教授，听您说了这么多，我也总算明白了，那为什么很多服用龙虎方的朋友，哎，不仅反映自己血糖下降的很快，而且血压的指标呢也是一天比一天好，甚至有很多高血压的朋友只吃了一盒药，降糖药在减半的同时，降压药呢也是减半了。这个其实啊都是肾脏根基稳固以及细胞用上糖之后的变化啊。只要细胞能够吃上饭，就能够正常的用糖。那无论是糖尿病还是高血压，包括其他的并发症，全都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快速的恢复。这个呀是其他任何方法都是达不到的效果啊。
0: 嗯，没错。你像糖尿病患者啊，我们接诊的包括用咱们名扬龙虎方，其实受益的患者太多了啊，每天都有。我记得我们接诊过的一位患者叫魏淑玉，当时这个患者才53岁，他糖尿病时间不长，4年的时间，那么他空腹血糖是9个左右啊，高的时候也在10个以上，就是对于他来讲，这个血糖的这个稳定和正常啊，就是一个大难题。那因为它是持续一直高，就首先血糖这个问题对于他来讲就是一个大难题。那么再有就是什么呢，就短短4年的糖尿病呢，他并发了很多的并发症啊。他说我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啊，一个是血压高，后来呢出现了多发性的一个腔梗，经常头晕头疼，再后来呢就有严重的眼病了，视力下降了，说这个人必须要走到眼跟前儿，要不然他看不清楚。那心脏也不好了，心慌气短，偶尔有心绞痛。那胃肠也不好了，胃炎呀、12指肠溃疡都有。啊，有的时候拉肚子，有的时候便秘。那就是他整个胃肠功能失调了。啊，实际上就是糖尿病合并的，就是我们说的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了。那么再有像尿频尿急啊，平时还有手脚的麻木。其实他这个情况，我们说呢，糖尿病损伤的这些靶器官，什么心脏呀、大脑呀、眼部呀、肾脏呀、病足呀等等等等，他全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病理改变。就是才50来岁，你想就因为糖尿病并发症，他的身体就像70、80岁的老同志一样，然后成天大把大把吃药啊，也是3天2头的跑医院，还有折腾的，第一个是他自己痛苦，第二个就是他老伴儿啊，也是跟着他一身的毛病，包括给家里这个经济负担的也增加了很多。那么他找到我的时候啊，他就跟我说啊，他说梁教授啊，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跟别人不一样， 你说别人十年八年也没有我这么多的并发症，我这不到五年我就得全了。说这个它到底是为什么呀？实际上呢，咱们说这个原因很简单，就是你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细胞幼糖障碍的核心的问题，所以你的血糖持续高，你激发血压的一个持续高。因为他吃完降压药，他的血压都在150、100，就是高压持续是在150，低压呢到不了说80呀90呀，低压基本上是在100，就是他两种降压药联合使用。那他什么药呢？就沙坦类的跟普利类的联合，因为这两种药它的机理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啊，就是同时联合用呢，其实降压的效果不太好，而且可以造成什么头晕呀、胸闷呀、乏力呀、心律不齐呀等等这些问题。所以他吃完药以后血压也下不来，那么血压高、血糖高，就是这种居高不下，就是我们说的比较顽固性的。
1: 没错，民阳方、龙方、虎方强强联合，双管齐下，让疾病康复彻底提速，让重病大病彻底远离，既能续命保命，又能延年益寿。所以到了现在还没有参加上活动的人啊，确实应该要抓紧了啊！从今天开始，这个电话肯定是越来越难打，尤其是大订单的客户，这个名额也是越来越不好抢啊！因为越往后呢，库存量就会越少，根本就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那么对于像黑龙江啊、吉林、辽宁这些客户群体相对比较大的省份来说，越往后竞争肯定就是越激烈，所以啊，大家尽量都往前赶。活动抢订热线您记好了，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抓住最后的机会订购吧。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下面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就接听热线。
3: 传承是一份责任，
4: 母爱是一种力量。
3: 作为母亲，她操劳半生，给予了孩子最好的一切。
4: 作为师父，她言传身教，心怀慈悲，是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发扬光大。
0: 我的医德医术源于梁氏中医，源于我的母亲。母亲亦师亦友，她给予了我最好的一切。她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心系患者的大爱，乐善好施的仗义人生，时刻影响着我，要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传承下去。为学莫重于尊师，身教重于言传。
3: 适逢梁教授母亲百年诞辰，为了帮助更多一体多病、深受疾病折磨、家庭条件不好的病患早日脱离病痛、收获健康，梁教授联合市医堂、大爱同行共同推出弥阳方感恩节活动。本次活动不仅有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的首次赠送，更有太中之王、虎方之首、肾腺复合肽的强力加持，为健康提速，为好病助力。
5: 具体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龙方10大盒，加赠龙方2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2盒；一次性订购龙方20大盒。加赠龙方6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6盒；一次性订购龙方30大盒，加赠龙方15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15盒。
3: 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虎方全面修复细胞，强效助力；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告别终身用药，圆您健康梦。感恩聚会只有5天，活动即将全面结束。活动参与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加油在这儿呢，再次提醒大家，尤其是一体多病的重病大病，龙方的需求量比较大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参与到这次感恩节的活动，真的是唯一一次既省钱又能足量购买龙方的机会了，一定别等啊，抓紧时间抓住机会，让自己快速恢复健康。订购热线您记好，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我们把时间交给打进热线的听友，有请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6: 喂
0: 喂，你好。
6: 哎，是梁教授吗？
0: 哎，你好，是我。
6: 哎呦，梁教授你好。梁教授，我是松原的
0: 啊，欢迎你。
6: 哎，谢谢，能跟你通着话，我的天哪，真是太高兴了。
0: 啊都高兴啊。
6: 我呀就是谢谢你
0: 啊。
6: 我听您说这不感恩节活动还剩最后两天了吗？
0: 是。
6: 然后现在报名非常紧张。
0: 嗯。
6: 但是梁教授，我幸运的是我昨天报上名了。
0: 哦。
6: 我订了那个50盒那个龙方。
0: 哎呦，那订的，哎呦，订50盒这档啊，那这个龙方的赠送，包括肾腺复合肽的赠送，这个也是最多的啊。因为这一次感恩节的活动，我跟大伙儿说过，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赠送。说大家真的要错过了，我跟大伙儿讲，活动一旦结束了，想再来参加不可能了。就是你后悔要有没有？没有啊。目前来讲，活动最后两天了。报名更为的火爆了，那么现在报名朋友特别多，基本上你这个情况吧，报名成功了得3到5天左右就可以收到了
6: 啊，
0: 所以耐心在家里等着就可以。电话也打进来了，把情况说一说。
6: 好，首先得感谢你梁教授
0: 啊，
6: 你这一下哈就让我省了不少的钱呢
0: 啊，
6: 而且还能足量用药啊。
0: 对，咱们活动就是要让大伙儿花最少的钱，而且让大家能够足量的来使用的啊。
6: 这第二个呀，我要感谢您哈，带给我那个民阳龙骨方。
0: 嗯，
6: 我你看服用了快一个疗程了，哎呀，这效果非常好啊。
0: 哦，很满意看到好的效果了。多大年龄了？
6: 我今年69岁了。
0: 嗯。
6: 哎呀，这从脑袋到脚底下就没有好地方啊，这一身的病啊。
0: 嗯。
6: 哦，这高血压吧，从更年期啊就有了。
0: 嗯。
6: 这都20多年了。
0: 嗯。
6: 哎呀，吃了那么多的药啊，然后这肾嘛还不好，肝也不好。
0: 嗯。
6: 还有那个脂肪肝。
0: 嗯。
6: 完了还有囊肿。
0: 肝囊肿。
6: 那个这尿蛋白还高呢。嗯。最近这2年呢、这血糖还上来了，也高了，你说是？
0: 啊、
6: 嗯！哎呀，从去年呢哈，我就开始服用那个降糖药。
0: 嗯。
6: 原来那个手脚啊，特别的干，哎呀，干的都裂开口子呀。
0: 啊、
6: 嗯！梁教授，自从用上哈咱这民阳龙骨方，你看哈、没几天
0: 啊，
6: 我这手脚就不干了。
0: 嗯。
6: 哎呀，也不裂了。
0: 周身循环好了，胃循环好了啊。嗯嗯。
6: 原来那个骨关节啊都冒风啊，
0: 啊
6: 现在哈、还不那样冒风了呢、
0: 热乎了是不是？
6: 热乎了、
0: 哎、
6: 真舒服呀，
0: 这就效果出来了啊。说到底好不好，用完以后就知道了，效果出来了。
6: 我这血压血糖现在都挺好的，挺正常的、
0: 好，
6: 你说我这用的挺好的哈、正好赶上这感恩节的活动了。
0: 嗯，
6: 我就一下子就订了50盒。
0: 哦，
6: 我呀想要我老伴儿 和我一起用
0: 啊，老两口一起用。最起码你看到效果了、就咱们说的有底了啊，知道真正有效果，所以也敢用了。老伴儿什么情况
6: 啊？我这老伴儿吧，自从2019年开始哈
0: 啊，
6: 就是肺心病、就那个肺气肿。
0: 嗯，
6: 去年呢就严重了，住了2次院呢。
0: 嗯，
6: 哎，你说这不稍微好点吧，这别的毛病又上来了。
0: 嗯，
6: 这口腔溃疡。
0: 嗯，
6: 哎呀，那舌头烂的全都是口子呀。
0: 啊，
6: 这吃饭吧也吃不了。
0: 嗯，
6: 哎呀，当时我就问那个大夫哈、他就跟我说是激素的副作用。
0: 对，你像肺心病啊、肺气肿，有的时候你们会用到这个激素类用药，是它导致的啊。
6: 是啊哈。
0: 嗯嗯，
6: 那也那大夫说也没有别的办法，就是你只能回家，就是拿那个小药溜着吧。
0: 对，对症处理。
6: 妈，他说你实在不行啊，就吃点中药让我调理调理
0: 啊。
6: 啊，你说这我就想啊，这民阳龙骨方我用的是相当不错了呀。
0: 啊，
6: 我寻思哈，要是他能像我一样，你说哈、用的好了不就更好吗？ 你说我以前走路那都摔跟头啊，从打那个服用咱这个名扬龙骨包哈、哎呀这走路可稳当了呢、你说这膝盖吧哈，也不疼了呢，也不摔跟头了
0: 啊，
6: 哎呀我就想老伴儿。

0: 说这情况，
1: 嗯，
0: 我寻思啊，啊也让他用，但是我不清楚怎么个用法呀，
1: 啊啊、怎么用法，
0: 所以说我今天就给那个您呢、
1: 啊、
0: 打电话，我让啊。
1: 哦
0: 梁教授啊，你给指导指导。
1: 嗯
0: 你说等着这个名扬龙骨方我拿到手了以后、
1: 啊、
0: 我怎么给老伴儿啊用啊
1: 啊、哦首先你的效果出来了，所以你的量不变啊，足量按三个疗程啊，包括你的肝功肾功，包括你的血压糖尿病问题，这个都能解决啊。其实我们到医院里去做体检，这个问题也全部都可以恢复正常的，这是你的一个预后效果。你家老伴儿吧，咱们龙虎方可不可以？完全可以，不好肯定不能让你用、
0: 啊、
1: 然后他反复口腔溃疡这个问题吧，怎么办呢？给他龙方啊，早晚各一次的量，但是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先在口里边呢给他口含上三分钟左右，然后慢慢给他咽下去就可以了啊、
0: 哦、
1: 这个咱们的虎方肾腺肽呢，这个也是早晚各一次，这个和龙方咱们隔开半个小时就完全可以。他呢基本上大约一个礼拜左右吧，他自己就有感觉了，哎呦憋气啊，气短好像比原来减轻了，哎我好像平躺睡觉也比原来要舒服了，包括身上有劲儿了，包括像这个咳嗽咳痰这方面明显的就会缓解的。
0: 啊，那挺好，那挺好，那我就照您这个方法去给他服用吧、哈。
1: 对对对，啊、
0: 哎，
1: 好好坚持，然后有问题再打电话，好吧？
0: 哎，好，那谢谢你，梁教授哈，那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那提示大家，感恩节活动聚会啊即将全面的结束，算今天也仅剩最后两天的报名时间了，可以说机会啊稍纵即逝。换句话来说，如果错过了活动，那我们的治疗成本将会大大的增加，咱们省下来的钱干什么不好呢？咱们买点好吃的好穿的不好吗？对吧？省下来的钱逢年过节给小孙子小孙女包个大红包不好吗？所以赶紧行动起来啊，报名抢订热线您记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话不多说，赶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杨教授你好。
1: 哎，你好
4: 杨教授，我是陕西西安未央区西航花园的一个新朋友。
1: 哦，新朋友，欢迎你。
4: 对，我还没有用上咱名扬龙虎方呢。
1: 嗯，
4: 我听说节目有一段时间了，可是我一直盼着能用上咱们的药。
1: 嗯，
4: 但是不怕你笑话，我家条件不好
1: 啊，
4: 所以啊我想用，但是一直也没有用上。
1: 哦，
4: 这下可算是等到有活动了
1: 啊，
4: 而且说龙方啊是首次大批量赠送，拿30盒能免费送15盒，
1: 是
4: 以后我就不会有赠送了。
1: 对，
4: 而且参加上活动，虎方肾腺复合肽也能免费送15盒，
1: 是
4: 这相当于买一送一啊。
1: 对，
4: 给我都急坏了
1: 啊！
4: 这我听活动呢就剩最后2天的时间了，
1: 嗯，
4: 明天呢我儿子才能把钱给我送来
1: 啊、
4: 哦，所以我求你帮帮忙给我留上一份。
1: 嗯，
4: 因为我的条件呀实在不好
1: 啊，
4: 这些年治病嘛也没少花冤枉钱。
1: 嗯，
4: 我也不想错过这次省钱治病的好机会
1: 啊。
4: 杨教授你看行吗？
1: 这个可以，肯定不能让你错过这样难得的一个好机会的啊。你是这样，抓紧先把病情呢先说一说，这个你肯定着急，我能理解。为什么呢？因为活动不等人，时间不等人，他剩下最后2天了，就是我们再也不着急，等最后活动结束了一个名额都没有了，大伙儿再着急再来找我，或者说给场外打电话有用吗？没有用了，因为活动结束就结束了，不可能再有。确确实实咱们感恩节的活动太难得了啊！你像为什么这次报名参加活动的这个朋友这么多啊，尤其老朋友订购30盒的订购50盒的非常多，为什么呢？一方面我跟大伙儿讲，花的钱是最少的最省钱的，因为同步有龙方的赠送，同步有肾腺复合肽的赠送，从来没有过，只有这样的一次的一个机会啊，而且这次是大比例的一个赠送。你呢先把病情先说一说，咱们吃喝了、我肯定让你把这个名额报上，花最少的钱用上名扬龙虎方。当然如果说你的病情不适合，就再大的优惠你再想用行不行？不行，因为不适合没效果，我就不会让大伙儿用，不会让你们花这个冤枉钱。把情况先说一说、什么样的病患哪儿不舒服？
4: 哎，梁教授，我有这个高血压，时间也长了，10几年了，血脂也高，而且经常性的就是头晕，这个消化也不好，再一个就是还有冠心病，成天的这个 手啊还麻，
1: 嗯，
4: 最主要的还有这个股骨头坏死
1: 啊。
4: 我现在这么觉得自己生活吧也非常哎呦艰难，
1: 嗯
4: 嗯，走路走不了，
1: 嗯
4: 去买个菜吧你买不回来，
1: 嗯，
4: 儿子吧一天也忙得要命，我吧成天你看这病殃殃的，不但帮不了他忙还成了儿子的累赘。
1: 哦，都是让这个病来闹腾的啊。
4: 是啊，
1: 你想想咱们反过来把这个病治好了，第一个起码自己生活能自理了就不用拖累他了，那再有一个咱们病好了、啊、起码自己也不难受不痛苦了，对不对？
4: 对，
1: 基本上你这个问题我清楚了啊，比较偏严重。你有高血压，你有高血脂，你想头晕怕什么？怕脑血栓。你有冠心病怕什么？怕心梗性猝死。而且股骨头坏死这个也是大问题，如果完全达到四期坏死，基本上你这个腿就报废了啊，你只能去治手术置换了。手术置换的话你没有十万八万肯定是下不来的，那就更增加这个经济负担了啊。好在什么呢，现在咱们还没有那么严重。你这个情况咱们名扬龙虎方适不适合？非常适合，这是首选。那么名扬龙虎方你只需要用咱们龙方和虎方，其他的要不需要用，你这些问题都能解决，而且它起效比较快。基本上六七天吧你就能看到效果啊，比如说哎呦我吃饭香了，消化好了，胃疼呀吐酸水缓解了，哎我头晕缓解了，哎睡眠比原来要好了，哎我手麻比原来要好多了。那么基本上在六七天左右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症状上的一个缓解，当然坚持治疗这些问题全部都能解决啊。你这个参加哪一档吧，你直接参加三十盒那一档最好了啊，这样就一步到位了，后期也不用花钱，这些问题就全部解决了。
4: 好的好的，
1: 嗯嗯，
4: 杨教授
1: 啊，
4: 你给我报上名吧。
1: 啊可以的啊，这个你不要挂电话，一会儿呢我会把你这个电话呢转给咱们导播，然后让导播呢留好你的姓名地址电话，这样这个名额就报好了啊，活动你就参加到了，所有的这些赠送咱们说该有的就都会有了。
4: 哎呀太好了，谢谢你、梁教授。
1: 好，用药期间有问题我们再打电话，再见啊。
4: 哎再见梁教授。
2: 好，我们再会，那也祝您早日获得健康。借用刚刚这位朋友的一句话啊，不想错过这次省钱治病的好机会。没错，确实是这样，老朋友都知道，参加上活动我们至少能够省近万元。我们说健康是第一位，那省钱肯定是第二位了。那我们同时呢既能够收获健康还能省钱，这是多好的事儿啊。所以呢抢购活动一路高涨，但是佳瑶呢提醒大家，活动已经是进入到倒计时阶段了，还剩最后两天的报名时间，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佳瑶也祝大家好运。报名热线您记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5: 传承是一份责任，
6: 母爱是一种力量。
5: 作为母亲，她操劳半生，给予了孩子最好的一切。
6: 作为师父，他言传身教，心怀慈悲，是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发扬光大。
7: 我的医德医术源于梁氏中医，源于我的母亲。母亲亦师亦友，她给予了我最好的一切。她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心系患者的大爱，乐善好施的仗义人生，时刻影响着我，要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传承下去。为学莫重于尊师，身教重于言传。
5: 适逢梁教授母亲百年诞辰，为了帮助更多一体多病、深受疾病折磨、家庭条件不好的病患早日脱离病痛，收获健康，梁教授联合市医堂大爱同行共同推出弥阳方感恩节活动。本次活动不仅有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的首次赠送，更有太中之王虎方之首肾腺复合肽的强力加持，为健康提速，为好病助力。

0: 具体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龙方十大盒，加赠龙方两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两盒；一次性订购龙方二十大盒，加赠龙方六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六盒；一次性订购龙方三十大盒，加赠龙方十五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十五盒。
1: 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虎方全面修复细胞，强效助力；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告别终身用药，圆您健康梦。感恩聚会只有五天，活动即将全面结束。活动参与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健康一路同行。好，继续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哎，你好，梁教授，你好。
4: 哎，你好，
5: 梁教授，很高兴啊，能和你通话。
4: 嗯，
5: 我是新朋友
4: 啊，
5: 听了您这段时间讲课啊，
4: 嗯，
5: 对您呢、啊、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4: 哦，
5: 您是中医世家，梁是中医传承人，
4: 嗯，
5: 是中医结合带头人
4: 啊，
5: 十一堂医院首席专家教授。最重要的是啊，您的行医准则啊，令人敬佩
4: 啊
5: 啊，尤其是您说的啊，疗效不好不给大家用，
4: 嗯，
5: 没有疗效的更不给大家用。
4: 其实看病就得这样，你没效果给大伙儿用，不就是骗大家吗？让老百姓白花钱嘛。再说了，咱们说呢，治病救人，人命关天的大事儿，不就得应该这样吗？是不是啊？
5: 哎呀，要不说我敬佩您呢、啊。你看我之前啊、
4: 嗯、
5: 也遇到过一些猪狗不如的大夫。
4: 哦，
5: 哎呀，那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呢
4: 啊！
5: 我也是啊，走过了一村又一村，上了一档又一档。
4: 哦，
5: 但是呢，你看我为啥对这个迷羊龙虎方深信不疑呢？
4: 嗯、啊，
5: 这不我们小区啊一个老伙伴、
4: 嗯、
5: 啊，他就是用上咱们的药，
4: 啊、
5: 我是亲眼见了人家这康复的效果，
4: 哦、
5: 真是啊，一天一个样、啊，一天比天好。
4: 啊，我身边有治好的这些朋友，就像你说的，眼见为实。
5: 对对对，
4: 啊。
5: 所以呢，咱们这活动啊，开始第一天我就把您报上了、
4: 啊、哦，
5: 参加了三十盒的党活动，
4: 嗯、
5: 完事儿啊还赠了我十五盒龙方和十五盒那个
4: 肾腺复合肽，啊，
5: 对对对对、啊，哎呀，真高兴啊，梁教授，真的、啊、真得谢谢您。
4: 哎呦，嗯，报上名就好啊。说心里话呢，你也属于赶上好机会了。因为这样的机会，尤其是龙方咱们有赠送，同时还有咱们太中之王肾腺复合肽的一个赠送，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的。那么参加到就参加到了，错过了可能以后再也不会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目前来讲呢，因为报名朋友太多了，所以咱们的名额严重不足，活动呢也进入到最后两天的这样的一个尾声了。那么再抢不到名额，就像我说的，结束了，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好在你这个名额已经抢到了。现在药拿到了没有啊？
5: 昨天嘛，这不是啊，这个我给我那送过来，我收到了。
4: 哦，收到了。啊、嗯嗯，
5: 对，我收到了，就寻思着赶紧呢让你给我看看。
4: 啊、
5: 我应该怎么用。
4: 哦，具体什么样的病患呢？你详细说一说。
5: 我呢这毛病很多的。
4: 嗯，
5: 低血压。
4: 嗯
5: 啊，这个还得过脑梗。你看我的血压啊，低压啊才五六十，这高压啊也就是八九十。
4: 哦，
5: 哎呀，整天头晕脑胀的、
4: 嗯、
5: 有点事儿转身就忘。
4: 嗯
5: 嗯，这脑梗吧，语言方面倒是没受这个影响，就是胳膊腿不行、
4: 嗯、
5: 没劲儿、
4: 嗯、
5: 啊，有时候走的是路是多了腿发软。
4: 嗯嗯，
5: 另外眼睛不行，有点白内障、玻璃体混浊、
4: 嗯、
5: 干眼症或者黄斑变性。
4: 哦，
5: 那视力它下一天不如一天啊、
4: 嗯、
5: 啊，这不是现在视力啊只有0.3啊、
4: 哦、
5: 就这点视力啊，这看东西还有点变形。
4: 嗯嗯，你黄斑不好啊，所以说看东西会有弯曲变形啊。
5: 嗯，再有啊，还有这个胆囊炎啊、
4: 嗯，
5: 不犯病还好，一犯病啊，疼的受不了啊，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稍微不注意就犯病。
4: 对对对，
5: 啊，另外还有甲状腺结节、
4: 嗯，
5: 这个甲状腺结节啊，也是我一块心病，这不是体院检查，这大夫说、啊
4: 嗯，
5: 说这个东西如果时间长了，容易恶变、
4: 嗯。对，如果时间比较久了，确实它变异的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啊。
5: 啊，所以说啊，这啊。都是、哎呀，这让我怎么说啊？
4: 啊，
5: 这个整天担惊害怕，
4: 压力比较大。嗯，

0: 主要
1: 家
0: 就
1: 也
0: 这
1: 没
0: 些
1: 有。
0: 问题是吧？
1: 哎，主要就这些情况，这些就
0: 啊，
1: 不少了。
0: 嗯，是，当然，首先呢，咱们名扬龙虎方说能给你啊，这个就明确的告诉你呢，是一定有效果的，因为不是说，哎呀，谁想用就能用，说有活动我想报名你就一定能报上的，不是的，而是适合了才会给你用，不适合的话给你用吧，不会给你用。你这个具体怎么用呢？就是上午你先用咱们龙方，用一支的量就可以。然后下午呢，晚饭啊，吃完晚饭以后半个小时用咱们虎方肾腺复合肽，基本上吧也就三几天左右的这个时间吧，你会感觉到，哎呦，我头晕减轻了，哎，我晚上睡觉睡好了，好像感觉这个记忆力比原来也好了，身上呢慢慢比原来要有劲儿了，基本上到了个把月左右吧，慢慢你血压就上来了，哎，低压也能上到个70、80，基本上高压逐步就稳定在了120左右了。那么血压能上来，然后慢慢感觉到这个眼睛干呀、涩呀，啊，包括这个看东西不清楚啊，包括变形啊等等，这个逐步都会缓解，都会恢复啊。当然有这30盒，你想再加上15盒的龙方，这就45盒了，再加上15盒的肾腺复合肽联合的治疗，你这些问题全部都能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解决和恢复的啊。先按这个方法来用，基本上吧，用到半个月之后，咱们还需要药量的一个调整，到时候随时来联系就可以了，好吧？
1: 哎，行，太好了，那半个月之后，我再麻烦您。
0: 好好配合治疗，每天高高兴兴的啊，心态越好，用药的效果越好，看到的这个愈后恢复呢也就越明显了。
1: 哎，我
0: 好，
1: 一定配合，听您这么说呀，
0: 说
1: 我
0: 到
1: 心
0: 这
1: 情
0: 儿，
1: 就好多了。好
0: 好，
1: 嘞。
0: 等你好消息啊，再见。
1: 好，谢谢教授，再见。
2: 这是一位参加上咱们感恩节活动的朋友，也恭喜您了。那咱们说拿到了药，不仅钱省下来了，而且呢健康也牢牢的攥在了我们自己手中，真替这位朋友高兴啊！那佳瑶再次提醒大家，感恩节福利聚会已经是到了倒计时阶段了，还剩最后2天的报名时间，活动即将全面结束，真的是说结束就结束了啊！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拨打报名抢订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赶紧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是您的电话。
4: 哎呀，梁教授啊，你好。
0: 你好，欢迎
4: 梁
0: 你。
4: 教授，我是哈尔滨的，我今年65岁了。这很高兴啊，和你通上电话。我说我啊，得先感谢你啊，梁教授啊，你给我们这些条件不好的患者开启的这次感恩回馈活动。我是实实在在的受益了，我昨
0: 好，
4: 天已经报上名，参加上活动了。
0: 好，
4: 但是吧，指导老师就给我报了第二档，我想报大的那档活动，送的也多，还合适。但是吧，他不给我，结果我晚上啊也没睡好觉，
0: 哎呦，
4: 就怕这药我不够用，到时候啊还得多花钱买。
0: 哎呦，老同志是这样的，场外大夫建议你报第二档，说明什么？说明肯定是够了啊。那么活动当中啊，我们场外的大夫都是根据你们具体的病情情况，建议大家定合适的。啊，不建议大家什么呢？多花钱，也不会让大伙儿呢多买药。基本上就是你病情需要多少，我们就建议你报多少就可以。这个应该肯定是够了，肯定是可以让你足量的、足疗程的来用咱们名扬龙虎方的啊。所以不着急，你这样电话打过来了，具体把情况先说一说啊。
4: 哎，好的，这个名扬龙虎方，我现在一直吃到现在，能有2个月吧？
0: 啊。
4: 哎呀，挺好。你说我的收获啊是啥呢？原来吧，我胃吃完那个早饭嘛就不得劲儿。说不好什么滋味儿，反正就是不太好。
0: 就是不得劲儿。
4: 现在这个情况没有了。再有吧，就是我过去睡眠不好。反正2到3个小时的睡眠。不管是几点睡觉，2点多就醒。就是醒了吧，就再也那睡不着了，一直到天亮。哎呀，自从我吃了这个龙骨方以后哈，梁教授，我能一觉睡到天亮。
0: 太好了。
4: 哎呀，我说这太好了，我这么大岁数了，你说吃了这么多年的药，也没有这么好的效果，我真是太高兴了。
0: 看到希望了，是不是？
4: 哎呀，是啊，可不看到希望了呗。
0: 咱们名扬龙虎方啊，我反复跟大伙儿讲过， 咱们的龙方是强肾固肾第一方啊，虎方是什么？是咱们太中之王肾腺复合肽。那么这个中西结合、龙虎结合这样的治疗方法是传统任何方法所达不到的。所以很多患者朋友在用啊，你像吃饭，包括消化呀、排便呀、睡眠呀、精神头呀、乏力呀等等等等，这方面恢复的特别快啊。当然，越到后这个效果会越好的啊。
4: 哎，这不嘛，我还有一个最大。差不多就有黄豆粒那么大。
0: 嗯，
4: 你有的时候上火啊，这肾什么的
0: 啊，
4: 这排尿就不舒服，就这个情况吧。
0: 啊，
4: 你说前段日子啊，我就发现没有了，
0: 啊，
4: 就是疙瘩都平了。
0: 好，
4: 嗯，这给我高兴的。还有一个地方好了，就是腰疼。过去开始的时候吧，干活就疼，不干活吧就不疼。
0: 嗯，
4: 你说从去年开始，你说我这腰
0: 啊，
4: 干不干活的都疼了，
0: 加重了。啊，
4: 你从接触你以后哈，用上那个龙虎方
0: 啊，
4: 现在我这腰啊挺好，
0: 嗯，
4: 就是不干活一点也不疼了
0: 啊，
4: 干活吧也能干一会儿了。
0: 好，
4: 因为原来我早上起来得自己哈先揉一揉推一推，这才能直起这个腰来。
0: 嗯，
4: 现在不用了，早上6点钟起来，
0: 啊，
4: 下地就能走了。
0: 哎呦，太好了啊！当然，首先老头子啊，你舌下这个大疙瘩，就像你说的黄豆粒这么大小，这可不是小问题啊。有的朋友舌下是下的血管会曲张，包括你能看到发青发紫，血管特别粗，这个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心肌缺血，代表的是冠脉血管的一个狭窄。就是你不管有没有心绞痛，如果你舌下有疙瘩，就像我说的血管曲张发青发紫，都代表的是心肌的一个缺血。因为中医讲心开窍于舌，你看咱们心脏病突发，为什么急救药全部都是舌下含服呢？它直接能走到心脏的。那这个问题没有了，这就等于大问题解决了。它疙瘩没有了，说明什么？冠脉的血管狭窄的问题得到很好的一个控制了，心肌供血恢复了啊。当然腰椎这一块呀，腰疼啊，腿麻呀，腰间盘突出呀，包括呢腰椎椎管狭窄，只要用上咱们龙方，没有不好的啊。最起码腰也不这么疼了，咱们说干活也好，包括说我们活动活动也好，这样就方便多了，是不是？
4: 哎呀，是啊。你看现在最困扰我的是啥呢？
0: 嗯，
4: 这个血压呀，心率不齐，心率还有点快。
0: 嗯，
4: 就是快的时候吧能达到90多，101、102那样。
0: 哦，
4: 嗯，这都有1年多了。你说这血压呢，以前高能达到180。
0: 嗯，
4: 嗯，现在吃的挺好，早上那个粮挺好的，现在这高压反正125、128，低压60多。
0: 嗯，
4: 嗯，正常，
0: 还可以。
4: 但是吧，要是运动运动就有点高，高压反正150多。低压就70多，就这个情况。
0: 哦，
4: 我就寻思着赶上力度这么大的活动，
0: 嗯，
4: 我就把这个药买够了。
0: 嗯，当然赶上这个活动啊，咱们说呢肯定是一步到位买够了最好啊，因为这样的机会赶上就赶上了，以后不可能再有了啊。而且老同志，你这个参加咱们第二档20盒这个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现在你刚刚用咱们名扬龙虎方的，也就是不到2个月左右的时间嘛，基本上像你这个心率逐步逐步稳定了，包括说这个血压非常好，即便是活动的情况之下，血压也能够在一个正常范围，比如说高压130左右，不超过140，低压基本上在70-80，这个基本上到了第3个月左右吧，这个血压就完全可以稳定了啊，好好配合治疗就可以了啊。
4: 啊，那行，那我就听你的，那就太好了，那就谢谢梁教授。
0: 嗯，
4: 等我求药的时候
0: 啊，
4: 我再给你汇报好消息。
0: 好，随时联系啊，再见。
2: 好，我们再见啊，看看时间，不能够再接听电话了，节目结束的时间马上就到了。那节目最后呢，佳瑶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感恩节活动就是为了照顾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家庭困难的患者举办的，您的健康心愿我们来实现，在这里呢不会让大家失望的。那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目前感恩节的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了，算今天还剩最后2天的时间，希望大家莫失良机，抢到就是赚到，咱们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抢订，早用药早治疗早康复。重复下报名电话：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

0: 再见。
1: 传承是一份责任，
2: 母爱是一种力量。
1: 作为母亲，她操劳半生，给予了孩子最好的一切。
2: 作为师父，他言传身教，心怀慈悲，是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发扬光大。
3: 我的医德医术源于梁氏中医，源于我的母亲。母亲亦师亦友，她给予了我最好的一切。她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心系患者的大爱，乐善好施的仗义人生，时刻影响着我，要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传承下去。为学莫重于尊师，身教重于言传。
1: 适逢梁教授母亲百年诞辰，为了帮助更多一体多病、深受疾病折磨、家庭条件不好的病患早日脱离病痛、收获健康，梁教授联合市医堂、大爱同行共同推出弥阳方感恩节活动。本次活动不仅有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的首次赠送，更有太中之王、虎方之首、肾腺复合肽的强力加持，为健康提速，为好病助力。
2: 具体政策，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
5: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6: 开始行走，
5: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2: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8: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7: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8: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7: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不管到啥时候都得有点事儿干。好多老同志在单位上班时生龙活虎，身体棒棒的，啥毛病没有，有的话也是吃点小药就能应付过去，可是一旦退了休就跟中邪了似的，啥毛病都上身了。什么原因呢？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您的身体早就适应了上班工作时的生活节奏，比如说早起，不早起的话上班迟到了扣工资，早睡，不早睡的话第二天起不来，工作逼着你有一个相对健康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上班的时候吃饭也应时，早上必须得吃饭，不吃饭干活干一上午饿得慌，中午也吃饭，大家都吃饭，你不吃饭你干什么去？所以工作时虽然累一点，但是它会帮助你培养出一个好习惯，工作的状态咱们的身体早就适应了，适应了四五十年，处在这个状态里，只要不超负荷，不往死干，早八晚五，上班下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不会出毛病的。要是突然间没有啥事儿可做了，整天养尊处优，吃饭睡觉不应时应量，那样的话不出毛病才怪。我经常接触这样的患者，刚退休没多长时间突然生了重病，这种情况太常见了。出现这个情况您谁也别怨，就怨自己不节制，可劲儿享受，可劲儿睡，可劲儿吃，身体都让你造完了。我正式退休已经有20多年了，身体还算不错，除了有胡家老高的帮助以外，我从来没改变以前工作时的作息习惯，我是退休不退岗，没事儿的时候我还是会上单位去转转，去查查房，一周至少去2次。我之所以这么做，不是说咱们多爱岗敬业，它对咱的身体是有好处的，有积极的作用， 所以说，能

干点就干点。好多人生病都是闲出来的。我头一阶段治了一个患者，这个人姓薛，叫薛培正，人们都管他叫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搞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搞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U Car 光影时间。
6: 如果这就是爱，
7: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碟中谍四》。
8: Ethan, what happened in the Kremlin?
9: It was a setup.
8: The Russians are classifying this as an undeclared act of war. The blame points to you and your team. The president.Has initiated ghost protocol. The entire IMF has been disavowed.
9: So what happens now?
8: Your mission, should you choose to accept it.
9: The secretary is dead.
7: The four of us. 特工汉纳威执行任务的时候遇害。机密文件被女友莫伦截获，为了寻回文件，特工班级和特工简从监狱里救出了伊森亨特。他们接受的幽灵任务便是盗取军事密码，然而当他们接近目标的时候，却发现被恐怖分子亨德里克斯捷足先登，抢走了军事密码。在爆炸中，伊森受困医院，遭特工的追捕，幸好他身手矫健，才化险为夷。不过亨特的上司也在混乱中丧生，只剩下助手布兰德和亨特死里逃生，加上班级和简，逼上绝境的四人开始了最后一搏。从迪拜到印度，他们出生入死，与恐怖分子斗智斗勇。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搞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搞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8: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9: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是主持人佳瑶。那下面就请出我们身边最美好医生，中西医结合临床带头人，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7: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9: 嗯，买龙方送龙方再送肾腺复合肽，这样大力度的机会啊，可以说仅有这次名扬方感恩节活动才能争取到。所以梁教授啊，自打活动开始到现在，场外订购电话始终都是持续的报线啊。
7: 嗯，
9: 无论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在拼命的打电话，我非常理解和明白大家的心情哈。一方面呢是不想错过这次难得的省钱治病的好机会，再一个呢就是担心抢不上龙方，哎，治疗给掉队啊。
7: 嗯，是，佳瑶说的没错，确实是这样的。
9: 嗯，
7: 我们讲龙方啊，是你治疗一切疾病的基础。也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0: 小到我们说的尿频尿急、胸闷气短啊，包括眼睛模糊、关节的疼痛，那么严重的到肾衰呀、尿毒症啊、急性的心梗呀、脑出血呀、脑梗呀，说想要得到有效的治疗，这个龙方呢是必须要用的。
1: 嗯，
0: 因为呢，肾为五脏之根，百病之源。那么你肾脏功能好，身体的底子就强，疾病呢就会绕着你走。反过来，如果说你肾功能比较差，不仅体质弱，抵抗力呀、免疫力呀，那就更差了。这就容易得大病重病，包括你像发病的年龄也要比正常人要更早更提前。那我们说，如果别人比如说60岁才出现动脉硬化，那可能你50岁甚至呢你更早就会出现了，而且更容易导致动脉斑块的一个形成，更容易发生堵塞，同时呢你的病患发生呢就会更为的急迫。你想想，如果堵塞了脑血管，这个就是脑血栓呀、脑梗塞呀；如果堵塞了心血管，这个就是心梗、心猝死。而且肾脏功能差的人，那么别人出现心脏的问题，可能堵塞呢只是一处的一个堵塞，那么你有可能就会堵2到3处，所以这个致死率它就更高了。
1: 嗯，
0: 而名药方当中的龙方呢，就是帮助大家强壮肾脏的根基的。就是让你的抗病能力、对疾病的免疫力以及我们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随着你肾功能的提升而提升。而且当你出现血管堵塞的时候，那么肾功能强大的人呢，他可以快速的建立侧支循环，去绕过这个堵塞的部位，来保证血液正常的一个流通，可以帮助你起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解除危机。那么当你心脏承受压力的时候，肾功能强大的人呢，能够提供充足的代偿，就是保障我们心脏正常的功能。给大伙儿说的更具体一点，就是我们通过龙方强肾固肾，那么能够让心绞痛止于发展的初期，避免心绞痛演变成致命的心梗。那同样的，你像腔梗的患者，在龙方强大的作用下呢，也不会让你进一步发展成为后期严重的脑血栓。所以龙方大伙儿记住，是一切疾病治疗的一个根基和基础。所以说呢，凡是想要治病的朋友，咱们说肯定都要抢名额、抢活动的。甚至你看有的朋友啊，就直接跟我们讲说，就是冲着龙方的这次活动来抢名额的。当然只要能抢到，咱们说能拿到多少是多少，能省多少钱咱们说是多少钱，对吧？昨天吧，我们有一对老两口，老爷子呢已经83岁了啊，跟我是本家，也姓梁。老太太呢76岁。这老两口吧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那当然家里的条件特别困难，可能大伙儿都想象不到，说老两口这一个月的生活费是多少，真的大伙儿想不到。我说了，可能有的朋友都会觉得很意外的，才300块钱。
1: 嗯，
0: 就是基本上每天吧到市场就是挑人家捡剩下的这个很便宜的或者说不要钱的这些菜。啊，回到家里再挑吧挑吧，顿顿呢基本上就是什么白菜呀、萝卜之类的。
1: 嗯，很
0: 晚上，对，晚上这个家里都不开灯、不看电视、不开空调，怕费电。那就是听广播，然后就这样吧，就听到我们的节目了，也了解知道了名药龙虎方。实际上呢，从开始听节目，两个人呢就对我们名药龙虎方呢挺动心的。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他头一次听到咱们这个讲课的老师就说我，他说我头一次听完你们讲课就感觉，哎，梁大夫就感觉梁教授的不一样，既不单纯说中医好，也不否定西医差，反而是善于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给患者看病，所以老两口呢就特别感兴趣。但是呢说，哎呦，这么多年吃药吃的太多了，都说的挺好，结果吃上一点效果都没有。所以这个老两口吧，他是特别的慎重的，他是连着听了咱们的节目有1个多月的时间，那么每天都可以听到呢全国各地患者打来的反馈电话，哎，说自己哪方面用的特别好。另外主要是什么，他同一个小区呢也有好几位老人呢也在用，而且用的特别好，他讲那这个肯定不能骗人的，所以老两口呢就下了狠心，最后呢再试一回，买了2盒的龙方回去。结果这个老梁就跟我讲说，梁教授啊，这个龙方的效果太好了，你说我这20多年的毛病他说好就好了，哎呦，我真的有点不太敢相信了。那么他们家老伴儿吧，20多年的糖尿病，同时和

别有胃肠不太好，心脏方面的问题，以及糖尿病、肾病都有问题。天天打胰岛素，就是胰岛素打到肚子上都没有好地方了，全部都是疙疙瘩瘩的。然后头年呢，发生了一次低血糖反应，那么打那个以后。

0: 一个晚上基本上得七八趟，根本没法睡觉。那么从用了我们龙方以后呢，起夜的次数就减少到了两次了。
1: 嗯，
0: 而且每次呢尿量比较大，尿得特别顺畅。另外血糖也下来了，睡眠也好了，晚上也不做梦了，精神头特别好。说原来呢头重脚轻，走道发飘，这个感觉没有了，就自我感觉这个效果非常满意。那老梁自己吃完以后呢，也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啊，因为他以前啊有腰间盘突出，总是呢腰腿疼痛，尤其到了晚上，经常出现这个抽筋这种情况。而用了龙方以后呢，不光是颈椎到腰椎到骶尾椎，他说我整个脊柱都感觉热热乎乎的，
1: 嗯，
0: 啊，就感觉这个后脊梁骨啊完全放松了，腰板挺直了，不疼了，晚上睡觉呢也不再抽筋了。所以这个老两口用咱们龙方呢用得非常满意。但是呢，老两口家里的经济条件就这样的一个情况特别不好。
1: 嗯，
0: 你像以前用咱们龙方吧，他只能是吃完一盒再买一盒啊，从来不舍得多买。但是这一次明阳坊感恩节的这个活动啊，老两口听到以后呢就开始算这个经济账了，说我与其花原价吃一盒买一盒，那倒不如说能少花100是100啊。尤其这一次咱们买龙方是免费送龙方，说如果订20大盒，那额外可以多送6大盒，哎，这个里外里算下来就可以省下4000多块钱。说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那再有更好啊，还有虎方肾腺复合肽的一个免费赠送。说过去我就是光吃龙方我都能看到这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这一次我再联合上肾腺复合肽，效果加倍，疗程缩短，那是不是我就又省了一大笔这个药费啊。老两口啊是越盘算越划算，说这回活动呢必须要参加，千万不能错过了。然后昨天呢给场外打电话呢就订购了20大盒啊。订购成功以后啊，老梁特意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跟我讲的说，梁教授啊，虽然买这20盒啊，那花了我们老两口好几年的积蓄，但是呢这个钱花的值。那我俩治病要紧啊，我这一身的病能治好，这比什么都强啊，比什么都值得呀。实际上呢老两口的这个决定我们讲是非常正确的。
1: 嗯，
0: 大伙儿想想，人这一辈子还有什么能比健康更重要的呢？
1: 是，
0: 对不对？那么我们讲，过去可能日子苦，吃不上，穿不好，但是呢，咱们都有一个好身体，就可以过着想走就走、想睡就睡这样的一个日子的。但现在呢，说吃穿都不愁了，但是身体跟不上了，就是你吃什么再好的东西吃不进去了，哎，走呢，走不动了。你包括你像有的眼病的患者，甚至说连自己的孩子都看不见了，你说这个生活咱们说过的还有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所以说呢，趁着自己的这个病吧还没有加重，没有极为的严重，尤其是什么，咱们现在有活动的这样的一个好机会，能省钱，大家一定不要等，抓紧时间，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就是让自己快速恢复健康。那么大家想一想，多得的这几盒药如果能让你彻底的停掉降压药、降糖药，彻底的告别胰岛素，是不是比什么都强啊？
1: 嗯，对。佳瑶呢也是再次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本次活动是龙方的首次赠送，但同时也是最后一次赠送，所以呢既能治好病又能帮大家省钱的机会也就仅此一次，错过可不会再有了啊。所以还没有参与的朋友赶紧拨打活动的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来争取这来之不易的好机会。
0: 是，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报名参加活动。龙虎方疗效保障的前提下，大伙儿想想，活动又可以让大伙儿省钱，这个就是什么，好上加好。龙方的赠送活动呢，我们过去从来没有过，而且以后也不可能再有，因为龙方当中的龙药熊蚕蛾，千百年来其实一直都是非常稀缺的。其实现在这是咱们国家政策非常好，所以大家才会有机会来用得上的。那么我们就争取啊，要把这个病给它彻底治好了。那么我们龙方当中的熊蚕蛾呢，专门我们选用的是长白山野生道地的熊蚕蛾，它产量是非常少的，只有全国熊蚕蛾总产量的0.05%。

0: 这个数量它是极为稀少的。你想，再加上咱们入药的标准极为的苛刻，只选药效最好的下额来入药，这个就是少之更少了。所以它一直供不应求。现在呢，我给大伙儿也讲了，长白山野生雄蚕蛾呢正在申请国家地理标识。一旦这个标识申请成功了，大伙儿知道这个就像国家级的保护动物一样了。说你想再来捕捉，你想再来拿它入药，这个就是难上加难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像一体多病的、重病、大病的，龙方的需求量更大的，那么我们感恩节的活动呢，真的是唯一一次既让大伙儿省钱，又能够足量购买龙方的机会了。
1: 是的。梁教授，实际上这次民阳坊感恩节活动不仅您在龙方上给予了大家最大的优惠，首次推出了买龙方送龙方的活动，就连虎方、肾腺复合肽您也是不收一分钱啊，全都一并的免费送给大家。说实话，这种省上加省、一省到底的治病机会确实是太难得了。
0: 嗯，是非常难得，仅此这样的一次机会啊，这个话题我给大伙儿反复的讲过，就是血糖指标它的一个正常范围、一个稳定范围，这是极为重要的。那么国际呢前瞻性糖尿病研究最新的研究显示啊，糖尿病患者就是你的血糖每下降一个毫摩尔每升的话，那么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可以降低 37%， 截肢呀、死亡的这个风险可以下降 43%。而小血管的病变，比如说我们眼病的并发症、肾病的并发症，它的风险可以降低 66%， 总体糖尿病相关死亡的风险可以下降 50%。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血糖的稳定、血糖的正常太重要了。你越高，这些并发的问题越多，越高死亡的风险会越高的。而且呢，这个糖它被送到细胞以后啊，你想我们血管内皮细胞得到了能量，这不就改善了动脉硬化，恢复了血管弹性了吗？
1: 是。
0: 那你想想，你的血压是不是就可以自主的调控了，对吧？
1: 嗯。
0: 那么我们的血压正常了，那咱们发生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自然而然它也就降低了。
1: 嗯嗯。
0: 再一个呢，针对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呢，那么咱们的龙方啊，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当然这个也是必须要用的，这个是基础。就是我给大伙儿讲过，肾为五脏之根，就是你任何疾病的恢复呢，都离不开我们肾这个根基的一个稳固。本身中医就认为糖尿病是什么样的问题，是因为肾虚而导致五脏俱虚的这么一个病患。你包括你像我刚刚给大伙儿讲到的糖尿病的患者更容易合并的高血压，那包括以及肾损伤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像血压的调节，这个都是和我们肾的这个根基它密不可分的。
1: 嗯，
0: 因为肾脏呢它可以分泌一种调节血压的激素，这个可能我们有的朋友多多少少了解，有的朋友是不太了解的，我就简单说一说。你比如说它分泌的肾素、血管紧张素，另外它可以分泌我们扩张血管的激素叫缓激肽，就是一个它是调节你血管收缩的，一个是调节你血管扩张的，它来维持血流，来维持你血压的一个平稳。就肾本身它就是可以调节我们血压的，你想想如果说它损伤了，那这些激素它的分泌就会失调，你血压必然会失控的。对于咱们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强肾固肾是基础，而且这个是必不可少的。那么糖尿病的患者呢，咱们说呢，只有龙虎结合啊，它才可以更快的、更好的控糖，可以更全面的来解决和逆转所有的并发症。
1: 嗯，梁教授，听您说了这么多，我也总算明白了，那为什么很多服用龙虎方的朋友，哎，不仅反映自己血糖下降的很快，而且血压的指标呢，也是一天比一天好，甚至有很多高血压的朋友只吃了一盒药。降糖药在减半的同时，降压药呢也是减半了。这个其实啊都是肾脏根基稳固以及细胞用上糖之后的变化啊。只要细胞能够吃上饭，就能够正常的用糖。那无论是糖尿病还是高血压，包括其他的并发症，全都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快速的恢复。这个呀是其他任何方法都是达不到的效果啊。
0: 嗯，没错。你像糖尿病患者啊，我们接诊的包括用咱们民阳龙虎方，其实受益的患者太多。

0: 多了。啊，每天都有，我记得我们接诊过的一位患者叫魏淑玉，当时这个患者才53岁，他糖尿病时间不长，4年的时间，那么他空腹血糖是9个左右啊，高的时候也在10个以上，就是对于他来讲，这个血糖的这个稳定和正常啊，就是一个大难题，啊，因为他是持续一直高，就首先血糖这个问题对于他来讲就是一个大难题。那么再有就是什么呢，就短短4年的糖尿病呢，他并发了很多的并发症。啊，他说我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啊，一个是血压高，后来呢出现了多发性的一个腔梗，经常头晕头疼。再后来呢就有严重的眼病了，视力下降了。说这个人必须要走到眼跟前，要不然他看不清楚。那心脏也不好了，心慌气短，偶尔有心绞痛。那胃肠也不好了，胃炎呀，12指肠溃疡都有啊，有的时候拉肚子，有的时候便秘，那就是他整个胃肠功能失调了啊，实际上就是糖尿病合并的，就是我们说的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了。那么再有像尿频尿急啊，平时还有手脚的麻木。其实他这个情况，我们说呢，糖尿病损伤的这些靶器官，什么心脏呀、大脑呀、眼部呀、肾脏呀、病足呀等等等等，他全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病理改变。就是才50来岁，你想，就因为糖尿病并发症，他的身体就像70、80岁的老同志一样，然后成天大把大把吃药啊，也是3天2头的跑医院，还有折腾的，第一个是他自己痛苦，第二个就是他老伴儿。啊，也是跟着他一身的毛病，包括给家里这个经济负担的也增加了很多。那么他找到我的时候啊，他就跟我说啊，他说梁教授啊，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跟别人不一样，你说别人10年8年也没有我这么多的并发症，我这不到5年我就得全了，说这个他到底是为什么呀？实际上呢，咱们说这个原因很简单，就是你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细胞幼糖障碍的核心的问题，所以你的血糖持续高，你激发血压的一个持续高，因为他吃完降压药，他的血压都在150、100，就是高压持续是在150，低压呢到不了说80呀、90呀，低压基本上是在100，就是他2种降压药联合使用，那他什么药呢？就沙坦类的跟普利类的联合。因为这2种药它的机理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啊，就是同时联合用呢，其实降压的效果不太好，而且可以造成什么头晕呀、胸闷呀、乏力呀、心律不齐呀等等这些问题，所以他吃完药以后血压也下不来。那么血压高、血糖高，就是这种居高不下，就是我们说的比较顽固性的。
1: 没错，民阳方、龙方、虎方强强联合，双管齐下，让疾病康复彻底提速，让重病大病彻底远离，既能续命保命，又能延年益寿。所以到了现在还没有参加上活动的人啊，确实应该要抓紧了啊！从今天开始，这个电话肯定是越来越难打，尤其是大订单的客户，这个名额也是越来越不好抢啊！因为越往后呢，库存量就会越少，根本就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那么对于像黑龙江啊、吉林、辽宁这些客户群体相对比较大的省份来说，越往后竞争肯定就是越激烈，所以啊，大家尽量都往前赶。活动抢订热线您记好了，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抓住最后的机会订购吧。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下面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就接听热线。
3: 传承是一份责任，
4: 母爱是一种力量。
3: 作为母亲，她操劳半生，给予了孩子最好的一切。
4: 作为师父，她言传身教，心怀慈悲，是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发扬光大。
0: 我的医德医术源于梁氏中医，源于我的母亲。母亲亦师亦友，她给予了我最好的一切。她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心系患者的大爱，乐善好施的仗义人生，时刻影响着我，要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传承下去， 为学莫重于尊师，身教重于言传。
3: 适逢梁教授母亲百年诞辰，为了帮助更多一体多病、深受疾病折磨、家庭条件不好的病患早日脱离病痛、收获健康，梁教授联合市医堂、大爱同行共同推出弥阳方感恩节活动。本次活动不仅有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的首次赠送，更有太中之王、虎方之首、肾腺复合肽的强力加持，为健康提速，为好病助力。
4: 具体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龙方十大盒，加赠龙方两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两盒；一次性订购龙方二十大盒，加赠龙方六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六盒；一次性订购龙方三十大盒，加赠龙方十五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十五盒。
3: 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虎方全面修复细胞，强效助力。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告别终身用药，圆您健康梦。感恩聚会只有五天，活动即将全面结束。活动参与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佳瑶在这儿呢，再次提醒大家，尤其是一体多病的重病大病，龙方的需求量比较大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参与到这次感恩节的活动，真的是唯一一次既省钱又能足量购买龙方的机会了，一定别等啊，抓紧时间，抓住机会，让自己快速恢复健康。订购热线您记好：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我们把时间交给打进热线的听友，有请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5: 喂
0: 喂，你好。
5: 哎，是梁教授吗？
0: 哎，你好，是我。
5: 哎呦，梁教授你好。梁教授，我是松原的。
0: 啊，欢迎你。
5: 哎，谢谢，能跟你通着话，我的天哪，真是太高兴了。
0: 啊，都高兴啊。
5: 我呀就是谢谢你
0: 啊。
5: 我听您说这不感恩节活动还剩最后两天了吗？
0: 是。
5: 然后现在报名非常紧张，
0: 嗯，
5: 但是梁教授，我幸运的是我昨天报上名了，
0: 哦，
5: 我订了那个50盒那个龙方，
0: 哎呦，那订的，哎呦，订50盒这档啊，那这个龙方的赠送，包括肾腺复合肽的赠送，这个也是最多的啊，因为这一次感恩节的活动，我跟大伙说过，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赠送。说大家真的要错过了、啊、我跟大伙儿讲，活动一旦结束了想再来参加不可能了，就是你后悔要有没有，没有啊。目前来讲活动最后两天了，报名更为的火爆了。那么现在报名朋友特别多，基本上你这个情况吧，报名成功了得3到5天左右就可以收到了 啊，所以耐心在家里等着就可以。电话也打进来了，把情况说一说。
5: 啊，好，首先得感谢你梁教授
0: 啊，
5: 你这一下哈就让我省了不少的钱呢
0: 啊，
5: 而且还能足量用药啊。
0: 对，咱们活动就是要让大伙花最少的钱，而且让大家能够足量的来使用的啊。
5: 这第二个呀，我要感谢您哈，带给我那个弥阳龙虎方。
0: 嗯，
5: 我你看服用了快1个疗程了，哎呀、嗯、这效果非常好啊。
0: 哦，很满意看到好的效果了。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69岁了。
0: 嗯，
5: 哎呀，这从脑袋到脚底下就没有好地方啊，这一身的病啊。
0: 嗯，
5: 哦，这高血压吧从更年期啊就有了。
0: 嗯，
5: 这都20多年了。
0: 嗯，
5: 哎呀，吃了那么多的药啊，然后这肾嘛还不好，肝也不好。
0: 嗯，
5: 还有那个脂肪肝儿。
0: 嗯，
5: 完了还有囊肿。
0: 肝囊肿
5: 那个这尿蛋白还高呢。嗯，最近这2年呢、
0: 啊、
5: 这血糖还上来了，也高了，你说是。
0: 嗯，
5: 哎呀，从去年呢哈我就开始服用那个降糖药。
0: 嗯，
5: 原来那个手脚啊特别的干，哎呀、嗯、干的都裂开口子呀。
0: 啊，
5: 梁教授，自从用上哈咱这弥阳龙虎方、嗯、你看哈、啊、没几天。

0: 我这手脚就不干了，
1: 嗯，
0: 哎呀，也不裂了，
1: 周身循环好了，胃循环好了啊，嗯嗯，
0: 原来那个骨关节啊都冒风啊，
1: 啊，
0: 现在哈、
1: 啊、
0: 还不那样冒风了呢，
1: 热乎了是不是？
0: 热乎了，
1: 哦、哎，
0: 真舒服呀，
1: 这就效果出来了啊！说到底好不好，用完以后就知道了，效果出来了。
0: 我这血压血糖现在都挺好的，挺正常的、
1: 嗯、好，
0: 你说我这用的挺好的哈、
1: 嗯、
0: 正好赶上这感恩节的活动了，
1: 嗯，
0: 我就一下子就订了50盒，
1: 哦，
0: 我呀想要我老伴儿啊、
1: 嗯、
0: 和我一起用
1: 啊，老两口一起用、
0: 嗯、
1: 最起码你看到效果了、嗯、就咱们说的有底了啊，知道真正有效果，所以也敢用了。老伴儿什么情况
0: 啊？我这老伴儿吧，自从2019年开始哈，
1: 啊，
0: 就是肺心病，就那个肺气肿，
1: 嗯、
0: 哦，去年呢就严重了，住了2次院呢。
1: 嗯，
0: 哎，你说这不稍微好点吧，这别的毛病又上来了。
1: 嗯，
0: 这口腔溃疡。
1: 嗯，
0: 哎呀，那舌头烂的全都是口子呀。
1: 啊、
0: 嗯，这吃饭吧也吃不了。
1: 嗯，
0: 哎呀，当时我就问那个大夫哈，
1: 嗯、
0: 他就跟我说是激素的副作用。
1: 对，你像肺心病
0: 啊、
1: 肺气肿，有的时候你们会用到这个激素类用药，是他导致的啊。
0: 是啊哈，
1: 嗯嗯，
0: 那也那大夫说也没有别的办法，就是你只能回家，就是拿那个小药溜着吧。
1: 对，对症处理。嗯
0: 啊，完他说你实在不行啊，就吃点中药让我调理调理。
1: 啊
0: 啊，你说这，我就想啊，这民阳龙虎方我用的是相当不错了呀。
1: 啊、嗯，
0: 我寻思哈。要是他能像我一样，你说哈、
1: 啊，
0: 用的好了不就更好吗？
1: 嗯，
0: 你说我以前走路那都摔跟头啊，从打那个服用咱这个民阳龙虎包哈、
1: 啊，
0: 哎呀，这走路可稳当了呢。
1: 啊、
0: 哦，你说这膝盖吧哈，也不疼了呢。
1: 嗯，
0: 哎，也不摔跟头了。
1: 啊，
0: 哎呀，我就想老伴儿，你说这情况，
1: 嗯，
0: 我寻思啊，哎，也让他用。但是我不清楚怎么个用法呀、
1: 啊用法，
0: 所以说我今天就给那个您呐、
1: 啊、
0: 打电话，
1: 哦、
0: 我让啊梁教授啊你给指导指导。
1: 嗯
0: 你说等着这个民阳龙虎方我拿到手了以后，
1: 啊、
0: 我怎么给老伴儿啊用啊？
1: 啊、哦，首先你的效果出来了，所以你的量不变啊，足量按3个疗程啊，包括你的肝功、肾功，包括你的血压、糖尿病问题，这个都能解决呀、啊。其实我们到医院里去做体检，这个问题也全部都可以恢复正常的，这是你的一个预后效果。你家老伴儿吧，咱们龙虎方可不可以？完全可以，不好肯定不能让你用、
0: 啊、
1: 然后他反复口腔溃疡这个问题吧，怎么办呢？给他龙方啊，早晚各1次的量，但是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先在口里边呢给他口含上3分钟左右，然后慢慢给他咽下去就可以了啊、
0: 哦、
1: 这个咱们的虎方肾腺肽呢，这个也是早晚各1次，这个和龙方咱们隔开半个小时就完全可以。他呢基本上大约1个礼拜左右吧，他自己就有感觉了，哎呦憋气啊，气短好像比原来减轻了，哎，我好像平躺睡觉也比原来要舒服了，包括身上有劲儿了，包括像这个咳嗽咳痰这方面明显的就会缓解的。
0: 啊，那挺好，那挺好，那我就照您这个方法去给他服用吧、哈。
1: 对对对，啊、
0: 哎，
1: 好好坚持，然后有问题再打电话，好吧？
0: 哎，好，那谢谢你，梁教授哈，那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那提示大家，感恩节活动聚会啊，即将全面的结束，算今天也仅剩最后2天的报名时间了，可以说机会啊稍纵即逝。换句话来说，如果错过了活动，那我们的治疗成本将会大大的增加。咱们省下来的钱干什么不好呢？咱们买点好吃的好穿的不好吗？对吧？省下来的钱逢年过节给小孙子小孙女包个大红包不好吗？所以赶紧行动起来啊，报名抢订热线您记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话不多说，赶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杨教授你好。
1: 哎，你好。
4: 杨教授，我是陕西西安未央区西航花园的一个新朋友。
1: 哦，新朋友，欢迎你。
4: 对，我还没有用上咱民阳龙虎方呢。
1: 嗯，
4: 我听说节目有一段时间了，可是我一直盼着能用上咱们的药。
1: 嗯，
4: 但是不怕你笑话，我家条件不好
1: 啊，
4: 所以啊我想用，但是一直也没有用上。
1: 哦，
4: 这下可算是等到有活动了
1: 啊，
4: 而且说龙方啊是首次大批量赠送，拿30盒能免费送15盒，
1: 是
4: 以后我就不会有赠送了。
1: 对。

0: 且参加上活动，虎方圣贤福和泰也能免费送十五盒。
1: 是，
0: 这相当于买一送一啊。
1: 对，
0: 给我都急坏了
1: 啊。
0: 这我听活动呢就剩最后两天的时间了，
1: 嗯，
0: 明天呢我儿子才能把钱给我送来
1: 啊、哦、
0: 所以我求你帮忙忙给我留上一份，
1: 嗯，
0: 因为我的条件呀实在不好
1: 啊，
0: 这些年治病嘛也没少花冤枉钱，
1: 嗯，
0: 我也不想错过这次省钱治病的好机会
1: 啊。
0: 梁教授你看行吗？
1: 这个可以，肯定不能让你错过这样难得的一个好机会的啊！你是这样，抓紧先把病情呢先说一说。这个你肯定着急，我能理解，为什么呢？因为活动不等人，时间不等人，它剩下最后两天了。就是我们再不着急，等最后活动结束了，一个名额都没有了，大伙儿再着急再来找我，或者说给场外打电话有用吗？没有用了，因为活动结束就结束了，不可能再有。确确实实，咱们感恩节的活动太难得。啊，你像为什么这次报名参加活动的这个朋友这么多啊，尤其老朋友订购三十盒的订购五十盒的非常多，为什么呢？一方面我跟大伙儿讲，花的钱是最少的最省钱的，因为同步有龙方的赠送，同步有圣贤复合泰的赠送，从来没有过，只有这样的一次的一个机会啊，而且这次是大比例的一个赠送。你呢先把病情先说一说，咱们吃喝了、我肯定让你把这个名额报上，花最少的钱用上名扬龙虎方。当然如果说你的病情不适合，就再大的优惠你再想用行不行？不行，因为不适合没效果，我就不会让大伙儿用，不会让你们花这个冤枉钱。把情况先说一说、什么样的病患哪儿不舒服？
0: 哎，梁教授，我有这个高血压，时间也长了，十几年了，血脂也高，而且经常性的就是头晕，这个消化也不好，再一个就是还有冠心病，成天的这个手啊还麻，最主要的还有这个股骨头坏死，我现在嘛觉得自己生活吧也非常，哎呦艰难。走路走不了，去买个菜吧你买不回来，儿子吧一天也忙得要命，我吧成天你看这病殃殃的，不但帮不了他忙，还成了儿子的累赘。
1: 都是让这个病来闹腾的啊。
0: 是啊，
1: 你想想咱们反过来把这个病治好了，第一个起码自己生活能自理了，就不用拖累他了，那再有一个咱病好了，起码自己也不难受不痛苦了，对不对？
0: 对，
1: 基本上你这个问题我清楚了啊，比较偏严重。你有高血压，你有高血脂，你想头晕怕什么？怕脑血栓。你有冠心病怕什么？怕心梗性猝死。而且股骨头坏死这个也是大问题，如果完全达到四期坏死，基本上你这个腿就报废了啊，你只能去治手术置换了。手术置换的话，你没有十万八万肯定是下不来的，那就更增加这个经济负担了啊。好在什么呢？现在咱们还没有那么严重。你这个情况咱们名扬龙虎方适不适合？非常适合，这是首选。那么名扬龙虎方你只需要用咱们龙方和虎方，其他的要不需要用，你这些问题都能解决，而且它起效比较快。基本上六七天吧你就能看到效果啊，比如说哎呦我吃饭香了，消化好了，胃疼呀吐酸水缓解了，哎我头晕缓解了，哎睡眠比原来要好了，哎我手麻比原来要好多了，那么基本上在六七天左右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症状上的一个缓解，当然坚持治疗这些问题全部都能解决啊。你这个参加哪一档吧，你直接参加三十盒那一档最好了啊，这样就一步到位了，后期也不用花钱，这些问题就全部解决了。
0: 好的好的，梁教授
1: 啊，
0: 你给我报上名吧。
1: 可以的啊。这个你不要挂电话，一会儿呢我会把你这个电话呢转给咱们导播，然后让导播呢留好你的姓名地址电话，这样这个名额就报好了啊，活动你就参加到了，所有的这些赠送咱们说该有的就都会有了。
0: 哎呀太好了，谢谢你啊，梁教授。
1: 好，用药期间有问题我们再打电话，再见啊。
0: 哎再见梁教授。
2: 好，我们再会，那也祝您早日获得健康。借用刚刚这位朋友的一句话啊，不想错过这次省钱治病的好机会。没错，确实是这样，老朋友都知道，参加上活动我们至少能够省近万元。我们说健康是第一位，那省钱肯定是第二位了。那我们同时呢既能够收获健康还能省钱，这是多好的事儿啊。所以呢抢购活动一路高涨，但是佳肴呢提醒大家，活动已经是

0: 入到倒计时阶段了，还剩最后两天的报名时间，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佳瑶也祝大家好运。报名热线您记好：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传承是一份责任，
3: 母爱是一种力量。
2: 作为母亲，她操劳半生，给予了孩子最好的一切。
3: 作为师父，他言传身教，心怀慈悲，是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发扬光大。
4: 我的医德医术源于梁氏中医，源于我的母亲。母亲亦师亦友，她给予了我最好的一切。她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心系患者的大爱，乐善好施的仗义人生，时刻影响着我，要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传承下去。为学莫重于尊师，身教重于言传。
2: 适逢梁教授母亲百年诞辰，为了帮助更多一体多病、深受疾病折磨、家庭条件不好的病患早日脱离病痛，收获健康，梁教授联合市医堂、大爱同行共同推出弥阳方感恩节活动。本次活动不仅有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的首次赠送，更有太中之王、虎方之首、肾腺复合肽的强力加持，为健康提速，为好病助力。
5: 具体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龙方十大盒，加赠龙方两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两盒；一次性订购龙方二十大盒，加赠龙方六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六盒；一次性订购龙方三十大盒，加赠龙方十五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十五盒。
2: 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虎方全面修复细胞，强效助力；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告别终身用药，圆您健康梦。感恩聚会只有五天，活动即将全面结束。活动参与热线：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健康一路同行。好，继续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6: 哎，你好，梁教授，你好。
4: 哎，你好，
6: 梁教授，很高兴啊，能和你通话。
4: 嗯，
6: 我是新朋友
4: 啊，
6: 听了您的这段时间讲课啊，
4: 嗯，
6: 对您呢、啊、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4: 哦，
6: 您是中医世家，梁是中医传承人，
4: 嗯，
6: 是中医结合带头人
4: 啊，
6: 十一堂医院首席专家教授。最重要的是啊，您的行医准则啊，令人敬佩
4: 啊
6: 啊，尤其是您说的啊，疗效不好不给大家用，
4: 嗯，
6: 没有疗效的更不给大家用。
4: 其实看病就得这样，你没效果给大伙儿用，不就是骗大家吗？让老百姓白花钱吗？再说了，咱们说呢，治病救人，人命关天的大事儿，不就得应该这样吗？是不是？
6: 哎呀，要不说我敬佩您呢、啊、你看我之前啊、
4: 嗯、
6: 也遇到过一些猪狗不如的大夫。
4: 哦，
6: 哎呀，那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呢。
4: 啊
6: 我也是啊，走过了一村又一村，上了一档又一档。
4: 哦，
6: 但是呢，你看我为啥对这个弥阳龙虎方深信不疑呢？
4: 嗯、啊，
6: 这不我们小区啊一个老伙伴、
4: 嗯、
6: 啊，他就是用上咱们的药，
4: 啊、
6: 我是亲眼见了人家这康复的效果，
4: 哦、
6: 真是啊，一天一个样、啊，一天比天好。
4: 啊，我身边有治好的这些朋友，就像你说的，眼见为实。
6: 对对对，
4: 啊，
6: 所以呢，咱们这活动啊开始第一天，我就把您报上了。
4: 啊哦，
6: 参加了三十盒的党活动，
4: 嗯，
6: 完事儿啊还赠了我十五盒龙方和十五盒那个肾
4: 腺复合肽，啊、嗯，
6: 对对对对、嗯，哎呀，真高兴啊，梁教授，真的、嗯、真得谢谢您。
4: 哎呦，嗯，报上名就好啊。说心里话呢，你也属于赶上好机会了。
6: 是，
7: 因为这样的机会，尤其是龙方咱们有赠送，同时还有咱们太中之王肾腺复合肽的一个赠送，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的。那么参加到就参加到了，错过了可能以后再也不会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目前来讲呢，因为报名朋友太多了，所以咱们的名额严重不足，活动呢也进入到最后两天的这样的一个尾声了。那么再抢不到名额，就像我说的，结束了，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好在你这个名额已经抢到了。现在药拿到了没有啊？
6: 昨天嘛，这不是啊，这个我给我那送过来，我收到了。
7: 哦，收到了。啊、嗯嗯。
6: 对，我收到了，就寻思着赶紧呢，让你给我看看。哎呀，我应该怎么用？
7: 具体什么样的病患呢？你详细说一说。
6: 哎，我呢，这毛病很多的，
7: 嗯，
6: 低血压。
7: 嗯。
6: 啊。这个还得过脑梗，你看我的血压啊，低压啊才五六十，这高压啊也就是八九十。哎呀，整天头晕脑胀的，有点事儿转身就忘。这脑梗吧，语言方面倒是没受这个的影响，就是胳膊腿不行，没劲儿啊，有时候走的是路是多了，腿发软。另外眼睛不行，有点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干眼症或者黄斑变性。
7: 哦，
6: 那视力他下一天不如一天啊，这不是现在视力啊，只有0.3啊，就这点视力啊，这看东西还有点变形。
7: 你黄斑不好啊，所以说看东西会有弯曲变形啊。
6: 再有啊，还有这个胆囊炎啊，不犯病还好，一犯病啊，疼的受不了啊，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稍微不注意就犯病。
7: 对对对。
6: 啊，另外还有甲状腺结节，这个甲状腺结节啊，也是我一块心病。这不是体院检查，这大夫说，说这个东西如果时间长了，容易恶变。
7: 对，如果时间比较久了，确实它变异的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啊。
6: 啊，所以说啊，都是，哎呀，这让我怎么说啊？这个整天担惊害怕。
7: 压力比较大，
6: 哎，
7: 主要就这些问题是吧？
6: 哎，主要就这些情况，这些就不少了。
7: 是，当然首先呢，咱们名扬龙虎方说能给你。这个就明确的告诉你呢，是一定有效果的。因为不是说哎呀谁想用就能用，说有活动我想报名你就一定能报上的，不是的。而是适合了才会给你用，不适合的话给你用吧，不会给你用。你这个具体怎么用呢？就是上午你先用咱们龙方，用一支的量就可以。然后下午呢晚饭啊，吃完晚饭以后半个小时用咱们虎方肾腺复合肽，基本上吧也就三几天左右的这个时间吧，你会感觉到哎呀我头晕减轻了，哎我晚上睡觉睡好了，好像感觉这个记忆力比原来也好了，身上呢慢慢比原来要有劲儿了，基本上到了个把月左右吧，慢慢你血压就上来了，哎低压也能上到个70-80，基本上高压逐步就稳定在了120左右了，那么血压能上来，然后慢慢感觉到这个眼睛干呀涩呀啊，包括这个看东西不清楚啊，包括变形啊等等，这个逐步都会缓解，都会恢复啊。当然有这30盒，你想再加上15盒的龙方，这就45盒了，再加上15盒的肾腺复合肽联合的治疗，你这些问题全部都能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解决和恢复的啊。先按这个方法来用，基本上吧，用到半个月之后，咱们还需要药量的一个调整，到时候随时来联系就可以了，好吧？
6: 哎，行，太好了，半个月之后，我再麻烦您。
7: 好好配合治疗，每天高高兴兴的啊，心态越好，用药的效果越好，看到的这个愈后恢复呢也就越明显了。
6: 哎，我一定配合，一定配合，您这么
7: 说，
6: 我心情就好多了。
7: 好，等你好消息啊，再见。
6: 哎，好，谢谢教授。再见。
0: 这是一位参加上咱们感恩节活动的朋友，也恭喜您了。那咱们说拿到了药，不仅钱省下来了，而且呢健康也牢牢的攥在了我们自己手中，真替这位朋友高兴啊。那佳瑶再次提醒大家，感恩节福利聚会已经是到了倒计时阶段了，还剩最后2天的报名时间，活动即将全面结束，真的是说结束就结束了啊。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拨打报名抢订热线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好，赶紧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是您的电话。
8: 哎呀，梁教授啊，你好。
7: 你好，欢迎你。
8: 梁教授，我是哈尔滨的，我今年65岁了。这很高兴啊，和你通上电话。我说我啊得先感谢你啊梁教授啊，你给我们这些条件不好的患者 开启的这次感恩回馈活动
7: 啊，
8: 我是实实在在的受益了。

0: 我昨
1: 好，
0: 天已经报上名参加上活动了，
1: 好，
0: 但是吧，迟的老师就给我报了第二档。
1: 啊，
0: 我想报大的那档活动，送的也多，还合适。
1: 啊，啊，
0: 但是吧，他不给我，结果
1: 啊，
0: 我晚上啊也没睡好觉。
1: 哎呦，
0: 就怕这药啊不够用，到时
1: 啊。
0: 候啊还得多花钱买。
1: 哎呀，老头，这是这样的，场外大夫建议你报第二档，说明什么？说明肯定是够了啊。那么活动当中啊，我们场外的大夫都是根据你们具体的病情情况，建议大家定合适的啊，不建议大家什么呢？多花钱，也不会让大伙儿呢多买药。基本上就是你病情需要多少，我们就建议你报多少就可以。这个应该肯定是够了，肯定是可以让你足量的。足疗程的来用咱们名扬龙虎方的啊，所以不着急。你这样电话打过来了，具体把情况先说一说啊。
0: 哎，好的，这个
1: 嗯。
0: 名扬龙虎方，我现在一直吃到现在，能有2个月吧？
1: 啊。
0: 哎呀，挺好。你说
1: 哦。
0: 我的收获啊是啥呢？
1: 嗯。
0: 原来吧，我胃吃完那个早饭嘛就不得劲儿，
1: 啊。
0: 说不好什么滋味儿，反
1: 嗯。
0: 正就是不太好。
1: 就是不得劲儿，
0: 现在这个情况没有了。
1: 啊，
0: 再有吧，就
1: 啊，
0: 是我过去睡眠不好，
1: 嗯，
0: 反正2到3个小时的睡眠。
1: 啊，
0: 不管是几点睡觉，2点多就醒，
1: 啊，
0: 就是醒了吧，就再也那睡不着了，一直到天亮。
1: 哦，
0: 啊，哎呀，自从我吃了这个龙骨方以后哈，梁教
1: 嗯
0: 授，
1: 嗯，
0: 我能一觉睡到天亮。
1: 太好了，
0: 哎呀，我说这太好了，我
1: 啊。
0: 这么大岁数了，你说吃了这么多年的药，
1: 嗯，
0: 也没有这么好的效果，我
1: 啊，
0: 真是太高兴了。
1: 看到希望了是不是？
0: 哎呀，是啊，可不看到希望了呗。
1: 嗯，咱们名扬龙虎方啊，我反复跟大伙儿讲过，嗯，咱们的龙方是强肾固肾第一方啊，虎方是什么？是咱们太中之王肾腺复合肽。那么这个中西结合、龙虎结合这样的治疗方法是传统任何方法所达不到的，所以很多患者朋友在用啊，你像吃饭，包括消化呀、排便呀、睡眠呀、精神头呀、乏力呀等等等等这方面恢复得特别快啊。当然，越到后这个效果会越好的啊。
0: 哎，这不嘛，我还有一个最大的收获是啥呢？你说原来吧，我这舌头底下有一个大疙瘩，你说那个疙瘩大的吧，差不多就有黄豆粒儿那么大。你有的时候上火啊，这肾什么的，这排尿就不舒服，就这个情况吧。你说前段日子啊，我就发现没有了，就是疙瘩都平了。
1: 好，
0: 这给我高兴的。还有一个地方好了，就是腰疼。过去开始的时候吧，干活就疼，不干活吧就不疼。你说从去年开始，你说我这腰干不干活它都疼了。
1: 加重了啊。
0: 从接触你以后哈，用上这个龙骨方，现在我这腰啊挺好，就是不干活一点也不疼了，干活吧也能干一会儿了。你说原
1: 好，
0: 来我早上起来得自己哈，先揉一揉，推一推，这才能直起这个腰来。现在不用了，早上6点钟起来，下地就能走了。
1: 哎呦，太好了啊！当然，首先老头子啊，你舌下这个大疙瘩，就像你说的黄豆粒这么大小，这可不是小问题啊。有的朋友舌下是下的血管会曲张，包括你能看到发青发紫，血管特别粗，这个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心肌缺血，代表的是冠脉血管的一个狭窄。就是你不管有没有心绞痛，如果你舌下有疙瘩，就像我说的，血管曲张、发青、发紫，都代表的是心肌的一个缺血。因为中医讲心开窍于舌，你看咱们心脏病突发，为什么急救药全部都是舌下含服呢？它直接能走到心脏的。那这个问题没有了，这就等于大问题解决了。它疙瘩没有了，说明什么？冠脉的血管狭窄的问题得到很好的一个控制了，心肌供血恢复了。啊，当然腰椎这一块呀，腰疼啊，腿麻呀，腰间盘突出呀，包括呢腰椎椎管狭窄，只要用上咱们龙方，没有不好的啊。最起码腰也不怎么疼了，咱们说干活也好，包括说我们活动活动也好，这样就方便多了，是不是啊？
0: 哎呀，是啊，你看现在最困扰我的是啥呢？这个血压呀，心率不齐，心率还有点快，就是快的时候吧，能达到90多，101、102那样。这都有1年多了。你说这血压呢，以前高能达到180，现在吃的挺好，早上那个 粮挺好的，现在这高压反正125、128，低压60多。正常，
1: 还可以。
0: 但是吧，要是运动运动就有点高，高压反正150多，低压就70多，就这个情况。我就寻思着赶上力度这么大的活动，我就把这个药买够了。
1: 当然，赶上这个活动啊，咱们说呢，肯定是一步到位买够了最好啊，因为这样的机会赶上就赶上了，以后不可能再有了啊。而且老同志，你这个参加咱们第二档20盒，这个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现在你刚刚用咱们绵阳龙虎方的，也就是不到2个月左右的时间嘛，基本上像你这个心率逐步逐步稳定了，包括说这个血压非常好，即便是活动的情况之下，血压也能够在一个正常范围，比如说高压130左右，不超过140，低压基本上在70-80，这个基本上到了第3个月左右吧，这个血压就完全可以稳定了啊，好好配合治疗就可以了。啊
0: 那行，那我就听你的，那就太好了，那就谢谢梁教授。等我求药的时候 我再给你汇报好消息。
1: 好，随时联系啊，再见。
2: 好，我们再见啊，看看时间，不能够再接听电话了，节目结束的时间马上就到了。那节目最后呢，佳瑶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感恩节活动就是为了照顾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家庭困难的患者举办的，您的健康心愿我们来实现，在这里呢不会让大家失望的。那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目前感恩节的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了，算今天还剩最后2天的时间，希望大家莫失良机，抢到就是赚到，咱们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抢订，早用药早治疗早康复。重复下报名电话：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
4: 传承是一份责任，
5: 母爱是一种力量。
4: 作为母亲，她操劳半生，给予了孩子最好的一切。
5: 作为师父，他言传身教，心怀慈悲，是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发扬光大。
6: 我的医德医术源于梁氏中医，源于我的母亲。母亲亦师亦友，她给予了我最好的一切。他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心系患者的大爱，乐善好施的仗义人生，时刻影响着我，要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传承下去。为学莫重于尊师，身教重于言传。
4: 适逢梁教授母亲百年诞辰，为了帮助更多一体多病深受疾病折磨、家庭条件不好的病患早日脱离病痛，收获健康，梁教授联合市医堂、大爱同行共同推出迷阳方感恩节活动。本次活动不仅有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的首次赠送，更有太中之王、虎方之首肾腺复合肽的强力加持，为健康提速，为好病助力。
7: 具体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龙方10大盒，加赠龙方2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2盒；一次性订购龙方20大盒，加赠龙方6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6盒；一次性订购龙方30大盒，加赠龙方15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15盒。
4: 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虎方全面修复细胞，强效。
8: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5: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

0: 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1: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五千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0: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事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1: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0: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1: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0: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1: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2: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4: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那刚刚啊，咱们的主持人也说了，今天呢是地通灸发放的第二天。昨天这个消息播出去之后呢，有太多太多的朋友呢都特别的支持我，也对自己的健康呢是非常的认真负责。一说报名啊，那简直是太踊跃了。我能够看得出来啊，大家呢都是诚心实意的跟着我学习中医的，也非常认可用药酒治大病的。有的人说呀，潘老师，我是真心的跟你学中医，别说是98块钱，就是328、528，我也愿意跟着您。您能把自己最好的药酒方子都无偿的奉献给我们，我们怎么都相信您。那对于这些信任呢，我真的是十分的感动啊！在这里呢，也请大家放心，我们呢都是互相用真心换真心的。我也60多岁了， 不可能骗老百姓啊。其实通过地通灸呢，只是象征的收98块钱，别的我不敢说，只能说是物超所值。那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呢，只要您继续信任我，跟随我一起学习用药酒来治病，我绝对保证很快呢会以钱或者物的福利形式呢5倍、10倍甚至几十倍的给大家再发放回去，而且是一次又一次的惊喜返现。可能很多朋友就问了，到底是啥惊喜呀？我希望大家呢有点耐心啊。我这个人呢就是说话算数，一个唾沫一个钉，做人肯定是一诺千金的。但是呢我也听到了一些其他的声音，有人说，哎呀，这潘老师怎么开始管我们用钱了呢？地通灸还得花98块钱。还有极少数人呢，之前是争着抢着白天黑夜的守在电话前要这本长寿药酒名录的，一听说拿地通灸他需要98块钱，都没动静了。说实话啊，我有点寒心。您说您当初看宝典不要钱，死活要去了，那您倒是认真的看，认真的学呀。你要是能够看看也挺好，我也知足了。毕竟啊，您看了就会有所收获的。可是要了，拿回去也不看，岂不是浪费吗？我们好多人想领都领不上啊。其实不是我个人缺这几个钱，而是还有那么多的人想要都拿不着，只能干着急。可有部分抢到的朋友呢却不珍惜啊。上次宝典免费赠送结束之后，很多朋友因为着急血压都高了。所以说这次我就说得花这98块钱才能拿到地通灸。这不一试不就试出来了吗？有的人不就一下子跑得没影没踪了吗？你说我都60多岁了，本来应该在家含饴弄孙的年纪，我这么折腾是为些啥呀？啊，为了啥呀？你说做到这个演播室也好，费尽心血编辑长寿药酒名录也好，我就是想把我自己从医多年经过验证的能治病的这些好的药酒方子带给朋友们。其实呢，只要是踏踏实实的跟着我一起学好中医，利用好了这些药酒方子之后，真正能够做到咱小病不求人，大病不用慌的，那大家想一想，你就算是自己报个班去学中医，能得到宝典这样好的教材吗？我跟大家不止一次说过，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啊。我这个宝典可是精华中的精华呀，都是经过验证的效方经方，实实在在有效果的，可不是给你随便搜集了几百个方子啊，给你呢装订在一起发给你了，看着挺厚，实际呢没有什么大的实际的用处的。所以说大家自己想一想，自己去学中医要不要花钱，大家能得到这样的一个经典的方剂吗？真材实料的东西吗？是不是不能？那么话又说回来啊，从目前来讲，我自己的能力也是非常有限的，也并不能照顾到所有人，但我又想帮助更多的人，那怎么办呢？只能是先可着这之前拿到长寿药酒名录的这些朋友来，因为这些人里面呢，那些大病重病的人更为优先。所以呢，我把这次领取地通灸的门槛就定在了98块钱。我就是想看看这个队伍里究竟有多少人是实心实意的，是真心

0: 的想和我一起学习中医的，那这样的话，我才能够放心的、大胆的、陆陆续续的给大家争取更多的福利。
1: 表面上看是
2: 98元钱，
1: 实际上是一个筛选的过程，只要是真心真意的跟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

0: 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3: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9: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找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0: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尤克尔光影时间。
11: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碟中谍六：全面瓦解》。
12: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I'm jumping out a window.
11: 伊森·亨特和队友们接到追回三大杀伤性武器的任务，眼见任务马上就要完成。但为了挽救其中一位队友卢瑟的生命，三个武器被人趁机带走。负责人斯隆女士调来她手下的得意猛将沃克，让他盯着伊森·亨特完成追回武器的任务。期间，女特工伊尔莎突然出现，伊森·亨特发现他要面对的并不是恐怖分子，还有内鬼。第四部的噱头是迪拜塔，第五部是徒手扒飞机，这一部则是跳伞和雪山里的直升飞机。有阿汤哥在，动作场景一定拼到没毛病，打斗戏份排得很妙，拳拳到肉，感觉很好。这一部女性角色非常抢眼，一众女主女配气场惊人，各有千秋。推荐电影《碟中谍六：全面瓦解》。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

0: 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
0: 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李老师都会围绕当今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呢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呢进行详尽的讲解。希望听众朋友呢有时间呢都来认真的关注一下。因为健康长寿呢跟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要是经常听我节目的，想必你们都应该知道李老师反复都在强调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对不对？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哎，随着我们这个节目的不断深入，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都觉得老师讲的很有道理啊，也都纷纷的来电仔细的一想啊，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首先我们很多慢性病啊它是不是都是吃出来的，咱们自己想一想。病从口入嘛，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要么是吃的不卫生了，要么就吃的不健康了，要么就吃的不规律了，对不对？那么时间长了，这种不良的饮食习惯必然会对我们的脾胃造成伤害。那咱这个脾胃一旦受到伤害，必然它就亏虚，逐渐的消化吸收水谷精微的能力它就不行了。而往往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又不会在意脾胃出现点问题啊，什么胀啊疼啊，很少引起人的重视啊。我们这个漠视就会导致慢性病不断壮大。因为啥呢？你看我们平时啊很多人都是这样，就太小瞧了我们这个脾胃了啊，总觉得这个脾不好啊没什么大不了的啊，是不是啊？我这感觉有点胀肚了。你别说咱们自个儿了啊，孩子跟咱们说了，说哎呀妈妈呀爸爸呀，我这胀肚，我感觉肚有点疼啊，那喝点热水吧。

对吧？或者热敷一下的，我给你揉一揉，你不会太在意。说好好看看，没有，都觉得脾胃的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但事实上，一个人啊，从脾胃开始亏虚之后，也就是说，这个人在不在乎自己脾胃上出现了一些症状和蛛丝马迹的时候开始，这个人基本就废一半了。听清楚了，当你的脾胃出现问题的那一刻起，你不加以重视和治疗的话，你这个人就等于废一半了。要知道，中医老祖宗早就教化我们，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现代医学也证实了，脾胃还是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简单来说，一个人的抵抗力、免疫力、对抗流行病、传染病的能力，都跟我们脾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说，一旦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人要么就是虚弱，要么就是生病。啊，另外还有很多的疾病。它是长期的劳累、熬夜、压抑、抑郁、上火造成的，这又跟什么有关呢？哎，这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劳累熬夜呀，必然会引发肾脏的亏虚，肾脏亏虚了，肾精就不足啊，精神上就会萎靡不振，对吧？压力、抑郁、上火必然会引起肝气郁结，最终导致肝肾不足。而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他们两个的能力一旦变差了，一方面你想一想，你吃进来、喝进来的这些食物消化不了了；再一方面呢，你这个身体里的毒素垃圾无法有效的分解排出了。日积月累之后，你说你能不得病吗？就像咱们家里边这垃圾，常年的不倒，不用说常年，一个礼拜你要不把你家里边的生活垃圾往外倒的话，你屋里还能进人不？对吧？肝肾呢，不能够把我们身体里边的脏东西排出去，首当其冲的这些毒素就会到我们血液里。身体的垃圾代谢不掉，血液必然会受到污染。血液受到污染之后，必然就会造成淤堵，而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了。所以说，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这个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这个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究其问题的根源，一定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现淤堵以后造成的，这个跑不了。李老师常说，脾胃是我们生存之道，你活着咱就得有吃有喝啊，你吃的食物要是消化不了，吸收不了，早早晚晚的就是问题。你看这个人啊，他要是7天不吃饭的话呢，你试试还能活不？你要3天不喝水，试试还能活不？可能有很多人对老师说了，说老师我能吃啊，我现在吃的可好了，我挺能吃的，我不挑食。那你吃了你不消化，你吃了你不吸收，你是不是等于白吃？对吧？你看那大胖子，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高血糖怎么来的？能吃，嘴壮，哎，但是吃了不吸收，吃了不消化。脏腑利用不上，吃了全白吃。所以说，脾胃是生存之道，而肝肾呢，老师叫它排泄之道。你体内的垃圾毒素必须得通过它们俩排出去。啊，再说血脉是什么呢？血脉呀，就是营养通道。你营养通道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品吧。那么，为什么我们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凭借一种药从头给咱们通到脚，能够凭借一种药从里给我们治到外呢？就是因为我们既有准确的治疗方向，又有人体三通的强大药力。哎，首先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改良啊，咱们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三代延寿方，它也是被国家批准的以延寿这两个字命名的国宝级用药。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治的是整体，并不是说你某一个脏腑器官。啊，这就是中医博大精深的地方。同时，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它如果不是发酵药啊，它也做不到一方三通。一位老师说过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谁？当年前辈屠呦呦，人家利用着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提纯出了举世瞩目的青蒿素，挽救了10000患者的生命，成为了送给世界最好的礼物。而李老师也利用发酵技术，把三通方改良成今天的文玉堂延寿方，并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为是影响人类未来重点科技计划的10大项目之一。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那是相当的繁琐啊！咱们。

每一片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首先呢，咱们这个方中的药材呢，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这里边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七仙草、杜仲，还有回春宝、菟丝子，以及万能解毒草药汉墨莲等等等等，那全部都是现采现调，24小时之内咱们就得给他们放到啊，通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与疾病一起共生发酵。这种发酵培养技术远比西方医学培养各种疫苗的技术要领先30年的科技感。之前我就给大伙提到过，我们为什么要投资 5.3 个亿来建造这么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呢？为什么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呢？哎，正所谓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我们都知道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然后来造福世人。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然后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还有所有的污垢，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那最终浓缩提取出的三代延寿方呢，一片的效力就是普通中药的80倍啊，没有这个药力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李老师敢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不管你的疾病有多重，患病时间有多久，只要李老师告诉你了可以治，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就能给你治好，而且真正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可以这么说吧，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也正因为如此，当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问世之后，凭借着一药治多病还能兼顾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备受世界瞩目。因为数据在那儿摆着呢，临床的实验结果在那儿摆着呢，你甭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并发症、中风后遗症啊，你像这个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等等吧，啊，就跟这些疾病都斗了多少年了啊，用过各种方法没治好的，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延寿方之后，2-3天全都见效了，是吧？最多就是三副药从头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啊，全身里外上下给我们焕然一新，健健康康。所以有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啊，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他的生产许可，不过李老师都断然的拒绝了，因为作为一名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答应。我没说吗，一旦我做了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到时候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老百姓可就没活路了。所以我做出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我这么做就是希望老百姓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能够给大伙提供一个公平的治疗的机会。毕竟呢，我也是出身寒门，我最难的时候啊，险些放弃了学业了，是国家出学费培养了我，是我村里的父老乡亲资助我的路费来到了北京，不然哪有李婷的今天。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对于国家、对于百姓最好的感恩，最大的回报。而我当时的难，要跟我们这些老患者相比的话，算得了什么呢？所以我一心想把这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这是我的初衷，同时呢，也是我目前最自豪的事儿。
前几天有一个老

0: 姐姐她就说了，
1: 要不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她可能都用不起，电话都不会给我们打。啊，要是那样的话，她说她不敢想到如今自己会是一个怎样的结局。说到动情之处，老姐姐也是几度哽咽，所以说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她说，李老师啊，我这一辈子啊就命苦，小的时候吃不饱穿不暖，那家里边的老大从几岁的时候就帮着家里头干活，还要照看弟弟妹妹，稍微大点的，哎，又去乡下干活，吃的那个苦就别提了。但是那个年代的人呢，都这样，所以我小时候呢也没少遭罪，也没少吃苦，家里穷。后来呢嫁到了城市了，本来以为可以过上好日子了，哎，但是找这个老伴儿呢也是不知疼不知冷不知热，整天就知道喝酒骂人。在45岁那年，老伴儿就因为酗酒之后啊睡着觉就人就走了，那很显然是心源性猝死。那年呢老姐姐42岁，又当爹又当妈，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大，孩子们倒挺懂事的，也都特别心疼她，啊，觉得母亲这一辈子太苦了，哎，就支持她说，妈呀，你别为了我们就这么一个人过了，我们都大了，我们都成家立业了，你再找个老伴儿，你这样的话呢有个人陪你我们也放心。嘿，就在这孩子的鼓励下啊，当然了，这大姐呢也是不想让儿女惦记自己啊，希望呢他们都过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啊，所以在56岁那年又迈出了一步，就找了一个老伴儿。结果在61岁那一年啊，就等于说结婚才五年呗，这大姐呢这本人又得上了脑梗了，啊，倒没像别人似的瘫痪在床，生活能够自理，但非常困难。后找这个老伴人是挺好的，对这个大姐呢也是尽心尽力，但是人家这孩子他不高兴了，孩子怎么想的呢，他觉得吧，本来呢是想让他爸爸呀找个老太太啊，然后呢有个陪伴啊，也好照顾照顾他爸爸啊，结果呢这老爸现在掉过头来伺候这老太太了，跟他们当初想让老爸找老伴的这个初衷就背道而驰了，所以就逼迫这个老头啊跟这大姐呢就分开啊。这个大姐呢也不想为难他这老伴啊，就回到自己那老房子里去了。赶上这大姐回到老房子之后啊，大姐的这几个孩子肯定是不能让大姐自己一个人生活呀，所以都争着要把这中了风的老娘接到自己家去住。哎，但是老姐姐心里想着啥呢，她说这儿子能容下我呀，这儿媳妇要是不行呢，这闺女能容下我，这姑爷要是不行呢，这不给他们小两口添乱了吗，毕竟到谁家他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哎，这自个儿也要强，就想着在老房子里边自生自灭算了。她说，李老师，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啊，不过可以想象的出来，就是一个手脚利索的人一个人生活都倍感孤独，更何况这么一个病人。所以老姐姐一讲到这儿，我心里就完全清楚。不过好在后来呀，因为听到咱们这个节目，感觉自己又有了康复的希望了，接着呢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起电话。咱们场外的周老师啊，对他呢也是特别的关心，还详细的给老姐姐呢讲述了他这个病的来龙去脉啊，并且呢告诉他，像他这种情况呢，甚至还有比他严重的患者，就是因为服用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才最终康复的，生活都能自理了啊。最重要的是啥呢，咱们三代延寿方没有门槛，一片只卖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老姐姐虽然退休金不多啊，也就2000多块钱，平时呢啊她还得吃别的药啊，也不少花钱，基本上没什么积蓄了，但是一片一块钱这个价位，他还是能够给自己啊机会让自己用上，也算是跟这命运搏上一搏，跟疾病再斗上一斗。他说刚用没几天呢，这胳膊腿就觉得有点热乎气儿的啊，一点点的呢就能用上劲儿的，僵硬的感觉也逐渐的好转了，这血压也开始往下走。一副药没用完的时候，他说呀，我原来像鸡爪子那个手啊就好多了啊，胳膊呢能抬起来点了，走路也稳当不少了。哎，一天比一天强，到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眼看着就用完三副药了。他说，我要是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脑梗，谁都看不出来，就是自己知道，说我这动作好像没有原来那么利索，比别人还稍微慢一点，但是在外人看不出来了，说这我就很知足了。

0: 谁见了我都说又恢复成这样，简直是奇迹了。而且他那个血压一直保持在125、130、80、85这个状态，挺稳定的，就不怕二犯了。所以当时大姐就跟我说呀，也挺哽咽的跟我说呀，很激动，李老师啊，是你和周老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现在就感觉自个儿啊重新活了一回一样啊，以后啊我就守着这个老房子好好过日子。听到他激动的声音，说真的我当时也是酸溜溜的啊，就我也很感动，很温馨的感动啊。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我获得多少奖项，包括相关部门给我多少头衔，我觉得没怎么样，我不在乎那些虚名。但是我唯独自豪的就是我把本应该的价格高昂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啊，这就是我最骄傲最自豪的地方。因为这意味着什么，同样得了癌症，有的人能拿出120万去打一针可以让癌细胞清零的药，可是普通老百姓只能等死。三代延寿方再好，如果它只是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拿到再多的荣誉也会感觉到悲哀。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普通老百姓的命它也是命。没钱怎么了，没钱也是孩子的爹或妈，没钱也是家里的顶梁柱，一个人倒了往往是一个家庭毁了。所以说挽救患者生命的道路上，我不希望任何人因为钱这个门槛而错失治疗的机会，这一点李老师做到了。我保证每一位患者花的都是最少的钱，但是我们用的是最好的药。而且我说过，就算一片一块钱我也不会让你错花。也就是说我们在用药治疗的过程当中，谁要是说李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我用了以后我觉得没有像别人说的那么好，我感觉这个效果不理想，哎，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说过你们退药的时候会觉得比买药更容易，所以说只要大家用上，你们就知道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我没这个底气，我不可能说这个话。而且文玉堂延寿方它如果不具备真材实效，咱们国家相关部门也不可能给他批准为延寿这两个字，明晃晃的药名就这么写着。你怎么延寿？你延寿的前提是什么？你是不是得健康？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能够延寿了吗？不是，你要整体的健康。大家说李老师说的没有道理。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我们真正罹患各种的慢性病，不要再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吃那些西药啊，你越吃你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堵的就越厉害啊！你自个儿品，慢性病还得用中药，而且必须得用发酵药，不是发酵药没有这样的高疗效。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已经示意我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

0: 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喂，李老师您好啊。
3: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你好，我河北石家庄的李老师。
3: 嗯。
2: 哎呀，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还有个七八天用没了。
3: 啊。
2: 现在我的身体恢复的是非常好了哈，基本上和这个健康的人我感觉没什么两样了。
3: 好，
2: 就跟您平时讲的一样，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3: 嗯，
2: 而且呢，一片只卖1块钱。
3: 对，
2: 这个价格啊，还真是不高。你看我这也是从这鬼门关摸爬滚打好几回的人了哈。
3: 嗯，
2: 咱说话得讲良心。今天打进电话来呢，我是想给听李老师节目的人说啊，
3: 嗯，
2: 这要是有慢性病，赶快就用这个三代延寿方，那是真治病啊。
3: 确实是这样，听得出来啊，老先生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还是极其认可的，对吧？
2: 那是。
3: 嗯，
2: 我为什么对咱们这个药这么认可呢？
3: 嗯，
2: 是这样，李老师，原来我的病啊非常严重，2018年的时候我心脏心梗，完了下了2个支架。
3: 哦
2: 啊，那一回要不是家里有人呢，我就完了。那时候特别危险，
3: 嗯嗯，
2: 在医院做造影检查的时候，血管都堵了90%了，
3: 嗯，
2: 当时吧犯了心绞痛，吃这个硝酸甘油，就那都不管事儿了，已经是脸色都是惨白了，
3: 嗯嗯，
2: 完了他们上完支架以后呢，确实比以前强了一些，这喘气也匀称了，也不像以前老憋得受不了了啊。
3: 那肯定是这样啊，要不我说嘛，我说这个支架搭桥，就是西医来讲，它针对于疾病。急症着急的这些病症来讲的话，它治疗的还是比较迅速的。支架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给咱们这个淤堵的血管啊，给咱们撑了一把小伞，嗯，把这个血管给撑开了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血呢，它瞬间就过去了。这血一过去的话，咱们梗阻的这个不舒服、闷疼那种情况或者濒死感自然就没有了，然后患者马上就能感觉到舒服点了。嗯，
2: 是是啊，那当时吧也没感觉到再犯过心绞痛哈。
3: 嗯。
2: 但是这个情况也就维持了1年多，
3: 嗯，
2: 一年多之后，我感觉这心脏还是不行，有时候还觉得不得劲儿啊，感觉一动弹呢上不来气儿，主要是憋得慌，
3: 嗯，
2: 这不后来祸不单行嘛，在2020年的时候，我又得了一回脑梗，
3: 你看看，啊，这回呢，咱心脏没堵，他别地儿又堵了。啊，因为支架来讲，我始终来说这句话，就是支架呢，它是改变了你血流道，就是血管血流通路的这条道，但就血管这儿窄了，它把这给你扩宽了，它没有改变我们血液的内环境，就是你血管堵是因为血液不干净才堵的，你支架也好搭桥也罢，你不解决血液不干净的问题的话啊，是我这地方不堵了，但是保不齐它又堵别的地方去了啊，就是它早晚它都是个问题啊。
2: 对呀，这不得脑梗以后还算是幸运的，
3: 嗯，
2: 勉强的能生活自理，但是这个吃喝拉撒老费劲了，
3: 嗯，
2: 反正就是离不开人啊，我也是到处治疗吧，啥药都吃过，又是针灸的又是吃药的，就那也不行，
3: 嗯嗯，
2: 当时我就觉得自己有今天没明天呢，那后来要不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还在受罪熬下去，也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啊。
3: 是啊，每天呢就承担着有可能再犯心梗，有可能二犯脑卒中的这种风险，而且这个病一旦出现的话呢，
2: 嗯，
3: 就非死即残呢，所以说你刚刚讲到的，
2: 嗯，
3: 我也是完全能够理解了，这是鬼门关呢，是反复走了好几遍，每次都很幸运的擦了个边儿，啊，活过来了，但是你看你这种情况，你每次活过来了，他多多少少都会在你身上留下一些什么呢？后遗症。
2: 是，是是是，
3: 带着病痛的这种活着是不对的。其实以前我有一个西医的学生，他就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老师啊，他说，其实西医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吧，他往往都是靠患者自己恢复的。你就包括做支架、搭桥什么的，把血管给通开了，血液的内环境解决不了，然后医生会跟患者说，你回家了，你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你要开始严重忌口了。哎，然后你忌口的情况下，可能啊3年5年的没什么事儿，但你如果不忌口的话，那可能半年1载的，他一下子他又犯了。所以说，他跟中医本质上的区别就是，中医我们是往根儿上凿，我们只有凿准了病根儿了，我们才能一步到位的给病。

0: 病人带来健康，而这种健康就是持久的。
1: 是是是，咱们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真是不服不行啊。
0: 嗯嗯，
1: 我吃上两三天，就觉得自己这个心口那儿比以前轻松了一些，哎，脑袋瓜子也舒服点了哈。这不老伴儿当时给我这测血压嘛，哎，血压它也降下来了。
0: 嗯嗯，这就是什么？治疗慢性病，咱必须得用中药，而且用中药还必须得是发酵中药。为啥？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哎，发酵中药一用上，立竿见影，效果呈现出来，咱治疗就有信心了。
1: 对对对对，你看我用到这个半服药的时候，
0: 嗯，
1: 哎，我以前这个端这个胳膊呢，可都能放下来，能抬上去了。
0: 好，
1: 这腿呢，走路也能抬起来了。哎呀，不管什么时候再摸上去，不像以前那么冰冷冰凉的了，这有点热乎劲儿了，就是。
0: 嗯嗯，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啊，通了就不凉了，通了咱们身体就不僵了，通了之后我们这胳膊腿啊，我们就软和了。哎，通了之后，我们自然呢就能够用上劲儿了。
1: 啊，对对对，你看用到这个第一副药吃完那会儿哈，我就感觉心口这好像有一块大石头给搬走了似的，
0: 嗯，
1: 整个呼吸可顺畅可轻松了，而且晚上睡觉呢也睡得特别踏实，早上起床以后精神头又特别足，
0: 嗯，
1: 后来呢我老伴看了我以后还说，哎，他看着我是这个眼神都比以前强多了，哎，这眼神啊有神了，
0: 嗯，
1: 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嗯，现在这不还有三五天的药马上就用完了吗？
0: 嗯嗯，
1: 你看我现在说话也流利不结巴了，这个出去溜达呀、散步什么的，哎，能慢慢走了。
0: 嗯，
1: 这可以说要是慢慢走的话，别人看不出来我以前得过脑梗。
0: 好，
1: 而且心脏呢现在也特别舒服，感觉跳得特别有劲儿。
0: 嗯嗯嗯，
1: 尤其是胃口啊也特别好，还能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家人朋友都说是奇迹。啊，谁都不敢想到恢复这么好啊！
0: 哎，这就是三代延寿方给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打了一针强心剂了。哎，不管你之前走了多少弯路，不管你之前花了多少冤枉钱啊，你没治好病，我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因为你没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可以说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啊！你看有多少肾衰的患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不用去透析的？有多少像你一样这个中风后遗症吃喝拉撒需要家人照顾，用上三代延寿方生活能够自理，重新恢复健康，重新站起来的？还有多少慢性病的眼看着再一步发展就恶性病了，哎，用了三代延寿方之后成功逆转了，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所以说只要用上咱们延寿方的患者啊，只有你自己亲身感受到了，你才能够体会到我们一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对得起咱老百姓的信任。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1: 现在血压也正常了，现在你看我也不吃降压药了，这高压135左右吧，低压也就是80-85这样，就是
0: 这样非常好了啊。你这个血压状态的话就相当不错了。嗯，
1: 是是是，你能恢复成这样我非常满意了。哎呀，你看我这个恢复的情况算不算好了呢？
0: 当然了，我跟你讲老先生啊，您现在呢是不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的感觉？
1: 哎，是是啊。
0: 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哈，咱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所以说你吃嘛嘛香。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你只有气血运输好了，我们脏腑才能协调好。啊，为什么你现在说我想抬胳膊就能抬起来，我想说话你看你说话多流利啊。哎，这就是血脉通的表现啊。你过去不行，因为什么心梗啊、脑梗啊，梗就是堵啊，那哪儿堵了，哪儿不通了，哎，咱们就哪儿出现障碍了。但是我们现在血脉一通，它堵的地方给你通开了，障碍就没有了。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解毒代谢好之后，你血液呀就被污染的这些个脏东西啊，咱们都给你清理掉了，你想再污染我们自己就能清理了，我不用靠药物了。哎，所以说要一劳永逸。什么叫一劳永逸？药把病治好，哎，咱就不用再吃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给大家带来的啊。所以说呢，你现在也算是熬出头了，老先生
1: 啊。是是是啊，
0: 哎，把手里边的这个药啊用完了之后，咱就不用再吃了，就可以停药了啊。
1: 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有你这句话我心里都踏实了。
0: 嗯，
1: 我也没别的事儿啊，再次感谢李老师，也祝您健康长寿啊。
0: 好，谢谢您，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1: 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1: 李老师，我听说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啊就顶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吧，我也想用，我就想问问，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不是保健品吗？
0: 当然是药品。
1: 嗯。
0: 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而且还是 OTC 甲类的用药。
1: 嗯。
0: 咱们这个延寿字样，全中国独一份儿。这药盒上清清楚楚写着呢，国家相关部门批准为延寿。什么叫延寿？延长寿命，健康长寿。没有这样的功效，它不可能批这样的名字啊。这方面你放心。我问问您身体是出现哪方面的问题了？
1: 我吧，就是这类风湿啊，有10来年了。
0: 啊，这病遭罪了。
1: 这病啊，真像你说的特别遭罪，尤其是这2年，真的是啥活都干不了了。我这个手啊，现在啊都伸不直，你说转个圈也转不住，变形了就跟那鸡爪似的。你说稍微碰一点凉水啊，它就像针扎似的疼。尤其是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就感觉好像是有人拿绳子捆着我似的，身上都是特别的僵硬。我的活动1个小时差不多能软和一点，真的就和废人一样。你说儿子结婚、买房子、买车，那都是贷款买的。你说儿子他们呀，那个压力真是挺大的。我有时候还想着说，趁着自己还能动，还能干点活，我还想去打工帮一帮他们。但是现在吧，你说不仅啊自己都顾不了自己了，我就觉得我成为他们的负担。我就是那一点退休工资，真的有的时候吃药都不够了。还有就是我那肠胃也不好，我这不是长期吃那个激素的止疼药吗？所以把这个肠胃都给吃坏了。我现在啊不光是胃疼，而且这胃还胀还难受，还有就是晚上啊也睡不着觉，还有偏头疼，真的头疼起来啊，我都感觉，哎呦都能要了我的命，实在是太遭罪了。
0: 其实刚才听您说哈，平时吃的药，咱们这么加加减减一算起来的话，它也不少花钱。
1: 对，
0: 啊，但是呢，为什么还得天天吃啊？因为它没治到根儿上，你停不了。你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因为我太了解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了。这个病人的多遭罪，我是非常清楚的。而且类风湿性关节炎，很多患者最终瘫痪了，什么都做不了了。啊，你这样的患者也非常多。啊，再有呢，很多的患者最终又引发了心脏的问题，出现了风心病、心脏衰竭。所以这个病呢，它也很可怕，它还要人命。啊，过去呢，很多人都说这叫不死的癌症，什么意思？就是说给我们这个得了风湿类风湿的患者判了个无期徒刑了，啊，活着你就是熬，煎熬的熬啊，这病啊治不好了。就过去我们老百姓就这种想法，但是李老师跟大伙讲过，中医自古无绝症。你找我看病的很多患者啊，都是走投无路的，就各大医院去遍的，什么北京啊、上海啊，哪儿都去了，实在没辙了，哎，冒蒙的。给李老师来个电话问问吧，哎，问完了之后了，通过我认可，我说可以用。咱们往往就是在我们三代延寿方这儿得到了有效的改善了。你这样，我呢打着一个让老百姓吃得明白、用得明白、康复了以后咱也明明白白的这个原则啊，咱们分析一下你这个病是怎么来的。你像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它在西医它叫什么呢？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跟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力低下。啊，跟这个有关系，有免疫力低下了，风寒湿邪它就容易入侵了，啊，入侵之后了，作用在关节上，就进而造成了痹症。啥叫痹症？血脉不通。那为啥说我们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这个不通导致的。所以说老话讲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这就跟我们脾有关系了，啊，这个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同时呢，还跟我们这个骨髓有关，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所以说免疫力一旦低下，你逃不开两个脏腑，一个是脾脏，一个是肾脏，肾主骨生髓嘛，啊，那咱们追根溯源，不光看表面的症状，中医的特点是透过表象去看本质，去抓病根儿，所以说咱们治病，咱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那样的话就像你之前似的，你治不好。而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的？老师一再强调。我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发酵中药，它的特点就是一方三通， 一通脾胃，脾胃通了以后，首先增强了我们机体的免疫力，而且还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再有就是通了脾胃之后能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啊，如果脾胃不通，你吃了也白吃。

0: 行，将麻、肿胀、疼这些症状就消失了。
1: 嗯，
0: 哎，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这样一来，我跟你说，不管我们这个类风湿也好，我们的胃胀也好，包括你的心脏不好，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我听你说话，我能够感受出来你呼吸都有点困难，所以说我怀疑你这个瓣膜都已经出现问题了。
1: 是的是的，我是呼吸啊也有点困难。
0: 所以呢，咱们治疗你现在来找到我还不晚，因为你接下来还将有一个类风湿的合并症出现，就是瓣膜的问题啊。但是这个不要紧了、嗯啊，咱们这回呢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药劲儿很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说我建议你也是抓紧时间用上，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不是一天两天能治好的，心里边要有个准备。但是我能告诉你的是，用上了之后3天，我能让你感受到舒服，你感受到舒服了，接下来再继续用三副药啊，我把你这个病从身体里边给你拿走，但是中间不能断药，明白不？
1: 行行，我明白了，我也记下了。
0: 哎，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跟场外指导老师订药就行。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刘老师啊，
0: 嗯，
3: 首先来讲啊，我得好好的感谢你啊，哎，我是你的老患者了。咱们在文玉堂啊，法家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3: 哎，这个效果啊是真的好啊。
0: 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这刚开始啊，就是想啊试一试嘛，
0: 嗯，
3: 我就买了一副，现在用了半副多了。
0: 啊啊，
3: 这不上次买药的时候啊，等了好多天了、啊、才拿到药，
0: 嗯，
3: 哎，所以啊，我就说你们这个药啊不好买呀、啊。这不现在看到效果了吗？我就怕再也买不到啊。
0: 嗯，
3: 所以说我就想把这个药啊提前给备足了。
0: 确实是，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很紧张，老师也每天都在说啊。有的时候有些地区啊，突然之间它就没货了，我都不知道啊。你老百姓说了，说我家是比如常州的，那常州的，嗯，你打电话吧，应该能有货。一打电话没货了，不对呀、啊，前两天还有呢。他就是这样，药源很紧张。嗯，但是老师也尽量的进行协调啊，尽量的让我们更多的患者呢都能够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来治疗自身的这个疾病。您先说一下，您这个半副药用下来，您具体的这个改善，让老师给你看看咱备药啊，这需要备多少，好不好？
3: 嗯，行行行，
0: 嗯，
3: 哎，刘老师啊，我原来啊这个身上毛病啊特别多，哎，这个腰疼啊都疼了好多年了。
0: 嗯。
3: 这个呢可能呢就跟我这个职业有关系嘛，因为我自己啊就是跑了个长途客车了，反正呢这个天天呢就坐在那个车上哈，刚开始啊大夫说我这是腰肌劳损，后来啊到医院呢拍了个片子哈，说我这个腰椎的4-5级啊肩盘这个突出了，
0: 嗯嗯，
3: 反正一天到晚啊这个腰啊都是冰凉冰凉的，还疼得不行，不光腰疼啊，这个腿也没劲了，有时候啊这个胳膊腿啊也跟着啊就是发麻黄布，
0: 嗯
3: 啊，而且大夫也说了哈，严重呢就是我去做那个叫什么半椎半切除术，当时我一听呢就小梦了呀，
0: 嗯，
3: 关键是这个花钱呢都是小事哈，主要是这个风险特别大，听说有人呢做了这个手术啊失败了呀，瘫痪在那个床上啊。
0: 手术但凡是手术它必然是有风险的，这个是肯定的啊，不然的话做手术之前为什么他都让我们患者去签这个手术协议啊什么的啊，因为一旦手术失败了，你当时签的协议你跟人家就没什么关系了啊，所以说这个风险呢最终还是我们自己去承担，这就是中医和西医本质上的区别。你看中医呢我们是能不动刀不动刀，为啥？因为老祖宗有句话叫做开膛破腹大伤元气，伤了元气再往回补啊它就比较麻烦啊，这西医是啥呢？西医它是研究死人起家的，所以说，觉得这个没有用了，这个坏了，能摘了就摘了，最后把这人的零件全摘完了。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那古时候啊，就太监到自己临死的时候了，还得把自己年轻的时候割掉那东西啊，给复归原位呢，说啊，我一块练了一块埋葬了。咱赶上现在这些人，你发没发现，什么东西都能切，切完了之后了，就属于残缺不全的身体，啊，这个是很不赞成的。所以说得了慢性病咱要想治好还得选择老祖宗的这中医中药啊。
3: 嗯，对对对，我就是特别害怕呀，
0: 嗯，
3: 这不又是按摩又是针灸啊，反正也就是个缓解哈，

0: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呀，孩子啊就找了一个睡觉跟他一块待了。可是啊，就说这个孩子年轻呢，家走啊老了嘛也没几年了。
1: 那你这也跟着担心了，但你这边你有劲儿，你使不上，你担心有什么用啊？哎，
0: 就是，
1: 不过好的一点的是什么呢？你告诉老师已经用上了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要不然呢，人无骨不立，你想挪一步你都难得很啊，你这觉得每天都是煎熬啊。但是你刚刚说了这个半副药已经用下来了，而且我通过咱们俩对话，我感觉你说话这个语气呀，这个节奏啊，感觉还都挺好的啊，证明咱们这个气息还是比较稳的啊。我想听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
0: 行，这个洗漱特别好啊。哎，李老师，我跟你说哈，我用了以后啊，这个腰啊就感觉啊一天比一天舒服了，就是能够明显感受到啊这个腰软和了，哎，没以前那么硬的难受了，而且我一摸啊这个腰啊热乎了，哎，不像之前那样啊冰凉冰凉了。
1: 这个可以确定一点，咱血脉现在通畅了，这血脉通畅的结果就是身上软了，不那么僵硬了，不那么疼痛了，不那么凉了。
0: 对对对，这不原来这个腰一疼哈。我就让我老婆了，赶快就用那个大颗盐呢，就说炒热的呀，装在那个盐袋子里边了，给我就敷一敷啊，多少啊也能够缓解一些。可是啊，李老师，我跟你说哈，现在啊这半副药用下来哈，我好长时间了都没用那个盐袋子了，我这个腰啊也热乎乎的，特别舒服。再一个让我高兴的就是哈，我这个腰啊慢慢的能弯一弯了。这个腿呀也能使上劲儿了。这不就是今天早上啊，我没注意啊，就把这个手机啊给掉地上了。我这腰一弯了，自己就给捡起来了。而且啊，不光这个腰恢复得挺不错哈，就说我这个原来啊小便还特别多，又还憋不住尿。但是现在啊，这个小便呢、啊、明显就少多了。而且啊，现在有尿啊也能够憋住了。反正现在啊，你看哈，我感觉我这个胃口也好了，睡觉也香了。总之来说哈，现在就是啊，觉得呀，就是老了都舒服了。
1: 好，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比如说咱这个腰间盘突出，它属于骨壁的一个范畴，包括这个髓核啊、纤维环啊、软骨板呢出现的这种退行性的改变呢，在中医它都叫骨壁。啥叫痹症呢？老话讲，血脉不通了，这可能是外伤、劳损引发的腰间盘不通。也有呢，肝肾不足导致的筋脉失养啊，髓不养骨，气滞血瘀，经脉不通啊。也有的呢，是因为风寒湿邪啊，这个邪气进入到我们这个血脉了，淤堵了我们这个椎间盘了。所以咱们这个后腰呢，就感觉有的时候凉啊，或者感觉说疼。这个前列腺增生也是这么回事儿。前列腺增生叫啥呢？叫龙闭啊，这个跟你肾经不通呢有关。啊，精气血无法正常的运行，前列腺里边积累的很多的毒素排不出去。正常的男性的前列腺大小啊，就跟那个这糖草粒的那么大，但是你这个呢，就得跟那个鸡蛋、鸭蛋那么大。所以我们告诉大家啊，我说甭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你记住追根溯源，我们的病根呢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你不管这个病怎么变化，多么复杂，无非就是脾胃、肝肾，还有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所以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抓住了病根下猛药，一方三通，亮点就在这儿：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就没有他治不好的病。你这个情况呢，虽然不是特别严重啊，但是一副药呢还是不够的。你这样啊，还得加上一副，我这再给你开上一副啊。
0: 那两副药啊，就差不多了，对不对啊？
1: 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你就不用担心了啊。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直接问问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0: 行，那就谢谢你啊。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4: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 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1: 我是李老师。你好，这位听众。
5: 哎呀，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1: 嗯，
5: 李老师，我跟你说，这三代延寿方啊，我是刚用还不到20天，
1: 嗯，
5: 应该是18天啊。
1: 嗯，
5: 不过你还别看我用的时间短，但是呢效果真好，怪不得你说一片能顶普通那个药80片的。
1: 嗯嗯，
5: 现在呢我就感觉我这个糖尿病啊终于看到希望了。
1: 那咱们是糖尿病，其实我跟大伙讲，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啊，就目前来说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简直就是来一个咱们好一个。
5: 嗯
1: 啊，绝对不是什么不死的癌症了，而且不光糖尿病，糖尿病合并症咱们治好的都太多了。啊哈，
5: 是，
1: 嗯，
5: 我今天呢给你打电话就想麻烦你啊，给我再多开点药。
1: 哦，
5: 我想让我老头子也跟我一起吃。
1: 这人岁数大了，这身体呢难免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啊。你现在手里边还有多少药？
5: 我手里还有2盒
1: 啊。
5: 这三代延寿方是我们楼上的邻居王大姐给我拿来让我试试的。
1: 嗯嗯。
5: 因为王大姐也是糖尿病嘛，她身上那个并发症比我还多。他都心衰了，以前的那时候他那个脚丫子啊肿得像那小馒头似的，一按一个坑。
1: 嗯，
5: 不过人家现在吃了2副多了，现在那个胰岛素的也都不扎了，那脸色呢也缓过来了，吃东西也不腹胀了。
1: 啊，
5: 之前那个眼睛视力啥的都好像是都下降到0.3了，哎，老是那种雾蒙蒙的，他自己也说是和那个睁眼瞎一样。不过现在这个情况都好了。
1: 嗯，所以为啥说老师讲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糖尿病它其实是脾的病，嗯，啊，再一个和我们这肝肾有关。因为糖尿病呢是我们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脾它管的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事儿，消化吸收营养的事儿。那肝肾呢是管代谢的，所以我们这个糖尿病叫代谢性的疾病啊。我们各种的并发症呢，不管是眼睛心脏啊，或者是胃肠啊，也包括其他的像皮肤啊，脑子啊，这都跟我们这个血脉不同又有关系了啊。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就黏，血一粘稠就容易淤堵嘛。哎，所以说归了包，它也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这个糖尿病及其合并症。而能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目前就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就给你治到根上了啊！所以咱不怕毛病多，只要用对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没有好不了的老慢病啊。
5: 是啊，这不他就让我试试嘛。
1: 嗯，
5: 给我拿了几盒，现在呢用了半个多月了，我这7-8年的糖尿病了。
1: 嗯嗯，
5: 血糖我最近2天测的都是6.2、6.3，餐后是8点多，也感觉手上现在也有劲了啊，也不麻了。治疗这些年呢，哪个药也没有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好呢，效果来得快。
1: 嗯，这就是治到病根上了。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这里边啊，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还有西仙草和杜仲等等啊。从这些药材成分当中呢，我们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我们吃上就好啊，用上就当事儿啊。你就是身体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好啊。
5: 是啊，哎呀，那好不容易遇到这么好的药，所以我就想着让我老伴儿也吃上
1: 啊。对了，您老伴儿怎么个情况？
5: 哎呀，说的我老伴儿啊我就来气儿，他这个死老头子呀老爱喝酒。
1: 哦，
5: 原先的时候都喝成那个帕金森了。
1: 嗯嗯，
5: 这一天天哆哆嗦嗦的，看到他呀真的是既可怜又可恨。这不现在记忆力也不行了，我就怕他呢得那个老年痴呆呢。
1: 嗯嗯，
5: 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你说他这样用着是不是也行啊？
1: 我跟你讲啊，他这个记忆力减退主要是因为脑供血不足，这长期喝酒的这脑子没有好的。另一个，他这个帕金森呢也叫震颤麻痹啊，就是相当于咱们中医里边讲的这个叫颤病。那么具体的这个病机呢，就是这类的人，他们都是好吃一些肥甘厚味的 哎，然后呢，这个

0: 烟酒无度的。啊，你这长时间喝大酒的，必然呢就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导致呢我们这个叫痰浊内生，血脉淤堵啊，所以呢后天之本的脾胃它就会出现功能减退，叫后天不足。
1: 嗯，
0: 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啊，后天之本要出问题了，先天之本也就是我们的肾精必然就会亏损，因为得靠先天来补后天。啊，那肾脏呢是藏精生髓的，这样一来的话呢，它这个髓海失聪。啊，筋脉失容就会诱发这个病，啊，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不管看我们身上的疾病的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也不管是啊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是病根儿就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这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肝肾。啊，我告诉你啊，只要是把这三大生命通道我们自当是给它畅通了，这人啥病都不带得的。啊，而且得的病它也很快就能好，啊，你自己呢，就这10多天，你看到你身上这个病好了多少了，对吧？哎，所以说呢，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呢，你也抓紧给他用上，啊，但是老两口啊，这个得病了的日子也不短了，而且病情呢，咱们也能够感受得到，也是不轻，啊，我常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啊，那怎么买药，老师不管，只要你中间不间断就行，啊，嗯。
1: 好，行，我记着了，老师，谢
0: 嗯，
1: 谢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你们老俩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峰峰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点半，FM 887。老朋友更珍惜。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听愉悦。
4: Your music, your way。
3: 以动感节拍点亮路途，让明快的节奏直抵灵魂深处。88.7 FM，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887。887。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8: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9: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0: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9: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9: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

0: 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蔡蔡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长期佩戴隐形眼镜会导致干眼症吗？应该怎么办？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已被证实是诱发或加重干眼症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在满足矫正视力的需求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双眼，我们应采取以下综合措施：一、应严格控制每日佩戴的时间，避免超时佩戴，甚至是戴着过夜；第二，在材质的选择上，应优先考虑透氧率更高的硅水凝胶镜片。
6: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表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

0: 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将新选商场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3: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8: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9: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7: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7: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我不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0: 没事儿，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
2: 烦死了！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妈妈，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电梯上行
3: ，Going up。
4: 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5: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4: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肉吃，羊肠湖大闸蟹，云南电台八八七严选正宗羊肠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高，一品蟹肉香甜。
9: 云南电台八八七羊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三百三十九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五百零八点五元。
10: 送亲友搞心意，
11: 送家人享美味。
12: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跌至239元哦。
1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6: 点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一百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9: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3: 点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一百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6: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肉吃羊城湖大闸蟹。
29: 云南电台八八七严选正宗羊城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高，一瓶蟹肉香甜。
30: 云南电台八八七羊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1.5元。
31: 送亲友搞心意，
32: 送家人享美味。
33: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跌至239元哦。
34: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35: 微醺的荷花在普洱黑的风里翩跹起舞。

0: 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珠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高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不良的生活习惯和干眼症的发生有关系吗？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干眼症与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我们许多不经意间的行为都在持续损害着眼表的健康环境。首要的风险因素便是长期紧盯着电子屏幕，当我们全神贯注时，眨眼频率会不自觉大幅下降，从正常的每分钟15到20次锐减至仅剩5到7次。我们眨眼这一生理性动作如同雨刮器一样，负责将新分泌的泪液和油脂均匀涂抹于眼球表面，形成完整的泪膜。眨眼次数的减少直接导致了泪膜破裂时间加快，眼睛便暴露于干燥之中。其次，周围环境与个人习惯同样影响深远，长时间处于空调房或干燥环境中，会显著增加泪液的自然蒸发。
2: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2: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9: 送亲友搞心意，
12: 送家人享美味。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0

0: 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葛素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葛素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找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搞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5: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找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1: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0: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1: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0: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4: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6: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7: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知蜂堂的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修正的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949-789 400-6949-789 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1: 静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最近啊打电话问老粗糕的朋友特别的多。
1: 嗯，
0: 咱们工作人员呢也统计过啊，现在大概有上千人打电话咨询了。
1: 哎呦，这么多人呢。
0: 对，所以在这儿我也想替大伙问您一句，到底什么时候能用上老粗糕呢？

0: 这个问题是吧？
1: 好问题。
0: 其实，既然说我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伙介绍了这个老醋膏这个药醋了哈，那我肯定是能够想一切办法让大家伙得到的。
1: 对，
0: 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尤其是用什么呢？用成本的价格，
1: 价肯定不能高了。
0: 对，一定是零差价的这种价格。让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用上最好的药醋，所以说这一点呢，静石，你放心，包括大家伙也放心，这件事儿我已经在办的。
1: 对，老师办事儿，我们肯定放心啊。
0: 但是办这个事儿的时候呢，我也提一个小小的要求。
1: 还有要求？
0: 要求，这个要求大家伙都能办到的啊。什么要求呢？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大家伙对咱们这个九曲头老醋膏他感兴趣的话，你给我们打个电话，就给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打个电话，你告诉一下咱们场外的老师。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我才能够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享用这个药醋，享用这个老醋膏。
1: 咱们统计一个数据，
0: 哎，有这个具体的数据了，
1: 哦，
0: 我们联系厂家的时候就更确切了，更直接了。
1: 对，
0: 厂家才知道给我们相应的配多少的数量。
1: 厂家会问你给我个数吧？
0: 对对对，估计吧，也就这么两天，这个老醋膏应该能够和大家伙见面了。
1: 太好了啊！等老醋膏跟朋友们见面了，相信很多朋友都跟静石一样，都想备上，每天呢喝上一口，既简单又方便，非常好的事儿。
0: 对，而且我觉得静石啊，就这句话啊，我觉得话糙理不糙。就最好的医生是谁？是咱们自己。
1: 是自己。
0: 最好的医院是哪儿？是咱们家里的厨房。这句话说的我觉得非常正确啊。咱们就是应该通过最简单的生活习惯的调整，包括最简单的一些饮食的方式，让咱们今天的自己比昨天的自己
1: 更好，
0: 更健康一点。
1: 对，
0: 咱目的就达到了。日积月累的，我们病不就彻底的调理过来了吗？
1: 就跟大家伙讲啊，醋真是个好东西。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之前我看过一个中国环境报有一篇报道啊，调查对象是醋厂的职工们，还有包括一些退休的老职工，在职的员工，结果非常的惊人啊，就是在醋厂上班的人心脑血管病的发病率也非常的低。
0: 多好。
1: 对，当时很多人看这篇报道的时候都很奇怪啊，很好奇，说醋厂职工不生病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后来专家指出了，说醋厂职工每天吃菜必须放醋
0: 啊，它方便呢，是不是自己生产这醋的呀？
1: 得是好醋，对吧？
0: 啊，对，
1: 没有酸味儿吃不下饭，就这样的慢慢的一个小小习惯的养成，就成了醋厂职工们不生病的绝招了。
0: 你看看
1: 中国环境报报道的，可查的。
0: 而且你说的这还是普通的醋厂，
1: 普通的醋厂，但是真醋。
0: 对，还不是那些药醋，专门具有这个药物作用的醋厂这个调查呢，是不是？普通的醋厂，调味品的醋厂都能够达到这种防病啊，祛病的这种效果。你想想吧，静石，更何况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是传承了300多年的药醋，
1: 药醋
0: 能够唯一一款被称之为叫药醋的，就什么意思？就这款醋具有药物作用的，
1: 对，
0: 能够有这个名称的，我告诉你，只有唐氏中医。唐氏中医300年的传承就干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就是研究这个药醋。厉害不厉害吧？人家
1: 专注啊。
0: 对，
1: 就九曲头老醋膏被称之为第一药醋，
0: 没错，
1: 人家唐氏中医300年啊，十几代人，这是共同努力的传承的结果呀。
0: 对，要不怎么说唐氏中医300年干了一件事儿，药醋。而药醋也成就了唐氏中医300年的历史。
1: 对的对的，
0: 它要没效果早就黄了。所以说唐氏中医，咱们说它历史悠久，300年嘛，是吧？在药醋界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龙头老大。
1: 那当然了，老大呀。
0: 对，那么老大就有老大的特权。静石你知道吗？就唐氏中医药醋界首屈一指龙头老大，他有自己享有的特权，你知道吗？
1: 什么特权？
0: 就是唐氏中医啊，在全国的药材可以优先的来进行挑选。
1: 哦，他喜欢什么，想要哪位药材，
0: 你看看
1: 都可他来供应。
0: 静石你不知道吧，是吧？就什么意思呢？全国上下最好的药材哈，谁先挑？唐氏中医先挑。这就意味着什么啊？ 全国上

0: 下最好的药材，先可着唐氏中医来用，你剩下的才轮到其他的药企来使用。你
1: 哦，
0: 说说牛不牛吧？
1: 对，
0: 要不怎么说
1: 老
0: 呢？
1: 字号嘛。
0: 对，一旦什么企业做到龙头了的话，他就有自己的特权了。
1: 老大必须得说话好使啊，
0: 对
1: 那叫
0: 对
1: 老
0: 对，
1: 大嘛，要不然。
0: 是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中药原料啊，记住了，净食，它是制作药醋的一个最基本的基础吧。这也就决定了九曲头老醋膏从原料这一块儿，它本身就比别人高一个台阶了，
1: 那当然。
0: 就跟咱们说这个学区房似的。为什么学区房死贵死贵的？它首先我告诉大家伙儿，教学质量肯定是好的，没说的。但是教学质量越好的这种学校，它招的新生的学苗它就越好，
1: 那肯定啊，
0: 对不对？同样的道理吗？
1: 尖子都往里抱。
0: 对，所以说九曲头老醋膏它是这个龙头企业，那它的药曲的发酵、药材的选择，可他先来的话，你说这些药材能差得了吗？
1: 那肯定是。
0: 都是一些好药材，而且他的药材，我前两天讲了，竟是你还记得有什么吗？这里头
1: 我记得呀，你
0: 有什么？
1: 说山楂、
0: 山楂、
1: 白果，
0: 白果，
1: 桑叶、
0: 白果又叫什么？
1: 银杏，
0: 银杏，
1: 对
0: 没
1: 吧？
0: 错。哎呦，太好了
1: 记着呢，桑叶、葛根、槐花、决明子、玉竹，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0: 哎，
1: 你说的就这些。
0: 对，山楂、白果，也就是银杏哈，还有桑叶、葛根、槐花、决明子、玉竹，是吧？这是说明书上报备的原材料。你说其他的你不知道了吧？就是，对吧？其他的我也不知道。
1: 没报备，没报备就没有。
0: 不是没有，报备的这些，就是说山楂、白果、桑叶、葛根、槐花、决明子、玉竹。我告诉你，反而是它这个老药醋当中可能最不关键的地方，而没报备的那些都是最关键的。不但你不知道，我告诉你，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也不知道，我也没那个资格，没这个权利知道其他的那些秘方。
1: 保密的。
0: 对，是严格保密的，
1: 哦，
0: 完全不对外公开的，因为这个药醋啊，它是药曲发酵，所以说药材它决定的这个药醋的好与坏，效果的好与不好，对吧？它里面的成分是批准保密的，就跟那个我们说同仁堂有这个安宫牛黄丸，
1: 还有云南白药。
0: 对，它所公布的配方，我告诉你，都不是真正的配方。
1: 那这几百年传承的药企都是国家保密配方
0: 当
1: 啊。
0: 然了，他公布那些配方，如果就那几味药的话，那谁都能学去了，是不是？
1: 对，
0: 往往没有被公开的才是最核心的机密，所以说谁都不知道，咱们想找你也找不着。那么对于药材的选择，我告诉你，竟是了，唐氏中医人家有那个条件，有那个特权，人家选择就更加的严格了。刚才说的对这个山楂呀、槐花啊，还有这个桑叶呀，一定要保证什么呢？叫先药入药。
1: 先药入药有什么好处吗？
0: 先药入药有什么好处，是吧？很多药材呢，我们用的都是什么晾干的药材，而有个别的药材一定要新鲜的入药，效果才好。刚才说的山楂、槐花、桑叶就是这种药材。而且我们中国啊，有一本最早的这个药学的专著，叫神农本草经，听过没有？
1: 那太有名
0: 听
1: 的
0: 过
1: 经
0: 吧？
1: 典啊！
0: 对，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着，叫生者优良，意思就是说这个个别的一些药物啊，一定要选择这种新鲜的药物，这种新鲜的、自然的、纯正的这些药材，药效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旦干了，一旦枯萎了，我告诉你，那个药效就没有了。
1: 哦，仙药更加自然纯正，
0: 对，
1: 药
0: 就
1: 效更好。
0: 对，就好比是新鲜的苹果和一个干苹果，你说哪个好吃吧？
1: 那当然鲜苹果啦，
0: 对吧？原
1: 原
0: 汁原
1: 汁
0: 味
1: 原味
0: 的，是
1: 的。
0: 吧？而且新鲜的苹果和干的苹果，哪个营养成分高吧？
1: 新鲜的呀。
0: 肯定是，对吧？所以说，有一些个别的药材一定要先药入药。你比如说刚才我说的山楂，山楂这味药，它就是先药入药的，不是说你买的那个山楂干儿就有这个药效作用了，往往没有了。我告诉你就这个山楂啊，净食，你印象当中山楂什么样？
1: 印象当中的山楂就是糖葫芦的
0: 糖
1: 样
0: 葫芦，
1: 儿，红红的、圆圆的，
0: 啊！
1: 开胃、健脾、消化。
0: 哎呦，你说的都馋了吧？你这，
1: 我真的是很爱吃糖葫芦。
0: 哎呦，这吃货本性暴露无遗呀！
1: 那好吃甜。
0: 我告诉你，糖葫芦那个山楂，它根本就没有这个药物的这个作用了。
1: 不都是山楂
0: 那
1: 吗？
0: 可不一样，能够用药的山楂，我们在临床上叫鲜果。不仅仅是消食开胃，最主要的它具有什么呢？

0: 比如说降血压的作用，降低我们人体胆固醇的作用，
1: 哦，
0: 还有软化血管的作用。
1: 嗯，对。
0: 而且有一些这个真正的有药物作用的山楂，它的提取物啊，我告诉你，静石啊，还有什么呢？强心的作用，
1: 哦，
0: 还有抗我们心绞痛的作用，抗这个。

0: 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高速公路是全封闭专供机动车高速行驶的道路，法律严禁行人、非机动车进入。很多老人觉得靠边走没事儿，但高速上司机看到人也刹不住车。公路沿线群众务必看护好家中老人。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9: 应急常识365。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插线板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用到的工具，看似不起眼，却隐藏着被很多人忽视的安全隐患，使用不当很可能成为家庭火灾的导火索。据消防部门的调查显示，由插线板短路导致的火灾往往源于几个常见错误：使用老化的高龄插线板，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线板，或继续使用国家早已明令禁止的万能插线板。所谓万能插线板，万用孔，也就是在同一个插位既可以插2级插头又可以插3级插头的万用型插座。这样的插线板从2010年6月起就被禁止生产了，但很多家庭至今仍在继续使用这种产品。插线板如果出现插孔发黑、插头松动、温度异常等老化的情况，说明它已经超期服役，需立即淘汰。
11: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人们总是害怕在爱情的世界当中相互纠缠，我爱你多一些也许就变成了一种负担。可是蔡健雅唱到，爱我其实很简单，有些时候为我做一顿饭，陪我坐在沙发上，就是一种简单的幸福。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有人把情歌分为幸福的和悲伤的，而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这两首歌曲也许都会让自己觉得特别的简单。我喜欢这样的一首娓娓道来的毛不易浅吟低唱的情歌，给你给我。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妈妈莎莎，
5: 就一点宝哈巴啦，压死的呀！
6: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5: 就一点宝哈巴啦。
7: 哎，快老哥，我是突然发现昆明的路名好多都是以诗词命名的。有呢，比如说描写春夏秋冬，有呢呢是歌颂沙家福娃，带着浓浓的文化气息，感觉是十分浪漫呢。
8: 是的，是哦，小平平，就像春城楼哦，就果然联想到天气差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的诗句啊。还有其他带春的楼啊，给人一种置身于三月春景之中的感觉啊。
7: 哎，那我来考考你，牧川街的名字是咋个来的呢？
8: 地理位置了嘛，牧川街呢划着滇池巴山花园，走在路上仍然是如沐春风啊。但其实路名的来源于朱熹在《伊洛渊源录》当中说到，与人云，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月。
7: 可以的嘛，数码百度嘎，那你还认得哪些来源于诗句的路名呢？
8: 那彩河路啊，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其他的咋是下不起来了，不过有很多都是以美景命名呢。
7: 是呢是呢，像大梅园哈、小梅园哈呢，就是以汉哈上的梅园命名呢。还有菜园哈，在以前的汉字上有一个菜园，就喊菜园子，然后呢就简称为菜园哈。名字呢虽然朴素，但是透着千年老陈的文化魅力。哈子尽头就连着翠湖公园，附近有云南陆军讲武堂，

0: 云南山图书馆等等，发展的就是整条哈子都充满了历史韵味。
1: 还有一些楼龄啊，这个承载着美食故事的始末，包含着昆明城市的市井生活气息。就像其中啊最有名的就是大观市井风情文化街和塔山楼。
0: 我再来补充一下，还有云溪路，周边美食商圈真的是杂乎齐全。
1: 哎呀，好好，一看就是吃货达人嘛。不过我觉得昆明最牛的应该是永茶楼，永久的发荣茶山。
0: 哎，没大家还知道昆明有哪些有意思的路名呢？九一点半的晚高峰，我们一起来聊聊。
2: 陌上未央，时光为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佳瑶一起来音乐世界里寻找属于自己的故事。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人的爱情故事都是那么的跌宕起伏，或者有着太多的肝肠寸断，亦或有着太多的抓耳挠腮。我听朋友说，如果你足够爱一个人，你会变得很傻；如果你真的不爱这个人，

张学友真的不愧是歌神，把这首歌曲唱得肝肠寸断，一个男人的内心痛苦以及在爱情当中的卑微表现得淋漓尽致。很多人总觉得好像在男人的世界里，大男子主义是爱情当中我们最应该批判的，小男人如果在爱情里头哭哭啼啼，你会不会也觉得好像不太妥。不过当一个男人真正的在爱情当中受伤，觉得很痛苦的时候，他的那种表达会不会更加的内敛。喜欢这样的一首歌曲，信乐团假如，同样也是一首听得让人喘不过气的悲伤情歌。If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4: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5: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4: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5: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4: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5: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4: 我是何雨。
5: 我是佳阳。
4: 你是谁？

在华语乐坛当中，两个男生的合唱组合其实屈指可数，不过在目前的状态当中基本上都处于解散的状态，即使没有解散也没有太好的音乐作品出现。刚刚回顾到动力火车，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音乐节目当中。我是嘉阳，你是谁呢？周华健、李杜曾经的师徒关系，

0: 合作了非常多的男女对唱情歌，我喜欢这首《新温情时代》。
1: 清清楚楚我爱你的坏，朝朝暮暮是该与不该，失失落落哈人生海海，不算太坏了不

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0: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5: 北京时间22点整。
6: 10 o'clock。
7: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

0: 之为你行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不太一样的编曲 Unplugged 的节奏的确会让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的清新和愉悦，来自 Robin 和 Kenny 所一起合唱的找自己。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呢？接下来我们要在音乐当中去旅行。如果说找自己是一个过程，那么遗忘会不会是在这个旅行当中最好的一种附赠呢？袁娅维，旅行中的忘记。

无论你一开始出走的目的到底是去散散心，还是一种逃避，能够换另外的一种环境让自己独处其中，其实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如果你不能够像袁娅维这样淡淡的去忧伤，那么你大概可以像苏芮一样在风雨中狂奔。这是在1994年他所发行的《牵手》专辑当中我非常钟爱的一首歌曲《风阻挡不住我走》。也许这样的一种豪迈和气魄，对于现在都市的女性而言真的是不可或缺。有多少人在为爱挣扎，有多少人又在为生存而步步艰难。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出走，想要换另外的一种生活的方式，谁也阻挡不了你。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假期高速车流密集，追尾碰撞事故风险高，保持安全车距，别跟太近。遇到拥堵，不要随意的加塞穿插，别占用应急车道，你抢那一分钟，可能堵了整条路。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0: 来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8: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声音缱绻，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8: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9: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是主持人佳瑶。那下面就请出我们身边最美好医生，中西医结合临床带头人，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7: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9: 梁教授，名扬方感恩节活动进行到今天啊，已经是最后一天了。但是大家的抢购热情啊，只增不减。因为大家伙都明白啊，这次呢是唯一一次能够花最少的钱，既能得到龙方赠送，又能同时得到虎方肾腺肽赠送的机会，所以大家都是卯足了劲儿在抢啊，谁也不想错过这次机会。但是不得不提醒那些还没有参与上活动的朋友，时间不等人，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珍惜这最后的几个小时，否则啊，可能真的就要与本次活动失之交臂了。
7: 确实是这样的，没有报上名的这些朋友呢，提醒大家伙一定要抓紧了。因为活动结束了，那么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9: 对，
7: 名扬方呢是真正能够做到帮助大家伙治病根的，尤其就是我们给大伙讲到的龙方，它强肾固肾。那么对于老慢病啊，一体多病而言来讲，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打开了健康大门的金钥匙了。它是你治病立命的根本。就是无论说你是高血压也好，糖尿病也好，冠心病也好啊，或者是胃肠疾病啊，呼吸系统的病患呀，或者说风湿类风湿性骨性关节疾病，甚至我们说比较严重了，心梗了，心衰了，脑梗了，脑出血了，等等等等。那么像这些病患呢，你治疗的前提一定呢是先把肾这个根基给它稳固好了。我们讲肾强则五脏强，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你做任何的治疗，其实都是不会有太好的一个效果的。因为我给大伙儿讲过，咱们大家也要明白，肾脏啊，它是我们药物代谢吸收很重要的一个途径。那么你肾功能不好，最直接的我就告诉大伙儿，你连吃降压药也好，降糖药也好，你也没有办法看到很明显的一个效果。包括你像这个心梗急救，你像肾功能不好的造影剂，你可能都做不了。关键的时候，可能你连下支架的机会你都没办法做。你想想，你谈何治疗，谈何效果呀？
9: 是。
7: 所以说呢，龙方呢，对于每个人来讲，这个是必不可少的。不但要强，而且大家要足量的去抢。这次活动呢，是咱们龙方呢第一次的一个赠送活动，就是只要买龙方，那么我们就赠送给大伙儿龙方。你像对于这个常年用药的这些朋友，尤其一体多病的，肾脏根基损伤比较严重的，需要按疗程来用药的这些朋友来讲，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同样是用药治疗，那么这一次呢更省钱了，而且省的呢不是说300-200。像如果说家里边老两口同时来用药的患者，大伙儿想一想，抢购30盒这档的话，那么30盒的龙方，我们额外的赠送给大伙儿15大盒的龙方，最后到手就是45大盒啊。那么这45大盒的龙方，那你老两口你说一个人20多盒，大伙儿想想是不是这个也是足量啊，对吧？
9: 对呀。
7: 但是呢，这个比过去呢，你想想要少花多少钱，起码得10000-20000块钱了。这个还仅仅是咱们龙方帮你省下来的钱，同时呢还有同比例赠送的15盒虎方肾腺复合肽。而肾腺复合肽呢，它是治疗最全面的，而且是效果最快速的太中之芒，和我们的龙方强强联合呢，可以让你这个效果加倍，可以让你的治疗提速，我们治疗的周期可以直接缩短一半，就是说你能好得更快了。那大伙儿你想这么算下来的话，那咱们大家伙省多少钱啊？这个就不止说30000-20000这么简单了，而是未来呢数不尽的这些药费。哎呦，佳瑶说到这儿吧，我还是想关于活动这一块呢再给大伙儿提醒提醒啊。可能有些刚刚听节目的这个朋友，再次给大伙儿提醒一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抢到名额的，大伙儿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我们活动结束了，那么你买同样的药量，你只能是多花一倍的价格。就像咱们说，有这个机会不要错过，真要没这个机会，你还没办法。你想想省下来的这些钱，咱们干什么不好啊？是不是？
9: 对。
7: 再有呢，那么这一次呢，也是大家唯一一次能够大数量的购买龙方的机会了。以后再想买，咱们别说价格这方面了，数量这一块儿。我也跟大伙儿讲，没有办法保证大家可以争取到太多了。因为龙方当中的龙药熊残额的这个数量太少了，少到什么程度啊？你像很多知名药企采购熊残额的话，怎么采购呢？就是只要是长白山的熊残额，不问价格，就直接签订10年的一个定向供应合同。那说为什么呀？因为长白山的熊残额它的药效是最好的，入药的效果它是最有保障的，所以说呢大家都在抢。而咱们龙方当中的这个熊残额呢，我们为了力求更好的药效，咱们不光是选长白山的熊残额，而且我们是选择一年当中品质最好的下额来入药。所以大伙儿想想，这个真的是少之又少。尤其呢长白山的熊残额呀，正在申请国家地理标识，那么这个一旦要申请下来， 你像以后龙方的生产量，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9: 嗯，
7: 所以这个太多的我就不多说了。啊，说有的朋友说，哎呀，犹豫，你犹豫肯定是不能犹豫了。那么大家现在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名额，就是你能抢到多少你就抢多少。就咱们说了，哪怕可能20盒、30盒这种大单的你抢不到，如果说这个10盒的咱们能抢到也非常好。就是只要你抢到了，我跟大家讲，就是你就有了一份保障了，有了一个和疾病抗衡的底气了。
9: 是的，正像梁教授所说的一样，肾主五脏，肾强百病消。无论你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还是风湿骨关节疾病，甚至心梗、心衰、脑梗、脑出血等等，都是离不开肾脏根基的牢固。肾脏功能越强，那么大家治愈疾病的速度也就更快了。所以呢，佳瑶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这次活动呢是龙方的首次赠送，也是最后一次赠送。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也是大家实现疾病治愈的最后机会，能抢多少就是多少。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了。活动报名抢订热线
10: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7: 我也希望大家伙呢抓紧时间报名成功了啊，因为最后的节骨眼上了，一定要抓紧啊！现在有机会咱们抓紧，机会结束了，抓紧也就没有用了。我也经常和大伙说呢，我们什么事儿都可以等，唯独治病这个事情不能等。确实，你像有一些患者啊，对自己这个病呢不太重视，就觉得我这个身体能扛得住。哎，血压稍微高一点不要紧，也没什么症状。有的朋友你像说，哎呦，我血糖高一点没关系，反正我身体不疼不痒的。
9: 嗯，
7: 殊不知啊，我们很多疾病的突发加重，或者说危及到你生命，实际上呢它就是在一瞬间。临床当中有多少患者一直到躺到了病床上了，或者说躺在了手术台上了，然后才后悔，悔之晚矣。大伙儿可以想一想，说等到你脑中风偏瘫了，你起不来了，你生活不能自理了，等到你说心梗发作了，那一刻和死神擦肩而过的时候，你才来后悔，咱们说有用吗？没用的啊。很多年前吧，我们小区啊有一个邻居，其实跟我很熟悉，也是我的师哥啊，就是我们是同校的学生。结果有一年夏天呢，他检查出来是肺部的一个小结节，啊，因为大伙儿想想，他本来是大夫，所以他对于这个小结节这个问题其实是比较敏感的。
9: 嗯，
7: 做了方方面面的检测呢，他是一个良性的，啊，所以就放下心来了。但是呢，这个命运啊，跟他开了一个很残酷的一个玩笑，因为前后不到2个月的时间，他的身体情况急转直下。最后他被诊断为恶性肿瘤，而且发展到了中晚期了。
9: 哦，
7: 还有这个家里人吧，是不惜一切代价的给他治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卖掉了房子车子等等这些值钱的东西。
9: 嗯，
7: 后期呢包括像亲属呀朋友呀也借了巨额的债务，在全国各大医院吧尝试了各种先进的治疗方法和昂贵的这个药物。就怎么说呢，基本上是耗尽了家里所有的财物，但是他的病情呢还是不断的恶化。最后吧，很遗憾他还是离开人世了。大伙儿想想，留给家里人更多的就是痛苦还有沉重的这个债务。
9: 是。
7: 这个我想跟大伙儿说的是什么呢，这个疾病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不确定性。这个就像什么，就像悬在头上的这一把刀。说这个刀砍下来的那一刻是什么呢，是命运的较量。就是谁也不敢保证你自己的这个病情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那包括我们的患者当中，有多少人因为突然的一次血压升高，然后导致脑出血发生意外离世的？有多少人说因为某一次血糖急剧的一个飙升，然后导致眼睛突然失明了，甚至导致肾功能衰竭了？就是这样的后果是大家不重视的一个结果。从医这么多年来吧，经常能听到这样的一句话，那很多患者朋友都说，哎呦，我就算是砸锅卖铁我也要把你的病治好。其实这个话我跟大伙儿讲，我特别不认同。
11: 确实是，当你的亲人生病的时候，家人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砸锅卖铁也好啊，这个债台高筑也好，他们也要把这个医疗费给你凑齐了。
9: 嗯，
11: 但是真要到了那个时候，砸锅卖铁能值几个钱？
9: 是。
11: 即便是砸锅卖铁的钱够你治病，那么你想想，你还有没有机会说能留住这条命呢？
9: 嗯，
11: 就像我师哥一样，倾家荡产了，最后也没能保住生命，落了一个什么呢？人财两空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
9: 嗯，
11: 这一次呢，我们明阳坊感恩节的这个活动啊，就是给大家一个防患于未然的一个机会，就是我不需要大家说，哎，我砸锅卖铁。不需要，也不需要你债台高筑，只需要一个电话，把龙方和虎方抢到手，龙虎结合，那么我们就可以彻底的把疾病呢扼杀在门牙当中，就是让我们大家能够过上高枕无忧的健康的生活，这不是很简单吗？大伙儿想一想，你像之前我治疗过的一个患者啊，叫刘玉茹，年龄不大，68岁。但是用他的话来讲说，这么多年治病的经历吧，把他给坑苦了。他自幼身体不太好，哎，体质很差，血压又低，贫血，然后心脏也不好。就年轻的时候吧，基本上就是靠小药来维持，能扛得住。但是后来慢慢年龄增长了，身体的情况越来越不好了。其实这个就是我节目当中经常跟大伙儿讲到的，他肾脏的根基先天就不足，就比较弱。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底子就比较差，所以说他比别人是更容易得病的，而且一旦得病就容易得大病重病。他前几年吧被诊断出是这个慢性胃炎，他自己的感觉就是胃部有胀有痛有烧灼感，然后就是吃一些像促进胃动力的啊，包括像这个抑制胃酸的，包括像养胃粉等等这些常规的用药，有效果没？也有效果，但基本就是好好坏坏。一直到去年，他胃胀的这个情况持续加重了，包括就吃饭基本上就吃一点，吃不下饭了。
9: 嗯，
11: 然后呢，到医院里又做了胃镜的一个检测，结果给他诊断为萎缩性的胃炎，伴有肠上皮化生。
9: 哦，
11: 啊，这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就已经是癌前病变了。
9: 嗯，
11: 就是你再往后发展，基本上就是我们说的胃癌了。啊，这个问题比较严重，但是呢，我们常规的也没有太好的方法能解决，只能就是一个对症治疗，不想吃饭，那用一些助消化的，就没有其他更好的这个方法。然后呢，就是等这个病情真的，比如说有了瘤体了，那么再进行胃部分的一个切除手术。当时这个患者心理压力非常的大，那肯定是啊，大伙儿想想，这种问题谁的压力能不大呀？很大的。就是每天胡思乱想，而且不往好处想，就是往这个不好的这个方面想，觉也睡不好。结果呢，心脏的问题也给加重了，心悸、胸闷、频繁的心绞痛、呼吸困难。哎，到医院里又检查，他心脏也出问题了，冠状动脉的主干支呢有2处出现了斑块狭窄，而且因为长期的焦虑、睡眠不好，他的心率很慢，基本上每分钟呢不到50下。
9: 嗯。
11: 大家想想，胃病很严重，吃不下饭，睡不好，然后心脏整天也难受，患者就讲了，我活得太痛苦了。后来吧，也是晚上睡不着觉，然后听节目，听收音机，就听到了我们这个节目了。
9: 嗯，
11: 特别喜欢听我们这个节目。他说每天呢，我听到大家伙反馈自己这个病情的好转，听到这些好消息，他说就好像给我自己康复疾病带来了很大的希望一样。他说别人能好，那我是不是也能好啊？后来呢，是越听越觉得这个龙方和虎方呢非常对称，尤其是对虎方肾腺复合肽他更认可。他说这个是专门针对一体多病的，是唯一一个可以全面修复细胞损伤的肽类的物质。他对虎方肾腺复合肽呢高度认可，他觉得我这一身的毛病太复杂太严重了，那传统方法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9: 嗯，
11: 哎，所以他当时是抱着很大的希望很大的信心呢，就用上了咱们的龙方和虎方，结果也确实没有让他失望，起效特别快，用上当天他就感觉心慌呀气短呀明显改善了。说原来因为这个胃病啊，吃点东西胃就不舒服，胃就胀， 但是用咱们龙虎方不到一个礼拜呢，胃胀的情况、反酸的情况改善了。说原来我就吃几粒花生米，我这胃胀得鼓鼓的，上上不去，下下不来。哎，现在呢，每天三顿饭，也敢吃点米饭了，也敢吃点肉呀、菜呀，吃完以后胃也不难受，而且能消化了，往下走了。用龙虎方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呢，他基本上可以和家里人一样正常吃饭了。说家里人吃什么，他可以吃什么。那后期呢，继续服用，像过去多年的尿频尿急呀、下肢的疼痛麻木啊，这个全部得以缓解了。其实到现在吧，他用的时间也不长，也就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是他80%的西药全部都已经停完了。哎，身体方方面面都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改善，尤其呢，这个低血压呀、贫血压，这个他说我娘胎里带来的，从小我就治疗这方面的问题，没治好，结果通过龙虎方给调理好了，血压还上来了，基本可以稳定在120-80，脑袋也不迷糊了，身上也有劲儿了，而且血常规的检查呢，他的红细胞呀、血红蛋白的这个数量全面都提升了，贫血的问题也解决了。这是他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但是通过名扬龙虎方呢做到了。你像我们这一次的活动还没有开始呢，他就提前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说无论如何龙方和虎方不管有

0: 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作用价值呢？为患者争取时间，续命养命。啊，你比如说这个心梗突发的时候，那么心梗的患者由于我们冠脉血管的一个急性堵塞，那你急性堵塞了缺血了，一方面可以造成心肌细胞大量的缺血性的坏死，诱发急性的心猝死，而另外一方面你心脏都缺血了，心脏功能都不好了，其他的组织器官它的供血量也是严重的不足的，所以就很容易引发你像急性的像这个脑缺血啊，发生像脑疝呀啊、脑死亡等等这样的一个风险。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时候身体当中的钛充足，那么它可以快速的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来加强我们心脏的收缩性，来提高你心肌的一个兴奋性，一个方面呢有效的避免了心梗的发生，而另外一个方面它最大限度的就保证了你周身可以得到充足的血液的一个供应，防止猝死等等这些恶性结果的一个出现。那心脑血管疾病呢，我们说除了怕突然的一个猝死，还怕什么呀？怕反复，怕复发。尤其你像对于常年伴有高血压的糖尿病的这些患者来讲，全身细胞它都存在损伤，尤其像血管硬化比较严重啊，这个斑块又多又大，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咱们能够用上虎方渗血肽，可以帮助你逆转和修复多年的一个细胞损伤。所以不管你是心血管呀、脑血管呀，还是说我们这些斑块呀，那么它都可以快速彻底的来解决呀，而且效果非常的快。渗血复合肽呢，它是经过现代高科技透膜技术，就是目前来讲这是最高的一项科技，它提取出来的高浓度的复合肽，药效迅猛，就是它可以直接的进入我们的血液循环，直接的可以作用到咱们的器官组织，直接的可以作用到咱们的病灶细胞来发挥功能，而且是100%被咱们人体所吸收，那么就可以让咱们受损的这些组织细胞得到及时的全方位的一个修复。你想修复了这个问题不就控制住了吗？全部修复了这个问题它就解决了。
1: 是，
0: 所以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基本上用上咱们梅阳方以后吧，这个效果立竿见影的，大部分的患者朋友是用上当天，那么稍微慢一点也是两三天的这个时间，你像头晕头疼、全身乏力没劲儿，这个症状就可以得到一个明显的一个缓解，一周左右吧，你像血压血糖逐步的就平稳了，包括末梢的微循环逐步得以改善了，你的感觉就是手脚不麻了，不僵硬了啊，身上有劲儿了，包括有的朋友可以适当的活动活动了，胸闷呀、气短呀、心慌呀、心悸呀，这些症状呢逐步的减轻了。那随着梅阳方持续的发挥作用呢，我们肾脏功能提升了，同步你的脏腑功能，脏腑的气血它也改善了，所以说你一直缺血缺氧的心肌细胞也好、脑细胞也好、其他的脏腑组织细胞也好，这就逐步得到修复，逐步恢复了它的一个活性。基本上坚持用完一个疗程呢，血管的弹性恢复了，那血管有了弹性了，咱们说收缩也好、扩张也好自如了，你这个血流就完全畅通了，而堵在我们血管壁上的这些斑块呢逐步逐步就化开了。那大伙儿想想，血流畅通了，所有的相关的这些症状不就自然而然迎刃而解了吗？
1: 是的，
0: 你就不用再担心说哎呦心梗呀、脑血栓呀等等的这些风险了。所以啊，一体多病的患者，甚至我们说已经出现了危重症的患者，想要好病，想要彻底的摆脱疾病的折磨，想要延年益寿、续命保命，那么梅阳方当中的龙方和我们的虎方渗血复合肽，你是一定要用的啊！当然，赶上咱们活动最后一天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我希望大家呢一定要牢牢的把握，就是咱们能抢多少是多少。
1: 是的，我们也非常的感谢梁教授哈。正像梁教授所说，龙方强肾固肾是治病养病的根基，虎方渗血肽可以打开人体的生命开关，改善体内环境，修复全身损伤。龙方、虎方两大制胜法宝强强联合，助力大家快速康复疾病。另外呢，我们要重点的提示大家哈，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订上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错过本次机会，想要再用上龙方和虎方就难了啊。活动的抢订热线您记好：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85835679，
1: 抓紧时间拨打。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啊，马上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传承是一份责任，
3: 母爱是一种力量。
2: 作为母亲，她操劳半生，给予了孩子最好的一切。
3: 作为师父，他言传身教，心怀慈悲，是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发扬光大。
4: 我的医德医术源于梁氏中医，源于我的母亲。母亲亦师亦友，她给予了我最好的一切。她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心系患者的大爱，乐善好施的仗义人生，时刻影响着我。要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传承下去，为学莫重于尊师，身教重于言传。
2: 适逢梁教授母亲百年诞辰，为了帮助更多一体多病、深受疾病折磨、家庭条件不好的病患早日脱离病痛、收获健康，梁教授联合市医堂、大爱同行共同推出弥阳方感恩节活动。本次活动不仅有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的首次赠送，更有太中之王、虎方之首肾腺复合肽的强力加持，为健康提速，为好病助力。
3: 具体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龙方十大盒，加赠龙方两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两盒；一次性订购龙方二十大盒，加赠龙方六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六盒；一次性订购龙方三十大盒，加赠龙方十五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十五盒。
2: 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虎方全面修复细胞，强效助力。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告别终身用药，圆您健康梦。感恩聚会只有五天，活动即将全面结束。活动参与热线：
0: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欢迎回来，佳瑶呢，在这儿再次提醒大家。弥阳方感恩节活动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啊，唯一一次能够花最少的钱同时得到龙方赠送和虎方肾腺肽赠送的机会，还没有订上的朋友，咱们千万不要错过省钱又好病的机会啊！活动抢订热线：
0: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那话不多说，咱们赶紧有请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5: 梁教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
5: 哎，梁教授啊，我是黑龙江牡丹江的。
4: 哦，欢迎。
5: 哎，我感谢您呐、啊、和我通话啊，梁教授。
4: 啊、太客气了啊，应该的。
5: 哎，不客气不客气、嗯。梁教授，这时间紧张，我就挑主要的说吧。
4: 啊、好。
5: 啊，这不感恩节活动吗，我参加上了。
4: 啊。
5: 我拿了30盒的龙方。
4: 嗯。
5: 你说还白给我15盒。
4: 啊。
5: 另外呀、啊、又给我15盒的肾腺复合肽，
4: 对，
5: 哎呦，我太高兴，太高兴了，梁教授，
4: 啊、
5: 你说我这一下省了不少钱呢。
4: 是，
5: 昨天我就收到药了，哎呦，
4: 嗯、
5: 可高兴了。
4: 哎，
5: 哎呀，我可不能断药啊，梁教授。
4: 哎呀，太好了，这就是咱们早报名的好处。第一个、
5: 啊、
4: 优惠肯定是拿到了，第二个咱们早拿到能早用药，就不能断药了，因为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5: 啊，
4: 就说你很多没抢到名额的朋友，我也给大伙儿提个醒，今天抢到就抢到了，说我们最后一个名额全部赠送完，这个活动就结束了、
5: 哦、
4: 那么以后你像龙方的免费赠送啊，说现在免费送15盒，包括我们肾腺复合肽的免费赠送，这样的机会不可能再有了，这是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感恩节这次活动啊，可以说得到了大家伙高度的一个好评，我们也特别高兴、
5: 啊、
4: 因为我最大的心愿啊，
5: 对对，
4: 我跟大伙说过，第一个是让大家伙能够足量的按量

0: 熬成来用咱们名扬龙虎方，不想让大伙中断治疗，也不想让大家说哎呦我舍不得吃，不砍足量的用，那这是我的一个心愿。
1: 对对对，
0: 第二个是什么？让大家伙能少花钱，我们更大程度的减轻大伙的用药经济负担。那通过活动我们就做到了这两点啊。把你情况具体说一说。
1: 哎，梁教授，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啊。
1: 这个名扬龙虎方啊我快用一个月了。
0: 嗯，
1: 我是什么情况呢？我是类风湿，我都43年了。
0: 哦，
1: 哎呀，手脚都变形了
0: 啊！
1: 这手啊弯的佝偻着，还麻呢。
0: 嗯，
1: 哎呀，别的吧还凑合吧，就是腰疼啊，
0: 嗯，
1: 疼的都直不起来了
0: 啊。
1: 完了，这个腿还凉，
0: 嗯，
1: 这个腿脚啊就像站在那个冰上似的。
0: 嗯，
1: 你说就这个毛病都有7-8年了。
0: 哦，
1: 但是经过这一段名扬龙虎方的治疗吧，
0: 嗯，
1: 好转了。
0: 好，
1: 我现在手不麻了，
0: 啊，
1: 这腿也不那么凉了。
0: 嗯，
1: 但是还是有点怕风
0: 啊，
1: 腰吧不是那么怕疼了，但是能直起来了，
0: 效果
1: 这点劲儿它能直起来了。
0: 哦，不错
1: 啊。梁教授啊，我这个腿吧，我13年做的手术
0: 啊，
1: 之后就是呢老是麻呀。
0: 嗯，
1: 这我通过吃名扬龙虎方以后啊不麻了
0: 啊，
1: 就是有点疼。
0: 嗯，
1: 你说疼啊我就害怕了
0: 啊。
1: 后来你说听人家说麻不好，
0: 嗯，
1: 疼就说明见效了，有知觉了。
0: 对呀，
1: 一下我就明白了，我就有信心了
0: 啊，
1: 我也不害怕了
0: 啊。
1: 一直到现在呀，不光啊不麻了，也不疼了。
0: 你看，
1: 哎呀，效果很明显呐。
0: 啊，
1: 所以呀，梁教授，我太感谢您了。
0: 啊，
1: 您呐解决了我的大麻烦呐。
0: 嗯，
1: 你说我用的非常好
0: 啊，能听出来，特别高兴，特别满意啊。
1: 是，
0: 因为关节这个问题，咱们说你想这么多年了，肯定是很痛苦的。虽然它不要命，但是它疼啊。就像你说的，它已经变形了，你的活动受限了。其实如果再发展，你想想，它会导致瘫痪的。手没有关节能抓东西能握东西吗？不可能。如果腰上的关节完全我们说已经变形，你能弯腰吗？你弯不下腰的。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没有关节，我跟大伙讲，基本上人他是可以瘫痪的。但是你想想，前后才一个月，就像你说的，我不疼了，我也不麻了，我活动这一块比原来要好了，非常好。这就是咱们龙方为什么它能称之为强肾固肾第一方啊，因为它里边有龙药，千年龙药熊参阿，强肾固肾是最好的。你想再联合上肾腺复合肽全面的修复，就是我们说的中西结合、龙虎结合这样的治病方式，这样的用药方法，我给大伙讲，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所以说你就看到了不一样的一个效果啊。
1: 是是是。
0: 其他方面还有什么收获啊？
1: 哎，梁教授啊，再一个就是啥呢，我还有这个高血压
0: 啊，
1: 就有时候高的时候都200多呀
0: 啊。
1: 你说有时候吧它还挺正常，145左右，
0: 你波动。
1: 但是我现在呢，血压挺平稳
0: 啊。
1: 你说一般呢，哎呀，都没高过140
0: 啊，
1: 完低压吧就没高过90。
0: 不错，
1: 梁教授啊，我就感觉等我这些药都用完了
0: 啊，
1: 我就是一个健康的人了。
0: 嗯，肯定能有这样的一个预后效果啊。我问一下，就是你那些降压西药已经全部都停完了是吗？
1: 对
0: 啊，那太好了啊。因为你原来血压波动太大了啊，怕什么？怕出血。血压波动大最容易出血，血压波动大最容易斑块脱落，一脱落就容易引起严重的血栓类的疾病，那就是大问题了。但现在咱们很稳定了，不光是到了正常范围140-90，而且它非常的稳定，这就非常好了啊。最起码你想想，什么脑血栓呀，什么急性的心肌梗塞呀，它不可能再发生了，这个问题完全都避免了啊。
1: 嗯，哎呀，梁教授啊，你说我这个人呐，嘴笨，我这一高兴啊，平时我都不会说啥话。
0: 啊，
1: 你说这一高兴啊，也不会说啥感谢话。啊，我就是谢谢您，也不会说啥。
0: 哎，
1: 是您呐救了我呀，啊，梁教授。
0: 啊，
1: 而且啊，活动你说我也参加上了。
0: 嗯，
1: 我听说活动这不是今天最后一天了，明天就没有了。
0: 是，
1: 我多幸运呐，啊，我及时 啊我没有错过。
0: 啊，
1: 我就高兴
0: 啊。太好了啊。当然说一千道一万，我们看什么？看效果啊。咱们已经看到效果，说明什么？
1: 啊，
0: 说明这个方法肯定是用对了啊。
1: 对， 对， 对。
0: 而且你这个病情吧，参加到我们30盒的这一档完全够了 啊，所以说你好好配合，咱们通过梅阳方的足疗程的一个使用啊，基本上能跟正常健康人没有两样的，
1: 好好好，
0: 可以达到一个康复停药不反复不反弹的
1: 啊，
0: 那就好好配合就可以了啊。
1: 好好好。
0: 另外还是不能够着凉啊，不用说，哎呦天热了，说用点凉水啊，暂时这一块还是要注意的，好吧？
1: 好好好，梁教授，我听您的。
0: 好，再见。
1: 哎，谢谢您了，再见。
2: 好的，再见了。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也是最后的机会了啊，真的是能抢多少就是多少。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们，咱们要抓紧时间，赶快拨通活动报名抢地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你好，梁教授。
0: 你好。
4: 哎，我是吉林松原的患者。
0: 嗯。
4: 哎呀，我给你报喜来了。
0: 好。
4: 就是啥呀，我刚参加上这活动
0: 啊，
4: 完了呢得了30盒龙方、
0: 嗯、
4: 还免费给了我15盒这个龙方
0: 啊。
4: 啊，另外你说还给我15盒虎方那个肾纤维生
0: 纤维肽。嗯。
4: 哎呀妈，咋这么多东西呢？哎呀，给我乐坏了。你说这报名都不容易了，完了还给这么多东西，我觉得我非常幸运
0: 啊。
4: 哎，这也就决定了我呀现在就是说的能走健康的道路了，跟你们健康人能同步
0: 结缘了。嗯嗯，
4: 你也在向我招手了
0: 啊。非常好啊，成功报名了、因为有龙虎方给大伙儿来保障的话，你健康肯定没有问题的啊。
4: 那可
0: 不适合，我跟你讲，压根儿不可能给你报这个名，不可能让你用，说但凡这个名额能给你，疗效就肯定没有问题。当然说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像你说的，哎呦，我成功报名了，太好了。为什么呢？
4: 那个，
0: 因为今天是咱们活动最后一天的时间了，
4: 也好，
0: 就是你今天抢到名额了，那么咱们的龙方30盒就会有15盒龙方的一个赠送和15盒肾腺复合肽的一个赠送。所以今天我错过了这个活动机会，再有这么大力度这样赠送吧，尤其像龙方和肾腺复合肽同步的一个赠送没有了啊。现在还有很多朋友都在抢名额的啊，这个报上名啊我就放心了，因为现在报名朋友太多了，咱们送货工作呢稍微延后了一点，基本上吧3-5天就能收到了啊。
4: 哦，那也行。
0: 嗯，
4: 哎呀，我就盼着能早点给我送来
0: 啊，
4: 这样你说我寻思早点用药嘛，这不是早健康吗？
0: 对。
4: 其实我也真的我挺有信心的
0: 啊，
4: 这讲话如果很快我就能赶上我其他朋友的效果了。哎呀妈，我这儿有好几个朋友，他们都是龙虎结合用的。
0: 哦
4: 啊，人家都跟我说这是一个人的活俩人干的龙虎结合呀。
0: 啊，对。
4: 肯定是那讲话的来得快呀。
0: 对对对。
4: 啊，而且我这是足量用药，效果我觉得肯定没问题。
0: 啊，肯定的啊，我也能听出来，特别有信心治疗啊，这个就非常好。具体什么样的病患，详细说一说。
4: 哎呀妈呀，我这心脏啊，我是有这个早搏和房颤。
0: 啊，
4: 你说这心脏动不动就嘎噔一下，动不动就嘎噔一下。
0: 嗯。
4: 干不了啥重活。
0: 嗯，
4: 就是搁家里头，你就转的摸摸的，那都不行。
0: 啊。
4: 收拾屋做点饭都歇了半天。
0: 哦、
4: 完了呢，我还有这个反流性胃炎，那都是16年了，胃、始终在拉拉就不会好。
0: 嗯，
4: 这两年就感觉这记性也不差，
0: 嗯，
4: 丢东拉西，上厨房转一摸摸，你不知道干啥去了，回来还忘了。
0: 啊、
4: 完了那个腰椎颈椎不好，有增生。
0: 嗯、有增生，嗯。
4: 嗯，你哈点腰上厕所坐起来都挺费劲的。
0: 哦，那还是有压迫神经的这些症状、是吧？像颈椎、手臂的发麻啊、嗯，像腰椎疼痛这些都有，是不是？
4: 哎妈，都有啊！
0: 哦，嗯。
4: 另外，你说这两年还添病了呢，眼睛不好，说是白内障。
0: 哦。
4: 嗯，还有这个角膜炎。
0: 嗯。
4: 嗓子也不好，有慢性咽炎，因为坑着坑着的，天天的就是不透了、这嗓子。
0: 哦。
4: 你说你这讲话的，就做点饭啥，有时候淘个米呀、
0: 那
4: 就整不干净。有个草棍有啥的你也挑不着、眼睛
0: 一
4: 说动不动就有点小飞虫搁那飞。
0: 哦，嗯
4: 嗯，还起蚊子呢。
0: 这个就是
4: 点那眼药水的不行，不当事。
0: 嗯，就是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它的一些症状啊，主要就这些问题是吧？
4: 哎呀妈，你这些可不少了。
0: 啊、那我基本清楚了。刚才呢我也说了、这个名额但凡能给你疗效就肯定没有问题。
4: 嗯，
0: 而且起效很快。 你比如说像反酸呀、烧心呀，包括像腰疼啊、颈椎不好，像这个颈椎带的手臂麻呀、记忆力的减退呀，啊，说我眼睛很不舒服，像这些问题，我跟你讲，基本上在一周之内吧。

0: 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改善的。当然到了咱们这个个把月，你像心脏这一块房颤呀、早搏呀啊，像反流性的胃炎啊，像颈腰椎这些问题、白内障这些问题，这个你就基本上大部分的症状该没有的就没有了。哎，你就感觉哎呦，好像心脏这一块踏实了，身上有劲儿了。哎呀，我睡觉也挺好，记忆力我也提高了。哎，我腰上能吃劲儿了，包括视力这一块明显能改善，白雾感逐步就没有了。这个再到一个月左右，这个效果就非常明显了。当然，你坚持这三盒用下来，这些问题全部都能解决呀。就像你说的，哎，我也能完全跟他们一样恢复健康，肯定可以做得到的啊。具体怎么用呢？你这个因为你有反流性的胃炎，你这么来用，饭后半个小时啊，龙方是早晚各一支。你饭后来用啊，胃不好的记住饭后来用。这个虎方和龙方呢，隔开15分钟，然后15分钟以后呢，你再用咱们的虎方，也是早晚各一次，这么来用就可以了。
1: 哦，龙方隔半个小时，隔十五分钟
0: ，
1: 行，
0: 明白了吧？
1: 哎呀，明白了，太好了。那我觉得先吃的药和吃不吃了呢？
0: 其他你像胃肠方面的药呀，包括像你这个局部像这些眼药水呀、咽炎方面的药，暂时先不用。心脏方面你是有症状了，你可以用；有没有症状，暂时也不需要来用的。啊，
1: 哦，
0: 嗯，
1: 行，没啥特殊忌口的吧？
0: 这个没有特殊忌口的，这属于高科技的，它不受任何的这些影响的。
1: 哎，行，
0: 就这么用。然后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啊？随时再打电话，好吧？
1: 好，谢谢
0: 张
1: 教授。
0: 好，咱们共同努力，你也好好配合，等你的好消息啊。
1: 行，我过一段给你汇报。
0: 嗯，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了。再次提示大家，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还不知道这个好消息，咱们抓紧时间啊，互相通知转告，因为机会仅此一次，错过将不会再有啊。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稍事休息，电话过后我们继续接通电话。
4: 传承是一份责任，
5: 母爱是一种力量。
4: 作为母亲，她操劳半生，给予了孩子最好的一切。
5: 作为师父，他言传身教，心怀慈悲，是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发扬光大。
0: 我的医德医术源于梁氏中医，源于我的母亲。母亲亦师亦友，她给予了我最好的一切。她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心系患者的大爱，乐善好施的仗义人生，时刻影响着我，要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传承下去。为学莫重于尊师，身教重于言传。
4: 适逢梁教授母亲百年诞辰，为了帮助更多一体多病、深受疾病折磨、家庭条件不好的病患早日脱离病痛，收获健康，梁教授联合市医堂大爱同行共同推出弥阳方感恩节活动。本次活动不仅有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的首次赠送，更有太中之王虎方之首肾腺复合肽的强力加持，为健康提速，为好病助力。
5: 具体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龙方10大盒，加赠龙方2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2盒；一次性订购龙方20大盒，加赠龙方6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6盒；一次性订购龙方30大盒，加赠龙方15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15盒。
4: 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虎方全面修复细胞强效助力，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告别终身用药，圆您健康梦。感恩聚会只有5天，活动即将全面结束， 活动参与热线。

0: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话不多说，继续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梁教授你好。
3: 你好。
2: 哎，梁教授，我是哈尔滨人。
3: 哦，欢迎
2: 你。我今年84了。
3: 啊。
2: 首先我要表达的是，梁教授，你无私的帮助我们这些条件不好的老年病患，
3: 嗯，
2: 这无私的奉献真是大爱同情啊！
3: 哎，要过奖了。
2: 哎，这次感恩节活动能大比例的免费加送龙方和虎方，
3: 嗯，
2: 真的让我们很感动
3: 啊！
2: 所以我要参加活动
3: 啊！
2: 我听说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我还没参加上活动呢。
3: 哦，
2: 麻烦你给我个优惠名额，我再拿30盒，要长期用下去啊。
3: 哦，老头子啊，今天还来得及啊，当然必须要抓紧了啊，因为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今天报上名，咱们30盒的龙方可以免费得到15盒龙方的一个赠送，同时还有15盒太中之王肾腺复合肽的一个赠送，就是报名成功了，这个一样都不少。但是你明天我们活动结束了，还是这30盒的龙方没有任何赠送了，所以这个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啊！啊，您是这样，抓紧得把情况先说一说。
2: 哎，好的，我有心脏病，一有点什么事儿啊，就容易紧张害怕。但是迷羊龙虎方用上以后效果挺好
3: 啊。
2: 哎，我这胆子越来越大了。
3: 嗯。
2: 然后因为有心脏病啊，睡觉就不好，入睡困难。经常半夜憋醒，醒了之后就上厕所，
3: 嗯，
2: 回来啊也睡不着。后来没办法，我就啊吃点那药吧，
3: 嗯。
2: 现在我跟你说，梁教授
3: 啊，
2: 哎，我改善挺好
3: 啊，心脏方面改善的挺好，睡觉也改善的不错，是吧？
2: 现在心脏舒服了以后，哎，我能睡到天亮了。
3: 哎呦，太好了，能睡好觉。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太重要了，你第二天就会觉得很舒服，对吧？
2: 是啊。
3: 嗯。
2: 再一个吧，就是我这个右手前臂，
3: 嗯，
2: 以前总发麻，
3: 啊、
2: 嗯，手找着嘛还有点沉僵，我就有点害怕呀，我就怕啥、就怕中风。
3: 嗯。
2: 因为我检查吧，颈动脉有斑块，双侧都有。
3: 哦。
2: 我一这掉下来堵在脑血管，就是脑中风。
3: 对。
2: 堵到心脏就是心梗，堵到肺上就是肺栓塞，
3: 是、
2: 都是要命的。你说我能不害怕吗？
3: 那肯定是心脏也不好，有颈动脉斑块，有这样的风险啊。
2: 是，所以我就害怕呀。
3: 啊，
2: 但是现在我手麻的情况没有了。
3: 哦，这个就说明什么？大脑供血恢复了，而且用上明阳龙虎方啊，这些问题它不可能再有了，也不用担心了啊。
2: 嗯。再有啊，就是我眼睛做过4次手术，
3: 哎呦，
2: 这青光眼和白内障
3: 啊，
2: 做完吧也勉强能看见，
3: 嗯，
2: 现在用完迷羊龙虎方，我感觉比以前清亮多了，都能看书什么的了。
3: 那太好了，这个能看书的话，你视力起码是达标了，因为细小的可以看清楚了。
2: 这还有呢，是啥呢？我觉得
3: 啊，
2: 吃这个迷羊龙虎方胃口好了
3: 啊，
2: 它不刺激胃。完事现在还挺能吃，
3: 食欲上来了，
2: 完了胃还不难受
3: 哦，
2: 就非常好，能吃就能走啊，
3: 是
2: 腿啊特别轻快
3: 啊。
2: 你别看我80多岁，我一天在外头
3: 啊，
2: 吃完早饭出去走，我能走2-3个小时回来的。
3: 太好了
2: 啊！我天天呢8:30走到11:30回来吃午饭
3: 哦。
2: 嗯，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
3: 嗯、
2: 哎呀，还能走得动，排得畅、
3: 啊，好，
2: 哎，看得清啊，我心情好、
3: 嗯，
2: 现在就是这样，非常好啊。
3: 啊，总体来讲非常不错啊，有很多80来岁的老年朋友肯定是非常羡慕你的，非常好了啊。
2: 是，
3: 嗯，
2: 我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困扰我呢？
3: 嗯，
2: 我有时候天气不好了
3: 啊，
2: 比如下雨阴天，我就上不来气儿、
3: 啊，
2: 特别是晚上，
3: 哦、嗯。
2: 这心跳啊有点快
3: 啊，
2: 咱不天天这样、
3: 啊、
2: 就是阴天下雨时候有。
3: 哦，老头这是这样的，就是说通过用明阳龙虎方啊，咱们效果看到了吗？看到了啊，你心脏这一块有恢复吗？也有恢复。但是刚才你说了，哎呦，比如说这个变天了，阴雨天了，哎，我还是上不来气，还是这个心跳有点快，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心脏的问题咱们没有全部都解决了。说哎，我

0: 缓解了。哎呦，我不怕动静了，这个说明什么？他的供血逐步的恢复了。但是心率快反映的是什么问题？反映的是我们心肌细胞这一块没有修复。那下一步，你想血管通开了，再把细胞给它修复好了，心跳就恢复正常了，心率快就解决了，包括像上不来气，这个全部都能解决啊！啊，这个不怕的，再坚持用咱们名扬龙虎方啊，这方面也能完全解决的，好好配合就可以。
1: 哎，我听明
0: 白了，听明白了，嗯，
1: 我会跟你啊一直走下去，我要多订点药。这龙方啊，我要长期用下去
0: 啊，
1: 因为龙方啊，能强肾固肾，肾强一倍，命长百岁。
0: 是，
1: 我要活到100岁啊！
0: 太好了啊，老同志，坚持用肯定是能更好的延年益寿的啊。这个活动吧，我给你的建议也是参加30盒内导，你想再加上15盒，咱不就45盒龙方了吗？另外还有肾腺复合肽。这肯定就更好了，一个是什么，咱们这些问题给它完全解决了，达到我们和正常健康人一样。另外一个，我们坚持用名扬龙虎方能干什么？达到延长寿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还可以预防其他一些疾病的一个发生的。这个龙方啊，用的时间越长，你的肾就越强，你的五脏就越强，其实你所收获到的这个健康的效果它是越大的。这个完全可以，你是这样，因为现在场外报名呢很火爆了，这个场外电话非常不好打，今天最后一天了吧，大伙儿都着急。你这个是这样，一会儿不要挂我这个电话，直接跟咱们导播来联系，这样我就把这个名额啊给你报好了，你就不用着急了，
1: 哎，
0: 那活动咱就参加到了，好吧？
1: 好好好，那太好了，谢谢梁教授，那我就踏实了。
0: 好好好，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2: 好的，再见了。是的，时间不等人，行动起来吧，把握住这最后的几个小时，你可千万不要再犹豫了啊！您犹豫一秒，可能就错失了一次收获健康的大好机会。赶快来拨通活动的抢订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抢定吧。好的，我们继续接通热线。喂，你好。
0: 喂，你好。
4: 哎，你好，梁教授啊。
0: 嗯，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梁教授。我是山东菏泽的。
0: 啊
4: ，我姓刘，叫刘文娟。
0: 啊，
4: 今年是71岁了。感恩节这个活动我已经报上名了，梁教授啊。
0: 太好了。
4: 这下解决了我用药难的问题了
0: 啊！
4: 要不哪有钱全疗程用药
0: 啊？
4: 这用了一个疗程
0: 啊，
4: 我都断了半个月时间了
0: 啊！
4: 哎，这下我还能接着用药，打心底儿感谢您啊，梁教授啊！
0: 哎呦，太客气了啊！感恩节这个活动啊，首先第一点，我们主打2个字儿，就是省钱。那给大伙儿龙方有赠送，同时呢，有咱们五虎之首太中之王肾腺复合肽的一个同步赠送。这是力度最大的一次优惠赠送活动，就是为了更大程度的减轻大伙儿的一个用药经济负担。那么另外呢，我们这次活动呢，就是要让大伙儿一次性把药量备齐了啊，不用再担心断药了，或者说很多朋友已经有药了，但是不管足量的来用药。那么通过这次活动呢，咱们这个问题就都解决了。那就把你情况具体说一说。
4: 嗯，好的，梁教授，我呢心脏病，血压也高，还有类风湿性关节炎。过去您不知道，腰都不能弯一弯个腰，就平时扫地都不行。大便也不通。哎，现在你看我腰好了，腰上能使上劲儿，大便也通了。像平时洗个碗呀，收拾个屋子都能干了。哎，我说是真是觉得太好了，梁教授啊。
0: 起码关节灵活了，不痛苦了，主要是活动也方便了，不错啊。
4: 对，就是，还有就是过去我那个心脏也不好，
0: 嗯，
4: 老是跳得厉害，稍微干点活就跳得蹦蹦蹦的，
0: 啊，
4: 我自己都能听见，
0: 嗯，
4: 要是外面有点动静啥的，我都吓得直哆嗦，
0: 啊，
4: 现在没了，
0: 好
4: 了，
0: 嗯，
4: 我原来你看血压也高，现在降下来了，
0: 哦，
4: 哎，今天有这样的成就，我就感觉到特别感谢梁教授，
0: 啊，
4: 还有咱这个
0: 名扬龙虎方
4: 的，
0: 啊，
4: 哎，我是真是给我提了大作用了。
0: 看到好的效果了，其实这是咱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名扬龙虎方再好，如果你不相信不去用，或者说不配合，会有今天这么好的一个预后吗？不会的啊，因为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帮助大家研发出真正的好药，有效果的好药。龙虎结合，中西结合，其实这样的用药方法我跟您讲没有第二个，所以你看到非常好的一个效果。那咱

0: 咱们作为患者来讲，大家需要做的是什么？听话，好好配合，你必然会看到好的一个效果。而且这次你还是比较很幸运的，因为正好赶上咱们这一次难得的一个感恩节大活动了，这很幸运了啊。
1: 嗯，就是，你不知道梁教授那段时间我是手头没钱啊，断药断了半个月时间，那时候吧我都感觉到可伤心了，
0: 嗯，
1: 就觉得非常的遗憾
0: 啊，
1: 非常痛苦啊，心里，因为啥，我就眼睛还差点，别的都挺好的，
0: 嗯，
1: 我是要是因为用不上药耽误治疗，那么前功尽弃了，可咋整啊？
0: 嗯，那肯定是，那就可惜了，对不对
1: 啊？是啊，
0: 嗯
1: 嗯，我的眼睛是白内障。
0: 啊、
1: 过去是青光眼
0: 啊，
1: 做手术了，完事儿了就白内障合并青光眼了，
0: 哦，
1: 还有视神经也萎缩了，
0: 嗯，
1: 黄斑变性
0: 啊，
1: 当时就能看个一米远
0: 啊，
1: 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梁教授，
0: 嗯，
1: 现在我都能看五六米远了，
0: 那不错，明显提高了视力了，不错的啊。
1: 对，就是，哎，所以看到这样好的效果，
0: 啊、
1: 我这要是能接着治疗
0: 啊，
1: 不就更好了吗？
0: 对，
1: 我自己不也就能出去溜达溜达了吗？
0: 对呀，咱们这次感恩节的活动为什么呀？为的就是让大家能足量的足疗程用药，为的就是让大家不要因为钱的问题中断治疗了，最后呢，就像我们说的前功尽弃了。当然，也为的是让更多的家里条件不好的朋友也可以用得上龙虎方，把这个问题得到完全的一个解决呀！啊，我跟你讲，后期我们坚持治疗下来以后，别说出门溜达了，你就到公园里锻炼呀，坐个公共汽车呀，逛个早市呀，或者说孩子们领着一起去旅游，这个完全都可以的啊。
1: 就是、
0: 嗯、
1: 我闺女也说了，等到我身体好了，带我出去到云南那边旅游旅游、
0: 啊、
1: 转转、
0: 嗯、
1: 看看那边的风景。
0: 哎呦，
1: 哎，所以梁教授、
0: 啊、
1: 当时我是一听到您专门为我们这些家庭条件困难的朋友发起这个感恩节的活动
0: 啊，
1: 我就马上就报名了，
0: 太好了，
1: 定的是第二档活动
0: 啊。
1: 但是又想想梁教授，我还是跟你通通话、
0: 啊、
1: 你看这个我定第二档、嗯、你看行不行啊？
0: 完全可以啊，
1: 嗯，
0: 最大的那档不是说不给你定，而是说咱们用不了那么多，就没必要说多花那个钱。
1: 嗯、
0: 第二档20盒那个完全够了啊，名额已经报好了，这个3-5天左右吧，你就可以收到了啊，在家里等电话就可以、
1: 嗯。
0: 后期用药再有什么样的问题，再随时打电话，好吧？
1: 嗯，好好好，
0: 好，
1: 哎、那肯定的，行，那就太谢谢您了，
0: 啊、
1: 梁教授啊，
0: 再见啊、
1: 嗯，好的，再见。
2: 好，时间关系，再见了，这位朋友。本次活动啊，是龙方的首次赠送，也是最后一次赠送。无论您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胃。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4: 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5: 又在锻炼呢，
4: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887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5: 开始行走，
4: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6: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5000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7: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至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6: 醇香甘怡。

0: 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1: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0: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1: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0: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2: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4: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得先跟大伙儿承认个错误，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我得让一部分人受委屈，要让一部分人吃点亏了。原本呢，今天才是洗髓地通灸领取活动的最后一天，但是从昨晚开始，个别地区呢就已经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手里有长寿药酒名录的朋友，虽然呢也是心甘情愿的打算掏着68块钱把名给报上了，但是呢他们却拿不到地通灸。这个呢并不是我反悔不想给大家，而是呢我真的是事先准备不足，地通灸的数量不够，这个事儿啊是怨我的，是我准备的不够充分。那为什么这一次我准备的这么少呢？也是有原因的。我呢是吃一堑长一智，上次给大家免费发完书以后呢，我就长了一个心眼儿。本来想用这98块钱当个门槛儿，以为呢应该能拦下一部分跟着凑热闹，想占便宜，并不是真心实意的想要跟我学习药酒治病的朋友。可是呢我没有想到啊，愿意学习中医想用药酒治病的人竟然这么多，大伙学习的热情真的是太高了。那这就导致报名啊才刚刚2天，很多地区的洗髓地通灸的数量就已经不够了。之前呢我免费给大家送宝典，就是想要手把手的教大家泡药酒，不过后来看到很多人呢只是来凑个热闹，他们拿到这本书以后因为不花钱呢根本不珍惜，往边上一放

0: 说自己不识字儿，就说是自己没时间。我听了这个消息以后，我心痛啊！你不识字，你没有时间，你拿这本书干啥呢？而有些朋友真的是实心实意的想要跟着我学习泡药酒，着急想用药酒来解决自己的毛病，就是因为来晚了，没有领到书，每天呢。还要自己拿个小本子，一笔一画的抄方子。所以说，知道这个情况以后，我真的是非常的气愤。我生气的，我气愤的不是气别的，我是恨铁不成钢啊！发书也好，送洗随地通灸也罢，我都不怕费事儿，我也不怕花钱。我就怕你们不珍惜这个机会，不把自己的健康当回事儿，总是怀着侥幸的心理。你要说身体没病吧，也不可能跟着我来学习呀。可是要说有病呢，很多人总觉得，哎呀，我这点毛病不是什么大问题，还没有到什么不可挽回的地步。作为一名医生。我就是看不得大家糟践自己的身体，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你还有机会吗？我跟大家讲，大家可不要说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医生都拒绝你了，你还在我这儿来跟我要药酒方子，对不起，我给不了你，我也拯救不了你，因为我没有回天之术。所以说，病从浅中医，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那这回我也是。有目的了，哎，我也有心眼儿了，我不那么傻了，因为我要有针对性的去帮助我们需要的朋友，我要知道哪些人是真正有健康的需求，哪些人是真心想要通过药酒把这些疾病给治好，就像我们去医院看病，是不是得需要花钱挂号啊？不挂号，那大夫怎么知道是谁来看病呢？对不对？现在呢，也是这么一个道理。你不花这98块钱，不把洗髓地通灸拿到手，那我怎么知道谁是着急用这个药酒治病的呢？
1: 明白，不是钱的事儿，是大家跟着您学习的态度问题，是有没有信心、有没有信念、有没有信任的问题。
0: 没错的，按照我的估计呢，那些拿到宝典的朋友当中。也有一半的人是急需洗髓地通灸的，所以呀，我是按照领书人群一半的数量准备的地通灸，结果没有想到根本它就不够啊！我确实是低估了大家的治病需求，所以今天在报名的时候，一定得先问问你那儿啊还有没有名额。如果说没有名额的话，真的是对不起了。洗髓地通灸，你真的就是拿不到。在这儿呢，我要先跟每一位朋友道歉啊，是我对不住大家了。那么，凡是花上这98块钱幸运的朋友，而且呢，你们已经拿到了洗髓地通灸了，你们会马上有一份大礼回馈给您的，而且这个回馈呀，不只是一次，是一个接着一个。那当然，还没有拿到地通灸的朋友，我就不能把这份福利和惊喜带给您了。真的在这里跟您说声对不起，抱歉了啊。
1: 这还真是个问题，潘老师，您看这样好不好？能不能让我们先报名，回头您再给大家补发？
0: 那这可不行啊！其实我也想过，但是行不通。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洗髓地通灸啊，它是属于特别的调制款，里面所有的药材它都需要提前采购，就算现在紧急定制也来不及了。咱别的不说，就拿这个艾草来说吧，虽然说这个艾草呢，在山野里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但并不是几月采的都能当药用。有句话说得好。三月阴沉四月蒿，五月砍来当柴烧。那过了四月份，啊，采摘的时间一过，一个是没有药性了，

0: 再一个，你采回家呢，只能当柴火了。而且治病用的这个艾蒿呢，也不是哪个地方的药效都会好。《本草纲目》就记载了，自成化以来，以齐州者为盛，用充万物，天下种之，谓之齐艾。相传他处艾酒，酒坛不能透，其艾一久，则直透彻。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呀，自成化年间之后，艾草以齐州出产的品质最优，被当作贡品，天下人呢都看重它，称它为齐艾。再有针对顽固性的老慢病，用艾就更有讲究了。古人讲7年之病求3年之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要用艾草，而且必须是陈艾，因为当年新割的艾草当中，它含有大量的挥发油，药效就太燥了。就像咱们人一样，你看，十七八的。20来岁的年轻人性格就比较冲，做事呢就毛毛糙糙的，对不对？而到了30、40岁以后呢，有了岁月的沉淀，做事呢就稳当多了。其实这尘埃也是一样的，经过时间的洗礼，艾草的药效呢就会变得更加的温和，而且它具有温而不燥、润能通经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咱们的洗髓地通灸呢？它当中用的全部都是5年的陈艾，这都是老师傅提前跟人家打招呼，给预留出来的。要不然这5年的陈艾呀，是又贵又难长的。
1: 潘老师，您不是说7年之病求3年之艾吗？怎么又变成了5年陈艾？
0: 那么相信呢，大家也会有您这样的疑惑啊。我跟大伙讲啊。7年之病求3年之艾，可是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年朋友们身上的病都已经过去几个7年了。一旦超过10年的老慢病，再用3年的陈艾，这个药劲儿是不是就不太够了呀？所以说，洗髓地通灸当中用的都是5年甚至7年的陈艾。之所以能够达到打开人体开关的这个功效，就是因为里边呢有艾草等等这些药材，而且呢，根据现代仪器分析发现，这些药材能够释放出波长在1到1.5微米的红外光谱，只有这个波长的红外光谱穿透力才强，而且我们也计算过。洗髓地通灸的波长，它能够透入人体组织10个毫米以上，能够以人体闭塞的下开关为主攻点，扩散至全身的经络骨髓，源源不断的释放热能以及它的药物成分。那这就像古代人的攻城战一样，这个下开关它就相当于人体的城门。那城门不破开，这个千军万马他怎么入城啊？就像很多朋友都说，自己呢吃了很多年的药，身体都有了抗药性，吃啥药都不管用。其实呢，不是药不好使，而是你身体的开关失灵了，关闭了。现在呢，只要把这个开关给它打开，那不管你吃什么药，照样管用啊。尤其是大家用药酒之前，一定要先把自己的这个下开关给它打开，才会起到事半功倍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有这样一句话，大家都能啊耳熟能详，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形容一个地势十分险要，只要一个人把这个关口给它打开。只需要一个人把着这个关口，那么1万个人也打不进来。用来形容人体的下开关是最恰当不过了，因为下开关你没有打开，你吃1万种药，药效。

0: 他也进不去呀。所以说大家就觉得，哎呀，我怎么吃来吃去，这个病也不好，而且还越来越多呢，就是这么一个原因所在呀。那么现在有了洗髓地通灸这把开关的利器，才能让我们吃进去的药有用武之地。我之前也做过一个对比实验，同样的病，用同样的药酒，下开关打开的人，比没有打开的人就恢复得更好更快。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说啊，就拿最典型的风湿骨病来说吧，我记得。大概2年前，有个姓李的和姓张的两个人，前后脚都来找我看病，具体叫什么名字、什么病呢？因为时间太长，我也记不太清楚了。但是这个病症呢，我还能记个大概。这两个人呢，都是风湿骨关节炎啊，走路是特别费劲的。这个老李呢，比老张的情况还复杂，他还有滑膜炎，膝关节里头有积液。右腿膝盖肿得跟馒头似的。其实呢，最开始我给他们俩开的都是金佛药酒，用药的克数呢也都一样，药材呢也都是中医院的药房里抓的。只不过呢，因为这个药酒呢是自己泡，得需要15天左右呢才能够把它泡好。那么就是在等待药酒酿成的这段时间里呢，我就让这个老张呢天天拿盐袋热敷。而情况更复杂、严重一些的老张，除了用盐袋热敷，我又给他加了一份洗髓地通灸。那按照正常情况来讲呢，老张的情况比老李的轻呢，他应该是7天左右就有所好转。而老李的情况呢比较复杂，怎么呢也得10天半个月才能够起效。可是结果怎么样呢？完全出乎意料。反倒是病情严重的老李见效的速度更快，也就是用金佛药酒5天左右的时间，他就明显的感觉膝盖消肿了，哎，他这个腿儿呢，走路也有劲儿了，而且更让他意外的是呢，原本找我来看病就是想解决头疼，就是想解决脚疼的问题，就是想解决腿疼的问题。可是没想到啊，喝了我给他开的金佛药酒以后，像夜尿多、大便不成形、失眠的这些毛病，也在短短的十几天之内，全都消失不见了。而比他病情轻一点的这个老张呢，正像我预料的那个样，7天以后才开始见效，半个月才达到了。老李10天的效果。总之一句话，开关不开，药效不来。洗髓地通灸，它就是开路先锋。凡是体弱多病的、常年吃药的、着急用药酒来解决疾病问题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咱们呢，把这个洗髓地通灸呢拿回家。先把您的下开关给它打开，然后呢，再跟着我用药酒来治病，一定会让您事半功倍的。
1: 没错，今天是我们报名领取洗髓地通灸的最后一天。只要您手里有《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只要您是诚心诚意的想要跟着潘老师学习中医，着急用药酒解决一身疾病的难题，只要您信得过潘老师，就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以
2: 98元钱
1: 把地通灸领回家。节目之外，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咨询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1: 寻求潘老师的帮助。下面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共同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4: 常年吃药泡药酒，却总觉得药效慢、吸收差。明明方子对症，可身上的老毛病总是反反复复，不见好转。并不是药不对症。而是人体的下开关堵死了，人的脚底暗藏70多处脏腑反射区，66条经络枢纽。假如下开关不通，再好的药酒、汤药、丸剂，全都无法到达。

病灶，地通灸如何打通全身药路，如何搭配长寿药酒名录中的各种药酒，让药效直接翻倍。地通灸如同侦察兵开路，金佛药酒似骑兵攻坚。

0: 获得地通九的话，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热线电话
1: 400-992-2128，400-992-2128。
0: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2: 潘老师您好。
3: 你好，欢迎您这位朋友。
2: 潘老师，听说那个今天是报名最后一天了，那我是河北的，我想问一下现在还有没有名额了？
3: 嗯，今天的确是报名最后一天了，但是河北具体还有没有名额我现在还真的不清楚。
2: 嗯，
3: 这个情况呢你要打场外的电话去问一下才可以啊。
2: 呀，你看从您说有地通灸那天我就一直打电话一直打电话就是打不通。这个地通灸我一定得想要报上名，我想继续跟您走呢潘老师。
3: 嗯，你继续跟我走我是非常欢迎的。如果说打不通的话，现在报名的人真的是太多了，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有一个耐心啊，不断的按重播键，坚持的去播，一定能够打通的。我非常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学中医。而且呢我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呀，这次收的68块钱，不是真想收这个钱，就是想看看大伙呢，是不是真的想跟我学习用药酒来治病啊。
2: 说实话一点都不多。您看您看给我们地通灸，让我们把这个脚底下这个总开关打开了，把身体毒素排出来。您呀总是为我们这些老年人劳心劳力呀，在这儿感觉您真的太辛苦了。刚才一听说报名最后一天，要给我急的，我真的特别着急。我现在，
3: 嗯，确实是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其实这些天呢，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我就是想看看到底有多少人像您一样信任我，要跟着我学习中医，用药酒来治病。当然了，只要是相信我的，我就不会让您白花钱。啊，
2: 是，
3: 很快就会给大家带来更大的惊喜。说实话啊，我不要钱，脊髓地通灸能不能给呀、啊？也能给，但是什么呢？有一些人呢、啊，真的就是想打着学中医的这样的一个旗号，其实并不是真心的想学中医，也没有真正的想治病，想跟着我走，啊，就是觉得哎呀，不花钱的东西我就要要啊，有没有用我也要要。那么像这样的人我们就要有一些筛选了，否则的话被这样的人都拿走了，真正需要的人又得不到，所以说没有办法，我们就用了这样一种形式，哎，就是象征性的收大家点钱。您说我们去一趟菜市场买点鱼呀，买点肉啊，买点菜呀，这100块钱可是不经花呀，很快就花完的。但是这98块钱我收到以后，我会很快的以钱或者物的5倍、10倍甚至几十倍的福利形式呢再给大家呢发放回去，而且呢是一次又一次的惊喜返现。现在还没有报名的可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呢这98块钱也不是谁都能拿的啊，也是说我们有要求有门槛的，必须是你有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你有这本书你才有资格，没有的话你就想拿我们都不要的，知道吧？
2: 嗯，知道知道。哎，您这本宝典啊，哎，真的是太及时了。你看我有痔疮吧，3-4年了，总是拉血，严重的时候哈、啊，坐都坐不下去，就得什么撅那个屁股这么待着，走路的时候一迈步就抻着那样的疼。用这个怀之灸以后啊，哎，不管不拉血了，走路活动也不疼了。我一直就是肠功能不好，是不是您说跟那个脚底下这个开关总没打开有关系啊？您说？
3: 嗯，那肯定是啊。我们中医认为呢，痔疮的形成啊，它与脾气的虚弱、饮食不节，或者是过食辛辣刺激的食物有关系啊。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因为长期的便秘，或者是腹泻，或者是生活习惯不好，或者是工作呢久坐啊，这个都有关系的啊。同时呢跟我们的情绪也有关系。
2: 嗯，
3: 你看啊，用这个怀之灸呢首先改变你的症状啊，等拿到地通灸以后呢，你可以脚底下的这个反射区，因为它对应的呢就是您的脏腑啊，它就能够加速你的身体的毒素代谢，改变呢这些不良的症状、嗯、同时呢增强我们的脏腑功能，像你的脾气虚弱呀，就用

0: 椎地通灸，你多灸一灸脚底的脾胃反射区，来增加脾胃的运化功能。
1: 哎，那可真是太好了呀，地通灸我一定想要拿到。潘老师，您看我这痔疮现在也都好了，但是我吧还有心脏病，动不动就开始心慌偷停，另外呢还有类风湿性关节炎，手指头就是手关节都已经变形了。我特别想用您这个金佛药酒哈，把我这些病好好的给它调理调理的。
0: 嗯，好的，就是应该这样啊。啊，我们呢用这个槐枝酒呢，它是什么样呢？它能够改善你的症状啊。
1: 嗯，
0: 那么还有你这一身的毛病啊，这个槐枝酒的药力就不够了，的的确确需要金佛药酒了。嗯，
1: 那你这个金佛药酒什么时候能有成酒啊？都这么长时间了还没出效呀，我现在特别特别想用呢。
0: 我非常能够理解你这份心情啊，其实呢你的心里的这份急呀、啊、我都能够特别理解，因为有好多朋友也都是非常着急的啊，每天呢就是守着这个节目听啊，就怕错过我讲的这个药酒什么时候有成酒，什么时候出效。那其实呢我在这里呢也告诉你，同时呢也告诉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都别着急，因为着急也没有用，你这一着急一上火可能还会加重你的病症，这样的话我就心不安了。因为大伙呢都想要成就，但就是要的人太多，数量又太少，我真的是非常为难。不过呢最近呢大家一定要持续的关注我的节目啊，因为等出教的时候、有成就的时候，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啊。
1: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哎，潘老师，我一定会关注节目，等您的好消息啊。
0: 好的，因为今天是地通灸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吧啊。跟你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好，谢谢谢谢您潘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报名领取洗髓地通灸的最后一天，只要您手里有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只要您是诚心诚意的想要跟着潘老师学习中医，着急用药酒解决一身疾病的难题，只要您信得过潘老师，就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以
3: 98元钱
2: 把地通灸领回家。节目之外，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咨询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
5: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学生啊，现在每天都听你的节目，你说都听习惯了。这次啊，这地通灸我已经报上名了，今天不是最后一天吗？你说还好我赶上了，潘老师啊。你真的是啊，太费心了。
0: 嗯，不用客气啊，你还是挺幸运的，是不是已经报上名了？
5: 我报上名了、
0: 嗯、
5: 你给我们的长寿药酒名录还给地通灸，真的什么事情啊都替我们想在了前头。我呢就怕我们掉队呀、啊、潘老师啊，你说钱我都准备好了、这地通灸什么时候能到呢？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很快啊，别急，这位朋友，这98元钱相当于什么呢？其实它就相当于我们在医院看病的一个挂号费。其实呢，我在做临床出诊的时候，挂号费比这还要多。主要的是我得看看哪个是真正来找我的，哪个呢是真正相信我的，对吧？这98元钱也是象征性的收，而且很快的呢，我会以钱或者物的5倍、10倍甚至几十倍以福利的形式呢给大家发放回去，而且呢是一次又一次的惊喜返现。我就想看一看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相信我，真正想跟着我走的。那么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嗯，已经报上了就非常幸运的朋友啊。
5: 嗯，我都已经报上了，潘老师啊，就是家庭版的金佛酒我也配了、就是啊，那九制黄金啊太贵了，你说就500克它就800多块钱，
0: 嗯，
5: 好能有那一瓶酒吧，但是呢就这一小瓶，哎，效果那真好啊。
0: 嗯，就是已经喝上了就感觉到有效果了，是不是？
5: 对，我都喝上了。就我不是有类风湿关节炎吗、那手指关节那疼的、要死，

0: 现在呀，就两个手的手指那都变形了，吃饭呢，那碗筷啊也拿不住。但是呢，你说我用上这金佛灸，哎呀，我这手指关节呀不疼了，也比以前灵活了。这次啊，你说花钱领取那地头灸，哎呀，那我立马就报名了。我就想啊，用这地头灸啊，把我这脚底下面的那开关打开，把那个寒毒啊好好的排一排。
1: 说的对啊。其实这个类风湿呢，也是因为长期的寒湿啊、毒素啊沉积日久导致的一个结果。那么久而久之呢，在体内呢就会形成血瘀，形成栓。那这个栓呢，会阻碍气血经络的一个运行，时间长了，它一定会形成了一个死结。那咱们这个金佛药酒呢，它的这个吸收会特别的快啊，快到什么程度啊？大家就是在用药的过程当中，你就会感觉到好像喝完酒以后马上就有反应。大家在运用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感受到了3秒钟，它就进入血液开始化毒了；30分钟呢，它就开始化栓了；3个小时呢，它就开始化结了。那这样一来呢，就能够快速的把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毒栓呐、死结呀、全部的给它化掉，做到呢百脉畅通、气血充盈。同时呢，再配合上脊髓地通灸，通过足底的反射区，快速的把身体内的毒素给它排出去，还能更好的预防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一些演变。非常好。
0: 是啊，你说潘老师，我自己泡那个金佛酒吧太麻烦了。你说关键吧，没有你的泡制技术，盛酒吧不是需要那八马长寿泉水吗？还有那飞鸟泡制工艺，你说自己泡的达不到这个标准呢？你说就想等你那个盛酒出窖以后啊，再买一点儿。
1: 确实呢，很多家庭版的这个金佛药酒呢，达不到我泡制的这个工艺。但是现在盛酒太少了啊！您这样，你就好好关注我们的节目，一次都不要落下。因为有消息的时候呢，我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如果说你一旦疏忽了，落下你了，你自己一定会后悔啊。
0: 是啊，那我就等着你的消息了。那潘老师啊，那再见了。
1: 好的，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报名领取洗髓地通灸的最后一天，只要您手里有《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只要您是诚心诚意的想要跟着潘老师学习中医，着急用药酒解决一身疾病的难题，只要您信得过潘老师，就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以
3: 98元钱
2: 把地通灸领回家。节目之外，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咨询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潘老师。
1: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5: 啊，你好，我是一个新朋友，这不是一直在听你这个节目，潘老师，您讲的这个课啊，真是太好了，这每一句哈都能说到这个我心里去。你说我们这老百姓哈。想找个这个好大夫啊，真是太不容易了，真是后悔啊，没早点认识您。
1: 哈哈哈，非常感谢您的这份信任啊！其实呢，我每天给大伙儿呢讲中医知识的目的呢，就是想让我们老百姓花最少的钱把自己的病治好，也希望呢每个人都能够把我教给的方法学到手，然后运用好它，真正的让自己或者家人受益。那这样的话呢，也能说明我没有白费这个力，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哎呀，真是没有白讲，就是跟着你哈，真是学到了不少这个健康知识。这我听说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说是报名领取这个地通灸，但我也没有您那个宝典呀，能不能也得到个地通灸啊，潘老师？你看看我这个糖尿病都34年了，血糖呢控制的也不好，空腹血糖都在15点往上。严重的时候他就想吐，这个手脚还发麻，吃这个二甲双胍吧，刚开始啊吃一片，后来都增加到4片，就是那个美必达啊也配上了，哎呀，控制的还是不好。我听你讲这个地通灸能打开脚底这个总开关，帮人体哈排出这个体内的毒素，哎，我就想着，你看我这个糖。

0: 糖尿病不就是代谢不好吗？
1: 嗯。
0: 所以啊，我就想让庞老师您帮帮我，我就想要这个地通灸，哪怕就是花钱买都行，多少钱都行，就是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1: 嗯，我听明白了啊。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今天呢，确确实实是洗髓地通灸报名的最后一天，但是你没有我的这本长寿药酒名录，就没有办法领取地通灸的。也就是说呀，你花钱你也买不到，因为这个地通灸呢，我给的都是信任我的、愿意跟着我学习中医，而且愿意用药酒治病的朋友，并且呢，现在报名的人数真的是太多了。有书的都不一定能拿到的，更别说咱没书的了。所以说您没有书啊，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跟你地通灸，这真不是钱多少的事儿，明白吗？
0: 那你说我这个糖尿病的问题怎么办呢呀？哎呀，现在哈，我就特别担心出现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
1: 这个地通灸呢肯定是没有办法了，但是糖尿病呢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您这样吧，回头呢去打电话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说一下您自己的具体的病情，然后呢把这条糖尿病的仙草还阳酒这个药方呢你给记下来，就按照我们的这个学生告诉你这个正确的方法，你自己呢回家先去泡药酒啊，先把这个
0: 好，
1: 药酒泡上以后呢，你争取呢先把你这个血糖降下来，然后从今天开始呢，你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你也是呢，想通过我的方法去改善身体的状况的，那你就不要掉队了，以后肯定还是有机会的，明白吗？
0: 好，哎呀，潘老师，那我就先打电话，先就把那个糖尿病那个方子先记下来，
1: 对，以后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变化了，你可以给我打电话，也可以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反馈你的情况，好不好？
0: 好，
1: 好，
0: 呀，太谢
1: 那就
0: 谢
1: 每
0: 你了
1: 天，
0: 哈，潘老
1: 哎，
0: 师，
1: 不用客气，也希望你呢每天都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一定会有惊喜给到大家的啊。聊到这儿，再见。
0: 行，先谢谢啊，潘老师，再
1: 嗯，
0: 见，
1: 不客气，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报名领取洗髓地通灸的最后一天，只要您手里有《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只要您是诚心诚意的想要跟着潘老师学习中医，着急用药酒解决一身疾病的难题，只要您信得过潘老师，就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以
3: 98元钱。
2: 把地通灸领回家。节目之外，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咨询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是潘老师吧？
1: 哎，您好，我是潘老师，欢迎您。
5: 潘老师，谢谢啊，我是那个大庆的，我现在呀有事儿，我想麻烦您。我也
1: 您
5: 是
1: 说。
5: 听过您节目了，知道地通灸要报名，但是上次我报名长寿药酒名录那个宝典的时候吧，正好赶上我去外地了。等我回来的时候，报名结束了，就错过去了。我当时也特别着急，但是我今天呢又听到最后一天报名领取地通灸，还必须有宝典才能报名，我挺着急的，手里没有宝典呢。你说我怎么才能报上这个名啊？我想问问潘老师，你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 其实您的问题呢，也是我们听节目的很多朋友的共同的问题。你看上一个朋友不也是这样的问题吗？那么在这儿我告诉你啊，没有宝典，那肯定是拿不到这个地通灸的。所以说我为什么跟大伙说呀，一定要按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每一期节目都不要错过，因为我给老百姓带来的惊喜那是源源不断的。你要是几天没有听节目的话，那很多东西你还真的拿不到。那像这次的洗髓地通灸，你真的就拿不到了啊！
5: 我也挺着急，很后悔，很后悔的。我现在就想啊，想麻烦你，能不能也给我一份儿，哪怕让我多花点钱都可以。
1: 你看看，又是想多花钱拿的，有些事儿它就不是花钱能解决的。我呢，也真的是非常理解您的这份心情啊。现在好多朋友也和您是一样的，刚开始呢还不着急。现在呢是急得不行，都想着着急呀，赶紧把自己的病治好。但是
5: 对，
1: 回过头来你想一想啊，仅仅凭我一个人的精力，的确是有限呢。

0: 只能是把一部分人的这个问题先给解决掉。这样吧，您持续关注我的节目吧，咱们一点一点的，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去解决。今天呢，也是我们脊髓低通灸领取的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我呢，还是希望您跟场外电话取得联系，没有保点，属实是拿不到的。具体看看怎么办吧，我在这儿可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啊，希望你能够理解啊。
1: 我也明白，那行吧，也不难为您了，潘老师。我自己呀，刚好是没赶上，我也挺后悔的。那以后再说吧，反正天天听节目。
0: 不能再错过了啊，天天听节目
1: 对，不
0: 吧，
1: 能
0: 然
1: 再错
0: 后。
1: 过了。
0: 对对，你在
1: 好。
0: 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的、想解决的问题呀？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我的那些学生都非常热心、非常耐心的帮大家来解决的啊。跟你聊到
1: 好
0: 这
1: 的，
0: 儿
1: 谢谢
0: 吧，
1: 潘老
0: 嗯，
1: 师，
0: 好，再
1: 哎，
0: 见。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报名领取脊髓地通灸的最后一天。只要您手里有《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只要您是诚心诚意的想要跟着潘老师学习中医，着急用药酒解决一身疾病的难题，只要您信得过潘老师，就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以
3: 98元钱。
2: 把地通灸领回家。节目之外，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咨询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潘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5: 哎，你好，潘老师，我是河北保定的，都已经报上名了，现
0: 好。
5: 在把钱也准备好了，
0: 嗯，
5: 就等着
0: 好。
5: 这个地通灸了。哎，这几天不是您讲说脚底下有这些个反射区吗？哎，我每天晚上嘛泡完脚啊，就按照长寿药酒名目后边那个穴位那个，去穴位图按那个穴位，哎，我发现吧，按哪一块都疼。潘老师，你说我是不是这个什么呀？堵的地方太多了，我这是，我着急，我就赶快想把这个地通灸赶紧用上，我就这儿。
0: 您说对了，看来没白听我的节目呀。你摁哪个地儿，哪个地方都疼。那么中医讲叫痛则不通啊，你这一疼的话，全都是淤堵，全都是不通的地方啊。啊，疼痛就是因为有了淤堵了。但是我们还有一句话叫什么？疼轻麻重木乃伊。那你这个疼啊，虽然说你自己感觉到不舒服，感觉到难过，但是呢，在我们临床呢，在治疗上。还是相对简单的啊，所以说看完这档节目呢，我真的是希望大家呢，在这个病从浅中医呀，就是一定要是觉得自己，哎呀，一定是有一点症状了，哎，有不舒服了，马上就要重视起来，无论哪里的地方不舒服都要重视起来，千万不能侥幸的心理说拖一拖呀，等一等啊。从疼到麻到木，那就是一步一步的再往前推进了，就是一点一点的更加的严重了。就是我们给大家治病，可不是说潘老师在这讲的是神药啊，都能起死回生啊，没有，就没有这个神药，能够让你起死回生的药也不是我们这里卖的。我们就希望大家呢，能够在病情轻的时候提前预防，然后病情不是很重的，医生也没说，哎呀，回家等着吧，没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在能够解决大家问题的时候再来用。如果说已经是医生要。去等着了啊！回家想吃点啥吃点啥吧，想上哪上哪吧。这个最后的通牒都下来了以后，你不要在我这儿，因为我也没有办法帮到你。所以说，我就希望呢，大家都能够重视自己的健康，为自己为家庭负责任。有一点问题就马上来解决啊，这样是最好的。那我给大家讲的这个脊髓地通灸，其实它就是用来打开我们身体的下开关的。那只要把下开关打开以后，然后呢，这毒素啊、垃圾啊，它就有一个排出的一个通道了，哎，就能够全部的从这个通道给排出去。到时候你再去按那个穴位，它就没有疼痛的现象了，非常神奇，而且又简单。再说呢，我们把这个毒素垃圾给它排泄掉以后，你呢身体是通透的，干净了。然后以后你不管是吃什么药呢，都感觉到哎，效果特别好。特别快啊！但是这个地通灸呢，您先别着急，您报上名了已经是特别幸运的朋友了，您就等电话就行了，好不好？
5: 哎，好好。

0: 好，还有就是潘老师，我今天检查出来有这个腰椎间盘膨出，平时吧就是洗个脸都不敢弯腰啊，只能是一个手按住那个洗手台，那个手擦脸，晚上睡觉吧也不能翻身，想找一个舒服的姿势都很难，根本就不行，就趁着那个后边的这个筋疼，这不是。听到您说有这个，金佛药酒吗？哎，我就自己去买这个中药，配了一些。哎，还别说，用到4、5天的时候，这晚上睡觉，哎，居然就能翻身了，也能适当的弯一些腰了。潘老师，我觉得这个药酒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好啊。以前吧，就是我这个腰的毛病吧，各种方法用的太多了，像什么贴膏呀、我针灸啊、按摩呀，我都记不清了哦。但是当时效果挺好，没过多长时间就又不行了。可是我现在吧，一直就没犯过，你说还？所以说我一定要跟着您走。再一个呢，这个金佛药酒呢，确实是真的不错啊。关键。我这个腰现在是一点都不疼了。
1: 您说的没有错啊，咱们金佛药酒的特点呢，它就是要化毒、化栓、化死结。你看你身体当中的毒素，时间长了以后，它不就成了栓吗？为什么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就是因为有堵塞的地方你才疼啊，你才不通啊。那这个堵塞的地方它不就是栓吗？而且这些体内呢，这个栓时间久了，它就会打成一个死结。所以说，人越到年龄大了以后，问题越多啊，身体越来越差，其实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并且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又吃了那么多的药，用了那么多的方法，哎，药越吃越多，无形当中又增加了药毒在体内的积存。那么这个激活药酒呢，它是一方抵千方，方中有方的，而且一口奇酒。不夸张的说，能够顶上10碗汤药啊，它强于普通中药的6、70倍。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其实就是因为它的组成成分啊。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天然的野生的药材的这个药性啊。我们都知道，老百姓也明白这个野生的和人工种植的这个药材的这个质量的。参差不齐，这个质量的差距有多大？这个我不用多讲，大家也明白。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呢，还是这个飞鸟的炮制工艺。那么有了这些特点以后呢，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酒啊，可以说它带着这个药的这个强劲的药力，无孔不入。它以最快的速度100%的被我们五脏六腑吸收，而且呢，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至少能把您治病的周期要缩短半年以上。所以说，大家喝了金佛药酒以后呢，就会真正的感受到它的特殊性、有效性。我跟大家说啊，要做到1天2盅酒，百脉无郁结。要是再加上这个洗髓地通灸，那效果还是翻倍的。也特别要强调大家说，哎呀，我不喝酒啊，我这个怎么办？不喝酒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个酒呢，通过药的一个综合的作用，已经把它那个酒性啊，给它不像那么烈了。所以说。喝酒不喝酒的人都能够很好的这个接受它。另外呢，我们地通灸报名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也希望大家呢都不要错过这个机会，错过了啊，凡是错过的朋友肯定后悔的啊，知道吧？
0: 知道知道，哎，我最早我就报上名了，我肯定会一定跟着您走下去啊，好好学习这个中医知识，学这个泡酒啊。
1: 好的，你跟着我时间长了以后，你就知道我们这档节目有多价值，都有价值了。你在泡药酒的过程当中，你就知道了，真的是花少钱治大病的一个好的方法。那时间关系，跟你聊到这儿吧，等待你康复的好消息啊，再见。
0: 好，再见，谢谢您啊。
1: 不客气。
2: 再见，这位朋友。 今天是我们报名领取洗髓地通酒的最后一天，只要您手里有《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只要您是诚心诚意的想要跟着潘老师学习中医，着急用药酒解决一身疾病的难题，只要您信得过潘老师，就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以
3: 98元钱
2: 把地通酒领回家。节目之外，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有

0: 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咨询电话：
1: 400-992-2128，400-992-2128。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潘老师，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2: 哎，谢谢潘老师，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不？我是陕西的，我叫张友，麻烦潘老师你赶快给我报一下名。
3: 今天是咱们洗髓地通灸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但是不能在我这儿报，要拨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啊。
2: 哎呀，潘老师，我关键特别着急，因为我听说今天是报名最后一天了，我前两天出门了没在家，这不昨天晚上可回来的吗？我今天一听说最后一天了，我就赶快给你打电话。哎呀，麻烦潘老师你给我走个户门，就给我上一个名额吧。
3: 今天呢确确实实是最后一天报名了，只要是您符合咱们的报名条件，有我的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你就有资格报名领取地通灸。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报名的人真的是太多了，有时候就算你有书也愿意花这钱，但是报名晚了也未必能够拿到，而且您在我这儿也报不了名，因为我这边没有办法统计人数啊。你要是用上地通灸啊，把自己的脚底的排毒的开关打开以后呢，无论是药酒药丸啊，吸收的速度肯定都会加快的。您放心啊，我有很多好东西将来要给到认可我的人，要给到认真和我学习用药酒治病的朋友。其实呢，我真的从我内心来讲，我是不想要大家钱的，但是就有一些人呢就想着，哎，打着这个学中医的旗号，实际上呢并不是真心的想学习中医，也没有想真心的要治病，想跟着我走，他没有这个打算，只是呢想占便宜，因为不要钱嘛。
2: 对，
3: 所以说这次象征性的收大家点钱，很快的我会以钱或者物的5倍、10倍甚至几十倍的福利形式呢给大家再发放回去，而且呢是一次又一次的惊喜返现的。
2: 哎呀，潘老师，我是绝对相信您。为啥呢？就是您把我折磨了我多年的结肠炎给我治好了。
3: 哦，
2: 啊，潘老师，您是不知道，我这结肠炎以前吧总是拧着肠子的疼的啊，动不动就拉肚子，一拉就拉稀，大便根本就不成形。稍微要是吃点油的呀或者凉的呀，肯定就犯病。以前药也没少吃，你像那什么左氧氟沙星呀、黄连素呀啥的啊。刚开始吧还管点用，后来吧一点作用都不起了。有时候还来不及的去厕所呢，就拉到裤子里边了。
3: 哎
2: 呀，憋气太丢人，太难受了啊。
3: 这
2: 以前我吓得都不敢出门太远了啊。就怕一出去来不及上厕所。哎，但是这次这不上次拿到保险以后，就按照您给的那个药酒方嘛啊。我就配了茱萸丁香酒嘛啊。哎，这喝上以后吧，你看现在我这肚子吧也没以前那么拧着疼了啊。这饮食也正常了，不管油大的呀凉的呀，我吃了也不拉肚子了。所以啊，这次我听到你说是能报名之后，我就赶快给你打电话呢，因为前两天这不没在家嘛，我就怕最后一天把我给落下了。哎，潘老师，我就求求你，您就帮帮我这忙吧。
3: 我听明白了。其实呢，我们有很多人都有这个现象啊。大便不成形，稍微吃点油大的，吃点凉的啊，就会拉肚子。
2: 对，
3: 这叫脾肾阳虚呀。
2: 哦。
3: 脾肾阳虚就说明我们的脾的运化功能下降了，而且肾气也不足了。时间长了以后呢，这些垃圾毒素呢就会在我们体内呢沉积，沉积久了以后呢，就会形成湿毒。所以说我们讲啊，拉肚子是湿毒，而且我们中医认为这个结肠炎呢啊是虚寒性居多，它不仅与脾胃肾有关系，与五脏六腑的功能失调都是有关系的。而且呢，我们中医把这个结肠炎呢叫五更泻，而且临床上五更泻的这个毛病啊真的是非常难治的。但是咱们这个茱萸丁香酒，哎，治疗这个虚寒性的肠炎哦，它是很有效的，而且并且很快，因为它用的这些里边的药材呢都是芳香类的药材。那这个药材呢它具有很强的行气功能，我们必须先行气止痛，温经暖阳。那么酒

0: 身的特性呢，至刚至阳的，它
1: 啊。
0: 就能够迅速的让你的五脏六腑呢，能够有效的吸收利用，从而呢达
1: 对，
0: 到驱寒、祛湿、温经止泻的目的。那茱萸丁香酒你用了以后呢，自然会感觉到肚子是暖暖的，而且拉肚子、疼痛的现象逐渐的也会消失了啊。
1: 对，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关键潘老师，我这毛病还多，这不颈椎也不太好，还有腰椎间盘突出，现在这两个腿都有点发麻。在全身还老是来来回回的串着疼的啊，所以这不我就想到您那个金佛酒了吗？潘老师，那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窖，我也想买点成酒给我自己用一用。
0: 不光是你一个人要成就啊，大家都想要，也想要这个地通灸。不过呢，现在成酒真的是太少了，没有办法满足所有的人。而且呢，成酒我也讲过，它是特供的，本来就不多。你也别着急，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吧。你这样先把喜萃地通灸你报上名，后面成酒的事儿呢，我陆续在节目当中会及时跟大家通报的。今天呢是地通灸申领的最后一天，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啊！
1: 好，潘老师，我就听您的，认真的关注节目。行，那我现在就赶快打电话去。
0: 好的，也是等待你康复的好消息啊，再见。
1: 哎，谢谢潘老师，再见。
2: 感谢潘老师的辛苦讲解。喜髓地通灸的领取活动进行到现在，数量已经不多，今天是最后一天。只要现在手里有《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4: 常年吃药泡药酒，却总觉得药效慢。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6: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7: 我准备好了。
6: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8: 接近北站阵雨转小雨，17到29度；富源北站小雨，16到29度；石林西站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弥勒站多云，18到29度；丘北铺着黑站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广南站多云转阵雨，19到30度；富宁站多云，21到30度；玉溪站多云，17到28度；楚雄站多云转阵雨，18到26度；南华站阵雨，15到26度；祥云站小雨，17到25度；大理站小雨，16到25度；鹤庆站小雨，15到23度；丽江站小雨转阵雨，14到22度；建水站多云，19到29度；蒙自站多云，20到30度。
2: 应急常识365。
9: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10: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非标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

0: 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心跳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Morning， 各位早，七点零八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啦，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莎。今天是上班的最后一天了，今天心情是格外的愉悦啊。
1: 哎呀，心里面呢没有一丝丝对于岗位的留恋，只有忍不住为祖国妈妈庆生的那种欲望啊，
2: 只有一种赶紧迈开腿走出去的冲动啊。
1: 哎，不过呢，还是提示大家啊，咱们所有的事儿啊，要这个站好最后一班岗，把岗位的职责呢落实到最后啊。人呢，玩不玩无所谓，其实最重要在岗位当中实现自我的价值
2: 啊。这句话我们是激励我们自己的啊。
1: 我电话来了，我接一个啊。
2: 啊，大清早的起床了，不激励一下坐不下去啊。
1: 喂，师傅啊，啊，是我约的车 T 一航站楼。
2: 哎呦，车约好
1: 了。哎，是的，是的，是的，哎，就是明天一早出发。
2: 约了个几座的呀？
1: 哦，是，好，好，行，明天等你啊。
2: 你这话一说完啊，又让很多用方言就是行鸭冒爪的瞎出口哇。
1: 是的，啊，就是前一脚还在说着要把岗位站好，最后一班岗，就是玩
2: 后一脚就开始定明天吃什么。
1: 后一脚啊，就明天的车都订好了。
2: 好，不管怎么样，今天最后一天了，提前祝大家国庆快乐啊！希望这个小长假您过得愉悦又舒心了。那在今天最后上班的路上呢，我们依然会坚守九点八陪伴您左右。
1: 好嘞，不单是在今天啊，在假期期间呢，罗西和莎莎也会在节目当中进行值班，然后呢，为各位呢尽可能的多提供。
2: 对，六号、七号呢是我们俩值班，六号、七号我们依然陪伴大家。
1: 嗯，大家有在就是在心痒毛抓的时候呢，就打开九一点八，让我们一起在一起吧。
2: 好，接下来说说起床的事儿吧，也不知道。七点十分您起床了没，或者说刚才起床的时候您是不是带着很多气想发火难受。
1: 哎呀，这种情况下它太正常了，起床气嘛，即便是明天要庆生，那今天呢也忍不住一起床还是觉得哎烦，真烦。这种情况呢有可能是脑供血不足了，不要怀疑自己的脾气差，其实呢是大脑的开机进度条没有走完。
2: 醒来的时候啊，大脑供血呢存在一个时间差，管理杏仁核的这个恢复呢会快一些，管理前额叶的恢复会慢一些。杏仁核呢是管情绪，前额叶呢是管理智，那么所以呢两者之间呢会有一个十五到三十分钟的时间差。这时候啊你可能会被烦躁暴怒啊占据，这种叫做生理性的睡眠惯性。那么可以教大家三个方法来唤醒大脑。
1: 如何唤醒大脑呢？第一，卧室啊模拟日出的见亮，就不要把窗帘拉得太死了，慢慢的把窗帘呢拉开一些，或者是晚上呢就尽可能的留多一条缝，让光线缓慢的变亮，人类的皮脂醇呢就会平稳的上升，避免被闹钟骤惊醒，减少应激。在这里就不得不喷一下苹果的闹钟了，上来就叮叮咚咚咣咣咣咣的。
2: 我选了苹果里面一个最温柔的声音，
1: 还是被经常被吓醒。
2: 就是以前那个叮叮咣咣太吓人了，所以换了一个。它有一个，它是那种缓缓的，是渐弱进去的啊，慢慢的渐强的声音，
1: 就是太不科学了。谁调闹钟会上来就叮叮咣咣？
2: 就是怕你不醒啊？
1: 不必吧。你可以
2: 就怕你声音太好听了，听着听着又入眠了啊，又在梦里感觉在听音乐。哎，
1: 所以呢就是大家啊就是减少应激的反应，慢慢的把自己叫醒。然后第二呢是睡前一小时啊远离电子屏幕，因为蓝光会抑制人类的褪黑素，褪黑素一不来呢人就不想睡，会打乱睡眠的节奏，早上起床啊就更难受了。
2: 另外呢，按照九十分钟睡眠的周期作息，在浅睡眠阶段醒来，极大的可以减少你的早上这种昏沉的感觉。这个九十分钟睡眠周期，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
1: 什么意思呀？
2: 也就是说，我们的睡眠是按照九十分钟一个周期的倍数
1: 哦，
2: 你就这样去算去，
1: 一个半小时啊。
2: 哎，对对对，如果比如说刚好是四个倍数，那么
1: 六个小时啊，
2: 醒过来，哎，你那时候睡眠是最舒服的，就怕刚好卡在比如说第四个半周期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醒过来。觉得很难受，
1: 我知道，这就是中国古典文化里面半个饼的故事，吃了前七个呀，还没饱，最后吃了半个，还饱了，哎，就一直在怪这半个饼，都怪你，前七个都没饱，都怪你这半个，早知道我就吃这半个了。

0: 曲啊，听过
1: 就怕那半个饼撑了啊，
0: 撑了啊！
1: 一看就是你让我撑了，
0: 让我撑啊！好嘞，
1: 这个在中国这个饼啊，可以在很多领域无限的延展它的功能啊，
0: 天天都有，
1: 画饼的、吃饼的，
0: 老板说顿顿有。
1: 好了，来说说起床气，它的科学依据就是这么回事了。大家可以说白了，就找各种方式转移注意力，同时呢，告诉自己，哎，此时此刻呢，可能是我的这个前额叶还没醒来，杏仁核正在发怒，那么让自己冷静冷静，深呼吸，冷静一下。
0: 好嘞，说到这个秋天，让人冷静下来，吃点东西吧。但是啊，秋天呢，很多朋友说吃点啥呀？吃贴秋膘了吗？不，秋天吃点酸。因为医师认为啊，秋天的气候呢是由湿转燥，人体内的津液啊会逐渐的减少，酸性的食物呢可以帮助收敛津液啊，就是像我们的唾液呀，或者是身体运行的液体，起到润肺清燥的作用。从营养学上面来说，很多的酸味食物啊都应该在秋天吃，它本身富含维生素 C 的抗氧化的食物，比如有哪一些呢？
1: 石榴啊、柚子、番茄、猕猴桃，这些都有助于调节身心机能，增加免疫力，而且还可以缓解秋燥导致的干咳咽干，还有一些药食同源的山楂呀、乌梅呀、枇杷呀，总之秋天多吃酸。
0: 说到这个吃酸啊润燥，咱还是提示大家不要老吃醋啊，夫妻之间不要老吃醋，给予足够的信任，不要老是刷到很多短视频教你的那个无脑博主，刺激你的情绪，一下子呢怒火就上来了。夫妻之间互相忍耐啊，多些包容。然后呢，婚姻啊，朋友们，我开始主持一段婚礼好吗？
1: 婚礼主持人总是容易上线。
0: 好，朋友们啊，当你和那个他站在这个舞台上面的时候，你要想，此刻我们不说一加一大于二或者等于二，我们说0.5加0.5等于一。为什么是0.5？是因为我们希望婚姻要做减法，磨去自己的棱角，多一些圆融，多一些彼此，才能凑成一个家呀。朋友，听懂，掌声啊！
2: 总觉得要疼你的责任。
1: 你这段如果在谈恋爱之前或结婚之前听完，大家就可以省了这个过程了。
0: 哎呀，确实，
1: 你说结个婚都要把自己改变了，哎呀，这多不容易啊！年轻人一想，算了算了，我还是做自己吧，我还是做一个完整的自己算了。
0: 好吧，刚才那段呢是付费的内容啊，平常要付费才听得到的啊，今天免费在节目里面。
1: 但现在很多短视频确实要付费你才能刷啊，而且呢一付费一刷你就停不下来了，越停不下来越想付费。看来这个短视频的坑啊，不知道您中了没有，因为您上瘾了。
0: 因为呢这个所谓的短视频上瘾的机制啊，是人家故意设计好的。短视频一刷是不是就停不下来？不是怪大家意志差，而是因为呢短视频的平台，它几乎呢原先就是这么设计，精心设计的一个让你的注意力掉下去的陷阱。
1: 比如说不用动脑就打开自动播放，你省去了选什么的纠结，就越省事儿啊越容易一直看。有的时候你发现最痛苦的是选择太多。
0: 你还真别说，
1: 哎，短视频不用选了，
0: 你
1: 突然发现好轻松、好依赖、好喜欢。
0: 直接喂给你了，你都不用动手了，
1: 张嘴。
0: 再者呢，
1: 啊、可以咽下去。
0: 它有一种盲盒机制，因为你啪一刷，下一条是什么，你根本猜不到。这种意外的惊喜会让大脑呢不断分泌多巴胺。如果啪一刷到是你喜欢的，你就会高兴；不喜欢的，你继续刷，然后一直刷到自己喜欢的为止。这样一下呢，就永远沉溺进去了。
1: 另外15秒结束，但故事总差那么一点点，音乐高潮加悬念结尾制造了还没有完，哎呀，就把你这个心里呀、老想接着往下看，再看看、再看看到底结论是什么，结局是什么呢？
0: 而且还经常那种无良的博主，素质极差的博主，真的是被称为这个业界的这个臭狗屎的博主，他叫做一剪梅，我看得正爽呢，他给他剪梅了。太烦了，你好好剪不行吗？你这一剪没了快跑，真烦是吧？
1: 我很少看短剧，还真不知道一剪没是什么。
0: 一剪没就是看到刚爽的时候，他就给他剪，一剪刀下去没了。所以啊，一剪没，你这音乐就叫一剪没。
1: 所以这些机制啊都在不断的奖励你的大脑回路，让你一遍遍的重复，就是想少刷一会儿呀、可以给自己设个每天观看的时长，把娱乐和工作分开。
0: 而且呢上面还有什么评论功能，有的时候啊你说啊这件事我不同意，我要评论一下，有人跟你持反对意见，你就忍不住和他 battle。 这种情况下呢就

0: 你来我往，一下子就沉溺进去了。
1: 所以今天互动话题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看短视频的事情。你最喜欢看哪种类型的短视频？是喜欢追短剧，还是呢就是打开手机随意的你推什么给我我就看什么，还是会专门去选一选哪种类型呢是我喜欢看的。
0: 是的，所以今天互动话题想问一下大家，第一，你看短视频，你刷平台的短视频吗？第二，你看哪种平台啊，或者是你看哪种类型啊，是看美女啊、汽车呀、科技呀，还是美食啊，还是旅游，还是亲子呀？关注官微 FM918YN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 假期出发之前，花一分钟检查燃气阀门关了没，水龙头拧紧了没，不用的电器插头拔了没，出门一整个假期都安心，不要等到回来发现家里泡了水或者跳了闸。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9: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0: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1: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10: 早高峰来了，
11: 早高峰来了，
10: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
11: 心跳
10: 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11: 邀你聆听。

0: Morning， 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7:21，我们来了。
1: 这里是 FM 9.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我们还想着说今天是不是没有互动，大家都睡着呢？
1: 没想到大家和我们一样，要站好最后一帮岗。
0: 一帮岗，
1: 一班岗。
0: 哦。你的信我已经看到了，你的信已经不在这儿了。
1: 我的信也飘出去了，我的车也租好了。
0: 你也在 T1 航站楼吗？
1: 没有没有，我在高铁站。
0: 哦，你在高铁站。
1: 不出省了，今年11我不出省了。
0: 哦，7B 号这个检票口是吧？哦，不过说回来了，这个赶高铁一定要提早一点。
1: 是是是，这两天是属于假期，人特别特别的 多，不要卡时间。哪怕平时你觉得我预留30分钟够了，这次一定要再加时间。
0: 对，安检那儿啊，安检那儿我有一次排队，真的是排出10多米啊。这是进不去呀，10多米呀！我的天！

0: 天哪，所以这种情况下早一点去吧，然后如果脸皮厚的话你往前挤一挤。
1: 脸皮厚这个词儿，哎，也不是所有人都适用的啊。
0: 嗯，
1: 还是起早点，起早点。
0: 我上次说的这个脸皮厚的事儿啊，我上次在医院啊，医院。